0: 呢，加强与大巴扎商业业态的协同、客流互通，把南广场从简单的户外场所升级为我们民街客流集散枢纽、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场景。
1: 今年，乌鲁木齐市计划推进60个重点城市更新项目，通过保护传承、提质改造、拆旧建新三种方式，推动城市空间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如果说老旧街区的盘活激活了城市发展的原动力，那社区公共服务的嵌入则夯实了民生幸福的硬底盘。喀什市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引，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社区服务大提升，精心建设全龄友好、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走进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栋崭新的3层服务大楼宽敞明亮，分层布局了全龄段功能。1层保障养老就餐与基础就医，2层提供托育、科普、文体服务，3层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和社区议事，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公共服务。
2: 老人可以吃饭休闲，我们也在这里看书学习，带娃休息，
3: 补齐了社区以往服务单一、配套不足的短板，各类需求都能在社区得到解决。
1: 截至目前，喀什市累计完成了407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近12万户居民。
4: 持续抓好改善工程收益验收，建立小区长效管护机制，全方位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今年新疆实现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目220个，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8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有关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重大项目投资建设、双碳工作等，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着力稳基础、扬优势、补短板，为推动全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宜化矿业五彩湾1号露天煤矿，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生产经营、外运能力、智慧矿山建设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科学释放产能，努力在智能化、低碳化、绿色化方面做示范，加快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化智能煤矿。在敦华绿碳年产15万吨二氧化碳补给液化项目、国泰新华排放二氧化碳回收合成甲醇项目现场，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与科研机构强化对接，进一步明确技术路线、产品定位，推动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科研攻关落地转化、扩大应用，更好把碳包袱转化为碳财富，为落实双碳目标趟出新路。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调研山能化工年产80万吨煤质烯烃、东明塑胶年产80万吨煤质烯烃项目，现场督导解决问题。他强调，目前煤质烯烃成本优势明显，要统筹好项目建设进度、质量和安全，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他督促有关部门强化要素保障，积极靠前服务，解决好卡点难点问题。在准东产教融合科技创新园，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碳计量工作，来到多能融合创新中试基地，听取园区重点企业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等情况。他指出，要围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碳计量服务能力，深化同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同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同志等座谈交流。他强调，昌吉州要锚定目标任务，找准切入口，以创新思维和改革勇气破解发展中困难问题。要围绕做优做强煤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民生促发展，切实抓好三农工作，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强化

0: 责任担当、树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1: 今年1至7月，新疆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

0: 高端数控机床及特种磁性材料等领域的关键原材料。富康冶炼厂以生产电解镍、阴极铜、钴三大产品为主，通过持续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及产业化带动发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
1: 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向下游钴研、镍研、新产品、新材料领域研练补练，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0: 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新疆持续聚焦有色金属产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摆脱低端原材料输出的发展模式，朝着高精尖、高附加值的新材料赛道稳步迈进。今年一至七月，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2.1倍，产业规模持续扩容，盈利水平显著提升。
2: 我区各地一批能源化工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作为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乌鲁木齐石化公司方汀产业链重点项目迎来关键节点，45台关键工艺离心泵正式到场，全面进入动设备安装阶段。项目总投资64.92亿元，包括新建年产200万吨精对苯二甲酸项目和方汀扩能改造工程。建成后将打通油气开采、炼化加工、纺织制造全产业链条。在沙湾市，总投资近21亿元的恒源、新泉两个煤矿改扩建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建成之后，年产能可达210万吨。矿井同步推进智能化改造，提升安全开采水平。
3: 改扩建后，即下实现无人工作面采煤和掘进，提升了原煤生产效率，为矿井安全生产提供了更好的安全保障。
0: 哈密新能源项目建设多点发力，创丰数智科技年产5吉瓦时电池制造基地项目设备安装完毕，进入投产前联调阶段，项目总投资14亿元。作为全疆锂电储能补炼强链的关键项目，将填补我区规模化储能电池量产空白，产品可有效解决偏远矿区、景区供电难题。
4: 现在进行一个产线与设备一个联调，大概完成了90%。采用自动化上线，可以对电芯的压差、电压进行全自动化一个测试，提高质量。
5: 聚焦产业数字化转型堵点，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以 OPC 一人公司创业模式释放政策红利，加速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产业方降本增效。
6: 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了解到企业需求后，组织了一场 AI 场景需求对接会，为企业对接到一家擅长用 AI 赋能具体工业场景的科技公司。
7: 之前的质量检测呢，全是依托人工效率低，会有一些误差，和金戈铁马公司合作做玻璃渣识别的 AI 检测。
6: 新疆金戈铁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力推的 OPC 一人公司之一。作为 AI 时代轻量化创业新模式，在这种创业形态下，个人或者小团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交付全过程。运用深度学习视觉技术，金戈铁马为新奇康药业打造出一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通过高精度工业相机实时采集图像 AI 模型智能分析识别，能够快速检出药液中的细微异物，缺陷检出率超过98%。
8: 秒级识别，原来人工识别的话1分钟大概20瓶，现在这个单点的这个识别的话1分钟大概60瓶，后面如果融到这个生产设备里面的话，大概1分钟480瓶。
6: 铁虎告诉记者，得益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提供的场地政策对接等全周期服务，他不用操心杂物，只管供技术做适配。公司落地仅2个月时间，就已经承接到多个数字化改造订单。今年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还发布支持 OPC 发展的10条措施，建立政策咨询、算力资源、金融支持等服务清单，目前已对接60多家意向团队，20多家成功注册落地。
9: 未来3至5年，力争孵化10个以上具有标杆效应的超级个体，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
2: 依托绍兴对口沅江产业帮扶，阿瓦提县持续做强农产品品牌，带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0: 最近，阿瓦提小麦粉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认证覆盖全县九个乡镇，产区面积约14.67万亩，涉及农户1.3万余户，当地面粉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0: 各加工企业满负荷生产，产品远销浙江、上海、四川等地。
1: 我家里是种了20亩小麦，厂里小麦收购量明显增大，家里的小麦也很快就被收购了。
0: 对口援疆工作中，绍兴援疆指挥部紧盯当地农业发展实际，把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作为产业帮扶的重要着力点。从申报产品筛选、材料梳理，再到产品送检检测，援疆干部全程跟进，靠前服务，同时统筹援疆专项资金，保障质量检测、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落地。这次阿瓦提小麦粉从启动申报到成功拿证，仅用半年时间。
2: 在绍兴援疆指挥部的帮扶下，我们高效完成各项申报工作，持续抓好源头管控，用好国字号、金字招牌。
0: 在援疆力量持续推动下，目前阿瓦提县已经拿下阿瓦提芒果杏、阿瓦提羊羔肉等4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5个绿色食品认证。
3: 还将陆续推出穆萨莱斯、长绒棉、芒果杏等3个团体标准，促进农产品标准化提升。同时在浆果冬运上持续发力，拓展农产品外销渠道。
4: 我区各地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形成特色化的县域发展格局。
5: 眼下皮山县万亩杏李迎来丰收，产量预计超4000吨。在藏桂乡的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这里种植的杏李果香醇厚，入口多汁。当天刚摘下的鲜果就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国。
6: 学校一毕业就进入了家门口的企业做电商销售，既能把家乡的果子卖出去，自己呢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5: 依托棉花种植优势，纺织全产业链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疆优质棉花主产区，乌苏市纺织产业已呈现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态势。这家纺织企业是当地纺织产业智能化的标杆企业，高端纱线产品远销广东、江浙等国内重点纺织产业聚集地，带动就业350人。
7: 主要生产的是精梳棉和莫代尔混纺2个品种，根据客户需要的定纺品种，我们这个订单呢已经排到今年的11月份了。
5: 上半年全疆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3%，为县域轻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各地还深挖生态禀赋、历史遗存，差异化打造县域文旅 IP。 富康天山天池古称瑶池，新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系列活动日前在天山天池景区瑶池天街同步举办，并发布了全新西王母主题文创产品与瑶池文宴特色餐饮 IP。
8: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的这个西王母的瑶池文化，在这里还吃了特别好吃的这个小蟠桃。
9: 我们重点打造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瑶池幻境、诗经演绎等2大文旅品牌，推动游客呢从一日游向2日游和过夜游转变。
10: 我区企业界人大代表立足产业平台，挖掘岗位潜力，带动本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把履职落到民生实处。
5: 8月正值尼勒克县三文鱼集中捕捞期，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国内外订单不断，生产线日日满产。依托冷水鱼特色产业链，企业吸纳周边830多名农牧民进厂务工，达尔汉·努斯甫就是其中一位。3年前，他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在家帮父母放牧，经过招聘进入企业，通过公司培训取得了渔船驾驶证，如今已经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
11: 学会了怎么养殖、开船、开钓机，收入稳定了，赚得多了，生活也改善了。
12: 规范用工所有的环节，包括签订劳动合同、五险一金，让他们跟着企业的发展去成长。
5: 在巩留县，人大代表杜强甫在企业开发建设边疆小城时，拓展建筑、物业、酒店、餐饮等各类就业岗位，让不少普通劳动者在这里学技能、长本领。霍尔果斯市人大代表于欢立足口岸优势发展外贸产业，吸纳本地400多人就业。对于有困难的职工，他主动想办法谋出路，实实在在解决群众难题。
13: 我之前是在金益公司就职，后来因为需要照料孩子，于欢主动帮我协调对接经营场地，让我现在在货场中

0: 缘开启了这家便民小店，日子过得既踏实又舒心。
1: 希望带动更多青年扛起责任，主动担当，让干事创业成为新时代年轻人的光荣使命。
2: 在塔里木沙漠公路上有109座水井，用于浇灌道路两旁的红柳梭梭，而守护这些植物的还离不开一位位护林员，黄茂桃就是其中一位。
3: 大姐，你们守的这个井在哪儿呀？给我们看看呗。
4: 哎，这就是我们的井。改造之前我们灌地里，我们每天要下这个井里面去打开大井阀，现在就改成智能阀了嘛，我们就不用每天下去了，我们就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了。
3: 大姐现在带我们到这个，
4: 你看吧，
3: 林带里来看一看。
4: 你看吧，这个就是青年才种的这个红柳，左边工程的红柳。
3: 那像它长大了会是什么样的？
4: 它长大了就是这种。
3: 那像您这一个水井站，它要管护的是多少公里的绿色长廊？
4: 以这个水井房为中心，前后2公里，
3: 就总共是4公里。
4: 我这里的林带总面积有718.5亩。
5: 塔里木沙漠公路全长522公里，其中穿越流动沙漠的路段就有446公里。巡查水井、排查滴灌管线堵塞、修补被风沙掩埋的管路、给弱苗补水，是黄茂桃每天的日常工作。过去这里的井由柴油发电机供电，2022年6月，塔里木油田完成了对所有柴油机发电水井的光伏改造，产生的电力可满足436公里生态防护林的每天灌溉需要。有了充足的电力，也使得黄茂桃的工作生活有了极大改善。
4: 你看嘛，现在条件好了，有空调，有冰箱，有彩电，国家大事也能够了解，一天24小时都有电。
6: 我去各地把文化服务送到乡村牧区，创新阅读阵地，开展多样活动，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7: 在塔城地区马背图书馆文化惠民活动走进夏季牧场，工作人员把精选的科学养殖、少儿读物等图书送到大山里的牧民身边，还开展阅读分享和文艺演出等活动。
8: 我们在夏季牧场要待上好几个月，我平时喜欢看书，挑选了几本喜欢的书。
7: 每周和硕县塔哈奇镇祖鲁门苏勒村的学习大院都会举行阅读活动，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队员带领村民学习知识，开阔眼界，不少村民靠着读书学习掌握增收技能。在伯乐市乌图布拉格镇格尼登新村，农家书屋早已成为村民和孩子们的休闲学习好去处，书屋常年开放，常态化开展各类阅读活动。
9: 我有一系列开个书聊个天心情好。
10: 8月28号到29号，2026精彩新疆丝路有约主题采风活动走进巴州，38名来自墨西哥、俄罗斯等6国的网络达人与国内14个省区市国际传播机构记者首站来到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云耕记农场，实地观摩现代化的棉花种植模式，通过北斗导航播种、无人机植保、智能水肥一体化等农业科技的应用，这片棉田实现亩均用水从800立方米降至280立方米，亩产从350公斤提升到520公斤。
11: 利用人工智能为当地农民提供所需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我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将来能有更多这样出色的棉田。
10: 告别棉田，采风团来到香梨特色小镇，这里以香梨产业为纽带，发展起农家乐、精品民宿、采摘园等多元业态。
12: 我吃了最好吃的香梨，非常甜，吃一口，那个果汁很多，特别香。
10: 在偃旗县天塞酒庄，采风团成员漫步葡萄园，参观酒窖，聆听从风沙到佳酿的蜕变故事。走进博湖县非遗传承中心，大家近距离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来到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保护成效让大家由衷赞叹。
13: 让我感受到大美新疆不一样的含义，就是除了美丽的风景，还有非常美丽的奋斗者们。
7: 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暨剧目《民族交响音画孙子兵法回响》新疆巡演开启，首场演出8月29号晚在乌鲁木齐音乐厅上演。这台演出由河南民族乐团创排演绎，演奏家们演绎出气势恢宏、内涵深厚的史诗气质。 让观众在古朴深邃的乐思与色彩交织的配器中感受民族管弦乐的独特魅力和磅礴气势。

0: 音乐时而欢快，时而激昂，时而沉重，时而悠远，看完之后回味无穷。
1: 大提琴啊，二胡啊，笛子呀，非常的融合，我感觉到把孙子兵法的文化和它的底蕴都反映出来了。
2: 今天晚上《孙子兵法回响》还会在乌鲁木齐演出一场，9月1号到2号将前往和田演出。
3: 在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赛场上，一群青年棋手展露锋芒，展现出新疆职业教育赋能马产业发展和本土专业人才培育成果。
4: 走进库尔勒东归赛马场，来自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的参赛选手正加紧训练备战。从入学前的零基础，经过3年系统化培养，他们逐步掌握了骑乘、驯马、护马等技术，实现从学生到专业马术人才的转变。
5: 我们专业特色课程有很多，这次参赛累积了很多实战经验，对我以后的教练有很多帮助。
4: 依托新疆深厚的马文化资源，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从2018年起开设了全疆高职院校唯一的马术特色专业。今年也是学院首次组织学生亮相自治区级马术赛事。
6: 在全国高校中，我们率先开设了骑射、马术康复这些特色课程，学生只需缴纳普通高职学费就能接受专业马术教育，这点和花数万元去社会机构学习相比，优势非常明显。
4: 低成本就学、系统化培养、高质量就业的育人模式，让越来越多新疆青年扎根特色赛道。目前，学院马术特色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接近100%。
2: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西源县青年沙木哈尔·哈森木艾利，他把毡房饮品小店开进景区，在草原上追逐青春创业梦想。
7: 我是沙木哈尔·哈森木艾利，在拿拉提空中草原天目台开了一家毡房饮品店。
8: 我毕业于新疆农业大学，毕业后也做过几份工作，看着家乡文旅越来越红火，下定决心回来干一番事业。筹备了一阵子，我的毡房饮品店正式开业。毡房里的花纹挂毯，手工刺绣摆件，配上浓郁的咖啡香气，打造出一个既有草原味道又有时尚感的文化消费空间。开店这一年是我成长最快的一年，借着拉拉提的好人气，小店生意一直不错，但最让我高兴的还是通过这小小毡房认识了天南海北的朋友。
7: 未来我会继续守在这片草原上，用真诚服务留住八方来客，继续书写属于我们年轻人的创业故事。
3: 下面请看简讯。
4: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1至7月，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890.6万吨，同比增长9.2%。其中，公路进出口货运量100.9万吨，同比增长55.7%，并于7月30号正式突破100万吨大关，较去年提前约3个半月。9月1号起，乌鲁木齐市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生育保险，缴费费率统一执行乌鲁木齐市职工生育保险现行费率标准，连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满6个月，可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2: 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进万战”文明实践自治区宣讲日前走进巴楚县，现场来自全县各乡镇各行各业的9名宣讲员，采用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服务体验模式，用身边事解读好政策。
4: 今天，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多个竞赛项目开赛，包括珍珠球、民族武术、雅加、合球、毽球等传统体育项目。
2: 重庆火锅全球型哈密站活动8月29号举行，直径6米的重庆超级大火锅与1.8米的哈密土火锅同台亮相，市民和游客可以免费品鉴。现场还举行了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集结两地优质企业参展，架起双向合作交流桥梁。
4: 新疆气象台预计，8月31号到9月2号，北疆大部、东疆等地

0: 将出现大风、暴雨、降温天气过程，风口阵风可达12到13级，北江大部气温下降5摄氏度到8摄氏度，需重点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
1: 近日，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富蕴县铁买克乡卡伊尔特林区水域发现天鹅一家五口在此栖息嬉戏。天鹅对生存环境要求苛刻，它们的到来印证当地生态持续向好。
2: 节目最后，走进哈巴河县的白桦林，沉浸式感受独有的诗意风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七八月份是棉花开花结零的关键时期，这会儿的棉花正处在最需要水也最怕高温的时候，气温一超过35摄氏度，花粉就不干活了，蕾龄也跟着往下掉。前段时间的高温对于新疆棉花来说就是一场大考，持续高温之下，棉田能不能扛得住？又是谁在背后为它保驾护航呢？答案就藏在天空地人机一体化监测体系里，走，咱们一起去看看。
3: 走进昌吉国家农高区，1500亩棉田正处在最要紧的冲刺阶段，花龄期，水肥、病虫害、打顶，哪个环节掉了链子，产量和品质都得跟着打折。这种细活谁来干呢？记者在田里转了一圈，没找见农民的影子。替他们盯在这片田的是一台今年刚上岗的智能田管机器人。
4: 这个机器嘛，它就是无人驾驶，它可以在田间除草，可以打顶，还可以打药，还可以在这里面监测，反正是挺好用的啊。最主要的还是特别省心。
3: 复位

0: 东这片棉田的农田管家，这台让他省心的智能田管机器人车身净高1.6米，机械臂展开有12米宽，一趟过去能覆盖30行棉株。
1: 比如说这一片地是1000亩啊，我们会把在我们的遥控器上生成它车子的行驶路径，在行驶当中左右轮胎的摆幅在控制在正负2厘米之内，一次性能完成50亩地的用量，避免了在工作当中老爷不停的补药，这个浪费时间。
0: 1000亩地，水箱一罐就是2吨，加一回药够喂饱50亩地，一台机器人1天半全部搞定。但是这台能装能跑的机器活到底干得怎么样呢？
1: 前几天呢，我们在这片田里面实行了我们的化学打顶，那现在基本上它已经钙化了，这个中间已经
2: 硬，我摸一下，
1: 对，
2: 哦，硬了，好像有一点，是吧？
1: 对，它就不会再往上涨，它的所有的养分就会全部往四周发展，来供给它的桃。
0: 你还别说，这效果真不赖。但如果这台机器人只会干打顶这一种活，那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
1: 可以看到，我们车肚子里面还有，其实还有好多空间，到时候就是我们要悬挂那种金喷打草的，下中上三层。
2: 这也是的。
1: 像红蜘蛛啊，它基本上是在棉花的背面。
2: 嗯。
1: 如果用普通的无人机打的话，它是打不到的。我们能保证上中下全部能一次性打透。我们还有一种叫
0: 虫子藏在哪一层它就打到哪一层，上中下全覆盖，一个不漏。不仅如此，这台机器人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藏在它的大脑里。前期通过大量数据采集，棉田里可能出现的杂草长什么样，不同月份长成啥样，通通装进了它的数据库。一旦挂上精准喷药设备，车子在棉田里穿行，它能从成千上万株绿植中一眼认出哪棵是草哪棵是棉，对准杂草就是啪啪两下，药只打在草上，棉花一星半点都沾不着，省药精准还不伤苗，这活干的讲究，就连晚上作业也不在话下。
1: 24小时作业的，前面有4个 LED 大灯，包括后面也有，前端呢一个摄像头，可以依靠我们的视觉辅助，就是保证车子在精准的笔直的前行。
0: 看到这儿，说他是全能管家一点不为过。不过站在现场，这心里还有个嘀咕：这家伙又高又宽，还扛着2吨水，遇见个坡儿坎儿啊，能过得去吗？会不会笨得卡在半道上啊？
1: 你看我们的这个车设计中间为什么有一条缝？车子的前身跟后身，它不是硬连接，它是一个软连接，它能很好的就是说把这个行驶过程中遇到斜坡陡坡坑洼，保证车子它不会翻车，它不会陷车。
0: 北斗给它指路， AI 给它当大脑，一天下来智能田管机器人植保800亩，打顶除草150亩，24小时连轴转不喊累。这么能干的机器人，棉农用得起吗？账又该怎么算呢？
3: 这个我租过来的话，每亩制，也就是5块钱。
4: 5块钱是什么钱？
3: 这里面打药的这个药钱嘛，和传统的无人机、拖拉机一样，同等的价格。在人的上面，他就省了好多人工，一个人他就能在机头上就能操作了。无人机打药的话也是4到5块钱嘛。无人机喷洒，它的下水量比较小，它的这个下水量大，喷洒的均匀。
0: 不过机器人再能干也只是执行者，谁在背后告诉他该去哪儿该干啥，这就得说说棉田真正的大脑了。这套大脑是一张看不见的数据网，地下有传感器探伤情，田里有监测站盯温度，天上有卫星和无人机遥感看长势，三者联手把空气湿度、磨下地温、土壤湿度、棉花状态统统抓进系统。在马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的大屏幕上，全县棉田的体检报告用热力图和曲线图实时刷新，哪块地渴了，哪片田热了，一目了然。
5: 当空气中温度持续超过35度，膜下温度过高，膜下含水量持续下降，影响咱们棉花正常生长的情况下，系统会提醒咱们棉花生长异常，我们会及时的提醒农户调整浇水时间长短。
0: 过去遇到连续高温，农户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加大灌水量，不仅浪费水，还容易导致棉田忽干忽湿，加剧垒龄脱落。而现在大数据平台能够精准计算出每一次灌溉的最

0: 佳时机和最佳用量，把少量勤浇的传统经验变成了精准的数字化指令。马纳斯县包家店镇种棉大户王忠今年就尝到了甜头。
1: 通过电子法可以精准控制水量，可以做到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很好的避免高温对我们这个棉花带来的危害。
0: 不光王忠受益，这套平台现在已经覆盖了整个县域。马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依托监测数据，拿出分区域分时段的抗高温作战图，哪个乡镇温度飙上了40摄氏度，那片田需要紧急补水，全都有据可查。
2: 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乡镇的最高温度出现的天气的前后情况呢，来分步骤、分阶段的给农户制定一些咱们抗高温的措施和病虫害防控措施，采用咱们的小流量、高频次的快速垄灌，改变田间小气候、小环境。
0: 这套空天地人机一体化监测体系正在重新定义棉花怎么种。
3: 智慧化呢，就是我们通过数据去种棉花，最后形成了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它再返回来指导我们农业学家或者我们农户再进行一个田间的决策管理，这样呢就可以实现精准精量对棉花的一个护理，对我们的这个新疆棉花的大面积单产提升，它是也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0: 智慧棉田看似复杂，说穿了，地下管网精准供水供肥，地上机器人精准拔顶喷药除草，天上地下还有一张看不见的数据网在随时感知、随时决策。感知端负责看天、看地、看庄稼，决策端负责算出来告诉机器人怎么干。大家各司其职，把一片棉田管得明明白白。
4: 我们一定要看庄稼，我们要知道庄稼它本身的需求，是吧？这个不能有一种冷是我妈觉得我冷，有一种施肥是咱要施肥。通过棉花它整个的这个数值表征，然后给出来的决策建议，决策执行端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田管机器人。我们现在很幸运，多种操作集合在一台机器上了，它的大脑健全了，我指挥它，它就可以把我所有的作业全部都是标准化的。
0: 贾金龙说，这套系统能跑起来还得感谢新疆独有的家底。现在咱们新疆的棉花种植就像阅兵仪仗队一样标准，这给智能农机作业带来了最大的便利。新疆正成为智慧农业的天然试验田。
4: 我是非常笃定的认为，这是农业必须要走的一条路。新疆已经有了规模化、集约化、全程机械化和强有力的组织化，整体我们的批棉550万吨的数量，我们肯定是要在栽培技术上、在水肥、在农药这个方面的话，要给予它更好的生产的管理啊，这样保证我们的棉花的这个品质，棉花创造超高产才变得有可能。
5: 从一个人守着一块地，到一台机器人管着千亩田，从我觉得棉花渴了，到数据说该浇水了，天空地人机这套系统把高温考验变成了一场有据可依的主动战。从会种地到会种地，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路正越走越宽。好的，这次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点工作忙，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9: 谁买手机的？谢谢。
11: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

0: 你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
6: 慢点啊。哎呀，哎呀，快点！哎呀，六十，你走着点。哎，妈妈，
7: 你爸来啦。
8: Shoot!

0: 么？你要比武招亲？
1: 对。
0: 那谁能跟二当家比啊？
1: 李毅，他的文才武艺都在二当家之上。
0: 你这不是明摆着把这姑娘许配给他吗？他二当家的还不翻了天呢？
1: 他翻了能怎么样？
0: 他好歹是我们从关东带回来的老人。
1: 那你说呢？是留住李毅要紧，还是拢住二当家要紧？
2: 风白柳要比武招亲，
3: 没错。我是真不理解，你说嫂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没事，你不用担心。那个姑娘李毅她抢不走。
3: 二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李毅的功夫绝不在你我之下，你打得过他吗？
2: 我是打不过他，但是我斗得过他。只要你不跟我抢，那个姑娘就是我的。
3: 二哥，我山里抱的是那种从别人嘴里抢食吃的人吗？
2: 那谢谢兄弟了，没事你先走吧，我准备准备。

大当家的从山底下领上来一个姑娘，本来是给二当家的当压寨夫人的，但是这不符合替天行道的山规。可是这姑娘呢，又踏破了山门，退是退不回去了。所以，我们只好按照老当家留下来的规矩，比武招亲。不管是新来的还是老人，谁得胜了，谁就可以把这姑娘娶走。

0: 哎，馒头，上去比试比试啊！赢了就有媳妇儿了。哎，咋了？不敢呀、啊？哎，你得，你得
1: 归你坐，让我头上。哎，我好的，
2: 谁敢让？
1: 谁敢坐？
3: 咱们兄弟谁敢
1: 是啊？
3: 谁能打得过他们？
4: 各位兄弟，大家别有什么顾忌，有大当家的和嫂子呢。如果哪个兄弟把我赢了，我没二话，那个小娘们就归他了。但是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既然是比武，那就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拳脚无眼，生死各安天命。如果怕死，兄弟们，这事儿还是免了吧。有什么？
5: 李毅兄弟，
6: 大嫂，既然你决定用老当家当年的规矩举行比武招亲，这也算对人家姑娘有个交代。更李毅信服，但更不掺和。
4: 豹子，你呢？
7: 我也不掺和，还是先紧着二哥吧，是不是啊？
8: 就是，二当家的，你来吧。
9: 没问题，
10: 就是。
4: 嫂子，这你还有什么话说啊？归我了。
11: 既然是这样，各位兄弟都不敢上台跟二当家的比武，啊，那么也就算二当家的赢了。现在我宣布，
12: 等等，我来。
13: 天奇，你疯了！别，天奇，你千万不能上去，你打不过他们。哎，铁青，小心点儿啊！哎呀，丫头，还是这底气。

0: 子。
1: 说说比武谁赢了？
2: 啊，行了行了，
1: 好，由各位兄弟见证，胜负已分，高下已定。今天就由我和大当家做主，把那个洋学生许配给田青了。
3: 哎呦，
4: 好，明天中午我们大摆宴席，好好的喝一顿。
5: 好，
6: 明天。又有好吃的了，
4: 这小子是块好料，没事多教教他。
7: 我知道，你放心吧。
8: 我是打不过
9: 的。天青啊，这没想到你武功这么高啊，有时间你也教教我呀。
10: 行，天青，教他的时候也教教我。
9: 大个子也
7: 有时间教你们。
11: 天青，
7: 哟，三当家的，
12: 大当家的说了。你明天就当新郎官了，给你换一个地方住。
7: 哎呀，不用，你看看这住的不挺好的吗？
12: 叫你换你就换，哪那么多废话啊，在这说话不方便。走吧，快走啊。
9: 天青啊，一受气肉是好事啊，去吧。啊，
12: 走。
9: 去吧。

0: 能当新郎官可真好啊，我真羡慕他呀。
1: 我顶瞧不上这样，晌午还说自己打死不当土匪，家里还有个翠翠了，这就去压寨夫人，真是美土匪。
2: 天青，你看这怎么样？不错吧？以后啊，你就住这儿了。哎，我说你快当新郎官了，怎么不高兴啊？我看人豆花姑娘不错，想啥呢？
3: 谁是豆花？
2: 哎，人家马上就成你的人了，你怎么连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李大哥，我那比武完全是为了救他，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算了，
4: 我家里有个姑娘等我。
2: 是这样。既然你想要救这姑娘，就必须把她娶过来，要不那二当家的肯定会骚扰她。
3: 那不行，这不是君子所为。
2: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嘛。你想想，这李氏死的，人是活的呀。啊，你要想从黑土崖逃出去啊，你就必须学会变通，啊，得居中求职，对不对？灵活一点嘛，明白吗？
5: 哎，你说这二当家的到嘴的骨头又飞了，这会儿他闹不闹心啊？
6: 你可别说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今天你是明摆着向着新来的田青。
5: 那怎么了？不瞒你说，我一打眼就知道田青要比二当家的强百倍。你想想啊，田青刚一上山，咱就把那姑娘许配给他了，他得了咱家那么大恩惠，他能不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干吗？再说了，论武功他不在山里豹子之下，论脑子他又不比李毅差，他是有血性的汉子，得这么一个良将啊，咱山寨的前程能不红红火火节节高升啊？
6: 是啊，我也觉得这小子不错，可就是怕他是只喂不熟的鸟，早晚得飞。
5: 那也得喂喂试试啊。
6: 嗯。

0: 有人吗？
1: 哎呦呦呦呦！哎，呦，客官，您住店啊？
0: 嗯。
1: 来，里边请，里边请。哎，里边请。
0: 哎。
1: 哎。
0: 你这儿有便宜的房子吗？
1: 有。通铺，通铺便宜。
0: 我是问单间儿。
1: 最便宜的单间儿也比通铺贵三倍。
0: 三倍。行，行吧。
1: 哎，来来，客官这边请。房间啊，我给您收拾好了。待会儿有什么吩咐，尽管叫我就行。
0: 没啥吩咐了。
1: 哎，行。
2: 小二
1: 啊，
2: 隔壁住人了。
1: 啊，刚来一小伙子，听口音是祁县人。
2: 哦，是啊，今天祁县大旱，出来走西口的人特别多。过去看看。
1: 啊，行。
0: 谁呀？
2: 啊，是我，老乡，我过来看看你啊。
0: 你有事儿吗？
2: 啊，没事儿，没事儿。你已经睡了？
0: 啊，我睡了。
2: 哦，那好。

0: 客官，慢走，常来啊。
1: 小二
0: 来了。哎呦，客官，您起来了，吃点什么？
1: 店里有面吗？
0: 有啊。
1: 多少钱一碗？
0: 三个大字。
1: 给我来半碗吧。
0: 半碗？嗯。半碗怎么做呀？啊，
1: 我饭量小，吃不了那么多，来半碗就行了。
0: 行，客人反正也走得差不多了，我给你弄半碗。
1: 哎，谢谢啊。
0: 行，你坐着啊。
1: 哎，
2: 这位小兄弟一定是把盘缠弄丢了，现在是囊中羞涩了吧。啊，来来来来，不嫌弃的话跟我一块吃啊。来来来来，来吧来吧来吧，出门在外，来来来，坐坐呀。哟呵，闹得还挺生分。行，小二，
0: 哎，
2: 来添个酒，装个筷子。
0: 好嘞，来喽。客官，您慢用。
2: 好，小兄弟，你呀、啊、是露白了。一个人出门在外，可得把钱看紧喽。来吧，反正钱已经丢了，发愁也没用了。咱还是先吃饭，吃饱了再说啊。哎，小兄弟，啥地方人呢？
1: 杞县人。
2: 哎呦，巧了，我家在这个老城里边啊，就开了个药铺，我这次专门到口外买药材的。我说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呢？你没见过我？不会吧，我跟你说，我这个人眼睛可是尖得很呐，绝对不可能走眼。你是不是到我们家药铺买过药啊？这就怪了。你是翠翠？
1: 我不是翠翠，我叫田青。
2: 哎呀，行了行了，别瞒我了，你的事儿我全知道。
1: 你知道？
2: 嗯。
1: 你知道啥？
2: 你是让夏三那小子给害的。
0: 哎，面来喽。哎，来来，客官，您慢用啊。
2: 嗯，好。
1: 宋老板，你可别告诉别人，我可是逃出来的。
2: 你放心，我保证不会说出去。你这身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1: 我想去包头找我哥。
2: 找田青？你一个人走西口啊？
1: 嗯。
2: 就是一个男的，他也不敢在这条路上独来独往啊。你说你要是有钱那也行，雇个脚夫，那别说包头，就是去恰卡图那也没问题呀。可是你现在的盘缠都丢了，要饭吃啊？再说了，你晚上睡哪儿啊？睡庙台？那倒不是不成，万一要是遇上一个坏人看出你是一个，那时候你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你真是要去找田青啊？你怎么知道田青就一定会在那个城门口等着你啊？他要是知道了你已经嫁过人，他还会要你吗？啊，就算他不计较要你了，你怎么就知道田青一定是在包头呢？啊，你要是一个男的吧，出出力气打打工，不行拉骆驼去那也成。可你偏偏是个女的。翠翠，

0: 这溪口你走不得啊。
1: 我现在没有活路了，肯定是不能回去。
2: 要不这样，
0: 我有一远房亲戚就在从这儿往回走的一天的路上开了一醋作坊，我那个表叔刚刚去世，现在的生意啊由我表妹打理着，我那个表妹啊叫香儿，你啊不如先到她那儿去干点零活，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赚一点盘缠，你看怎么样？
1: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哥呀？
0: 哎呀，我不是去包头买药吗？等我给你打听完了回来的时候告诉你，你再去怎么样？
1: 行，那该怎么谢谢你啊？
0: 哎呀不用谢，这样就这么定了，我呀现在去给香儿写一封信，你等着啊。

0: 嗯，翠翠，这是我写给表妹香儿的信，拿好了啊。哎，还有，这张羊皮带上，铺的盖的全有了。我要是住在作坊里，就用不上了。哎呀，不是，带上这羊皮，大老远一看，你就是一走西口的男人。来，拿着。
1: 那我就拿着了。
0: 啊，好。
1: 赶快吃，吃完饭就上路，要不然晚上赶不到醋作坊了。我吃饱了，饱了。我不耽误路程了，现在就走吧。
0: 那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嗯，邹老板，你一定帮我打听着。放心，包在我身上了。<笑>
0: 那谢谢您了。
1: 哎呀，别客气，
0: 谢谢了。
2: 八哥子，慢点吃啊，别噎着。
3: 吃的真过瘾呢、啊，走西口还不如当土匪。
2: 天青，大当家的让你过去，好，过去吧，好好吃啊。大当家，
4: 来，坐，
5: 坐下，
4: 坐。来，
2: 怎么好让夫人给我倒酒呢？
6: 我来。
5: 来，咱俩干一杯。
2: 大当家的，我不会喝酒。
4: 啊，这酒啊，你一定得喝。今天可是你的喜酒啊。
5: 是啊，从今儿个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兄弟之间不能说这个话。来，端起来。
2: 那行，我喝。夫人，你也喝。
5: 哎，不，你没看见怀孕了吗？
4: 就是啊，往后日子还长着呢。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啊，一定跟您好好喝。
2: 行，大当家的，我敬你。
5: 干，
7: 怎么还剩吧？
5: 干过去，
3: 说剩呢？今天可是你小舅子大喜的日子啊！
7: 我要找不让他。
3: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演戏啊，当初比我的时候你也上啊！
7: 我不是陈世美，
3: 你倒是想当陈世美，你没那个本事。
7: 我娘在他还没有呢，
3: 对，你尿裤子的能耐他还真没有。

0: 账啊。
1: 别人吃不吃了？
2: 留点给我，给我个留一点。
0: 来啊，来，
3: 太阳快没了啊，抓点紧。
0: 哎，好，来，来。

0: 多大了？
1: 18。
0: 家里还有人吗？
1: 我父母都过世了，家里就剩我跟我哥了。
0: 啊，你哥呢？
1: 走西口去了。
0: 你成家了吗？哦，那你会做醋吗？
1: 邹老板他介绍我来的时候说让我打点杂工啥的，工不工钱你给口饭就行。
0: 没关系的，你长得挺秀气的，我相信你干活一定成。要不这样吧，你就留下来，明天我找我们家的老醋工手把手的教你做醋啊。
1: 老板，
0: 哎呀，你别这么叫我，怪生分的。要不这样，你叫我香吧。
1: 你是我老板，要不我叫你香姐吧。
0: 啊，行行，叫什么都成。
1: 香姐。
0: 哎，叔，天青，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家作坊鼎鼎有名的做醋师傅，让他明天教你。
1: 师傅，
2: 哎，
1: 我叫天青。
2: 香，那我把他行李搬到伙计炕上去。
0: 行。
2: 哎。
0: 哦，不用了。他是我表哥介绍来的。对了，我爹那个房空着也是空着，你就让他去住吧。
2: 啊？那……
0: 哎呀，你就去吧。
2: 那我叫人打扫打扫去。
0: 哎，田青，
1: 哎，
0: 饿了吧？快吃，吃碗面，趁热吃啊。坐。
1: 我不饿，你先吃吧。
0: 你不用客气，快坐下吧。吃点面。
1: 那个不客气了。那个吃了。

0: 你怎么扎耳朵眼儿啊？
1: 啊，因为我娘说我小时候暖养，说扎了耳朵眼当女儿好养活。
0: 啊，我在想这大老爷们扎什么耳朵眼儿啊？嗨，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女扮男装呢。快吃吧。

0: 姑娘，你叫朵花吧。你看，这天也快黑了，要不歇着？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要是敢碰啊，一个手指头，你信不信我捅了你？
0: 姑娘，你可能误会了，我去拿那个包袱。姑娘，其实我跟你一样，也是被土匪刘玉刀掳上山的，我比武赢你，那完全是为了救你。真的。 看样子你比我小，以后你就当我妹子吧。嗯。

0: 什么？你们碰见土匪了？
1: 就是啊，幸亏我去了趟茅厕，这才躲过一劫。可窦华他被土匪给劫走了。
0: 哦，好啊，你弄回来已经是万幸了。
1: 爹，咱们得赶紧准备钱啊。
0: 干什么？
1: 这土匪过两天肯定会来要赎金的。
0: 哼，糊涂，被土匪掳上山的女人还要他干什么？
1: 可是爹，我跟窦华已经举行过定亲仪式了。
0: 定亲又怎么了？定了亲还可以退吗？
1: 爹，窦华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子，她又读过女子学校，相貌也出众，我不想退婚。
0: 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1: 爹，
0: 好了好了，去洗个澡，换一下衣裳。窦华的事情，你不必过问了。

0: 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

0: 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 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0: 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

0: 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

0: 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妹子，快吃饭吧。朵花，等咱们从这儿逃走，我亲自把你送到你包头的婆家去。到时候你未婚夫一定会欣喜若狂，马上跟你成婚。
1: 恐怕我没那福分了。你想想看，一个被土匪刘一刀掠上山做压寨夫人的苦命女人，这辈子算是毁了，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可你现在还是清白的。
1: 清白吗？你说给谁谁信呢？恐怕这一辈子都得背着这个黑锅了，直到哪一天他把我压死了，
0: 别说这种丧气话。你现在才多大呀？后面的日子长着呢。
1: 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正人君子。要不然，让我跟着你吧。做二房也行啊。
0: 妹子，别跟哥开这种玩笑。
1: 我说的是真的。
0: 朵花，我在家里有未婚妻，而且我答应翠儿，我这辈子非她不娶。我真的只能把你当妹子。
1: 我明白了，我哪有村的福气啊。

0: 来，宝银，喝一碗你已经忘记了滋味的马仔酒吧。你这只雄鹰又从何处飞回草原呢？
1: 从生长棕榈树和木棉树的地方来啊。
0: 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白鹿同志？
1: 对，就是我。我公开的身份是木匠，你叫我徐木匠吗？
0: 我还是叫你宝音吧。
1: 也行。
0: 北京那边有什么指示？
1: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正好赶上袁世凯利用北京军政执法处公开枪杀了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张振武和他的随行人员方维。去年他还只是利用实业捆绑住孙中山先生，赶走了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现在就大开杀戒了。
0: 披上羊皮还是狼，
1: 所以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我们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等五个志同道合的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为理事长。
0: 好，上级让我做些什么？
1: 筹集资金呢？
0: 行，我一定会尽力办。
1: 我们来计划一下啊，你要以给北京总统府某高官的签

0: 根据下聘礼的名义将这些财物运出沙湖口，到时候那边有南方的同志来接应。
1: 好，我这就去准备。
0: 哎，王子殿下，虽说你现在还有四子王旗王子的特权，军队不敢把你怎么样，但是现在土匪活动猖獗，沙湖口又是必经之路，我先行一步给你打个前站吧。
1: 好。
2: 哎，天晴，我教你点村点。
3: 什么是村点？
2: 嗨，这干一行啊有一行的隐语，那干我们这没本的生意呢，当然有自己的行话了。
3: 你说的就是黑话吧？
2: 这么说也对，江湖上流传着一句话，宁赠一锭金，不交一句村。可咱俩的关系不同，为了能让你在山寨里早点立足，我得把春点交给你。
3: 嗯，好吧，谢谢李大哥。
2: 你听着，这男人叫孙氏，女人呢叫果氏，老太太叫仓果，大姑娘叫坚果，小姑娘叫朵花子，良家妇女啊叫子孙瑶。
3: 哼，这个好记，子孙瑶，那不就是生儿育女吗？
2: 你这么说也对，反正都是一辈辈传下来的。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来了大兵，记住了，叫海灵；来了探子呢，叫英昭；乡下人呢，叫可兰玛；傻子叫念攒子。
3: 念攒子？哦，对了，三当家的，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傻大个，他就是一个念攒子。你要是能照顾到他，帮我多照顾一点吧。
2: 我知道，你放心吧。啊，还有，你记住了，天是顶，地是塔，这刮风呢是摆丢子，下雨呢是摆金。
3: 那下雪不就是摆银了？
2: 可以啊，挺入道的呀。下雪啊就是摆银。还有这酒呢是火山，肉就是错尺子。
3: 错尺子？
2: 对。
3: 那不就是肉炖得不够烂，得使劲嚼啊。哎，李大哥，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看这个？
2: 说实话，咱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总有一种感觉，我跟你早就是分不开的朋友了。你有这种感觉吗？
3: 有。
2: 我答应过你要帮你逃出去，我就绝不会食言。但是，你现在得容我找一个机会。咱们得为刘一刀，为山寨做点什么。
3: 做什么呀？
2: 咱就从熬鹰开始。
3: 熬鹰？
2: 对。
4: 看见了吧，伙计们用的这是老心晒醋法。哎，那醋缸啊要不停的搬动，哎，跟着太阳地儿走。咱们老心醋房做醋啊，讲究是夏服晒，冬劳冰。用料，用料有讲究啊。你看这都是上等的高粱，豌豆。你这样做出来的醋啊，在香、酸、甜、绵、鲜，文昌之间一气到底，上下畅通。
5: 所以呀、啊，老一辈子的人常说，咱们山西呀、啊，家家有醋缸，人人都当醋匠。
4: 咱们山西人善做醋，爱吃醋。古时候管醋叫稀，把醋的人叫稀人，所以咱山西人得名老稀儿。有人开玩笑说啊，你们山西人认老乡，不用眼睛，不用嘴，用鼻子。
5: 用鼻子？话的意思就是说，人往顺风口这么一站，就认出老乡了，谁也冒充不了。你闻什么呀？傻不傻呀？
4: 傻小子，你在醋房里站着，闻哪儿不都是醋味儿？咱们醋房伙计啊，干的是苦大力，一身臭汗，一身酸味儿，找不着媳妇儿。就像我打一辈子光棍。眼睛啊，想好了，这活你能不能干？
5: 我说，你说啥呢？
4: 我说的是实话，让天津别后悔。
5: 我不后悔，我能干。
4: 你不怕找不着媳妇儿？
5: 哎呀，不用你操心了，天津找媳妇。

0: 的事儿包我身上了。我不急不急，你急也没用，你就好好干吧。
1: 好好干啊，别净想媳妇。嘿，
2: 你们都听好了，把你们家里的详细地址都写下来，我好给你们家里写信，让他们带钱来赎人。我给你们保证，只要拿到了钱，我马上放人。把地址给他们。龚大柱，
3: 啊，
2: 你出来一下。跟我来。

0: 公凤仓，我现在是这个柳子，专管审肉票的头领，我折了就算。你原来跟我说过，你和你哥哥两只手一个儿子，对吗？
1: 对，这就叫一子两不绝。
0: 那你想不想让他走？想啊。那你就不是开油面馆的。
2: 我就是开油面馆的，不是，你不是开油面馆的，
0: 我真是开油面馆的。要想让你侄子活着下山的话，你就不是开油面馆的，听明白没有？我，启芳，让你家里人送100大洋的赎金过来。
1: 啥？
2: 100块大洋，你这不是要我命吗？我就是把油面馆关了，锅碗瓢盆都卖了，连50块都不值。
0: 公孙仓，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刘一刀的柳子，是袁大总统都管不着的地儿。我告诉你啊，你爷儿俩要是想活着下山的话，这是唯一可以选择的出路。按我说的去做。
3: 谢了，谢吧。哼，你看你这就对了嘛，免得受皮肉之苦啊。
0: 田青，有事儿吗？大当家的，我想。 跟你商量一下肉票的事情，您看。你
3: 念吧，我不认字儿。好。捉金见字如面，
0: 竟将家里的房产马上出手，筹集100块大洋，交付武职工文配，让他按好汉指定地点交割。为府即可安全回家，万勿拖延犹豫，切记。
3: 你还说他没钱，这不？
0: 100块钱大洋，
3: 田青，你行啊！我刘一刀的眼睛毒，我早就看出来你是块好料。那要多谢大当家的栽培。那个，叫他们把他侄子放了，尽快下山凑齐银子。好，马上放人。不过，那得把他带出50里开外，多转几圈，别让他记住这个老营。
0: 那明白。那想亲自送他下山。
3: 你，你上山的时候也是蒙着眼睛的，你也不认路啊？
4: 哎呀，你让他多带几个认识路的兄弟去就是了。
3: 也好，你要尽快的熟悉山寨的情况。
0: 嗯，
4: 是这么说的吗？
5: 就是这么说的。 好你个风白柳，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嗯，咋了？
6: 想找机会逃跑呢？这现在你看他当土匪当美了，
5: 你又看。

0: 他娘差不多，可好。这小子大概像他那死爹。
1: 你小子嘴上就不能留点德吧？你小心肚子。三百段，
0: 你疯了你？
1: 咋的了你？三百段，你醒不醒？哎呀！
2: 快点！
3: 啊！快点！
4: 快点走！
2: 快点！快点！

0: 天青兄弟，就在这儿吧。嗯，
1: 走，
2: 来，
1: 走。
3: 读过书吗？
2: 读过两年私塾。
3: 这是你叔叔写给你婶子的信，前面有个客栈，到了客栈再看吧。记着要严格按照里面的要求去办，不然你叔叔的性命就难保了。拿着，这是大当家给的盘缠，保重吧兄弟。走
0: 走。

0: 就这些？
1: 就这些。
0: 他没有扯胡的意思？
1: 没有。
0: 好，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1: 哎，
2: 嗯嗯，来，这认字儿的跟那正眼瞎就是不一样。你看田青，学做素学的就是快。
3: 那是师傅您教的好。
2: 嗯嗯，教我是真心教了，还是你领会的快。
4: 田青，喝口酒，解解乏。
3: 嗯，我要是把这盅干了，脸就得变成红布。
2: 田静是个好小伙子，咱们老师素作坊这么多年，头一个又识字又老实又勤快的好伙计。
4: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是谁介绍给你做徒弟的。
2: 嗯，
3: 谢谢香姐的栽培。
4: 真心话。
3: 嗯，
4: 那要是真心话，就把这杯酒干了。
2: 嗯，喝。
3: 嗯，酒就算了吧，我真的不能喝，我实在不会喝。
4: 哪个大老爷们不会喝酒的？是不是？
2: 就是，你喝。
4: 我喝了。
2: 嗯，好好好，你看，你看，馅儿都干了，你也喝啊，喝。
4: 快喝。
2: 喝吧。
4: 没事吧？
2: 你看，他真不喝酒。你不喝酒好。老话怎么说来着？酒是穿肠毒药，色是惹祸根苗。
4: 来来，天晴，
2: 来来，
4: 吃口菜压一压。
2: 嗯。
5: 啊！怎么样？这回不困了吧？啊！
6: 少爷，少爷，我真的只有180块大洋了。
5: 好好好好好好，不急不急，我能等啊，我能等。
6: 少爷，少爷，少爷，我真的没撒谎，我都倾家荡产了。
5: 你就撒谎吧你，
7: 包子哥。
5: 啊，是你啊？
7: 怎么样？

0: 嗨，这个老不死的，我熬了两天两夜也没熬过他，就不出血。
1: 好了，去吧，我来。
0: 你来？
1: 我来。行，
0: 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好好想想啊你。我可把他交给你了，好好熬着。
1: 醒醒！
2: 180块，大洋同意了。
1: 谁跟你说同意了？这么快就睡着了？
2: 小爷呀，我都两天两夜，我没有睡觉了。
1: 您老贵姓？
2: 免贵姓裘。
1: 哦，裘老板。
2: 不敢不敢，他们都管我叫裘胖子。你就叫我邱胖子吧，
1: 还挺形象的。跟我说说吧，他们怎么熬的你？
2: 他们啊，他们就是不让我睡觉，他们非要跟我要500块大洋啊。小爷啊，500块大洋我没有啊，他们就熬我呀，就是不让我合眼的，他们熬的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说出180块大洋行不行，他们说不行啊。哎，小爷啊，你干脆你就把我撕了票吧，要是真拿出180块大洋来，我也回不去了，家里人也都饿死了呀。
1: 你家在哪儿啊？
2: 你问我老家吗？
1: 那是问你做生意的家在哪儿。
2: 我现在做生意的家在包头。
1: 做什么生意？
2: 我是开皮匠铺的。
1: 你在包头的家里还有什么人？
2: 我只有一个闺女。
1: 没有儿子？
2: 没有。
0: 这也叫熬鹰？
2: 小爷子，我是一个守信用的人，我敢说我这一辈子没做过没有良心的事儿。可是呢，我就是生不出儿子，好不容易有一个闺女，老婆生了以后她就死了。
1: 你为什么不续弦呢？
2: 没有，我是怕孩子找了后娘以后受委屈啊。
1: 你的皮匠作坊是开在包头的，那你跑沙湖口来干什么？
2: 我这不是尽孝道吗？我是给我父母挪坟去了。你看这善恶知识真是说不清楚。哎呀，我回来的路上偏偏碰上了刘一刀，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0: 大哥，
2: 我找谁说理去？
0: 我去。
2: 哎呀、
1: 你的皮匠作坊里有多少伙计？
2: 有30来个吧。
1: 30多个。我对皮匠作坊也是外行，30多个伙计在包头，应该算是最大的皮匠铺了吧？
2: 不算不算，还有大的呢，大的呢都有50-60号劳金呢。
1: 你说的只是皮匠吗？
2: 对。
1: 那你的皮匠铺是自产自销呢，还是把皮子赎出来做批发？
2: 我呢，基本上是自产自销，有时候也派外柜到外边去啊。推销，有时候到这个草原上卖给蒙族人，还有时候到恰克图去卖给俄国人。
1: 你刚才说的那30几个伙计，这是皮匠吧？
2: 有掌柜的，有账房先生。除了账房先生之外，还有厨子，干杂活的，打零工的，工人吧，还有10来个人。
1: 那裘老板，

0: 180块的赎金好像是少了点。
1: 啊，小爷，你怎么把我的话全套出来了？你看我是笨劲儿啊！哎呀，
2: 哎，塞半仙来了。
0: 好了，乔老板，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嘛。其实没有钱确实不成，可是多了也没什么大用处，你生不带来死也带不走，人呢就是这个命，命里注定啊，你这一回就有这么一劫。算了，你就认命吧，你就当破财免灾，少受点皮肉之苦。你现在在口外不是还有皮匠铺呢吗？你能从这儿活着回去再挣吗？我们也不给你多加价，就加50块大洋，230块大洋，马上放你走。
1: 小爷啊，就230块了，咱不能再多了，行吗？
0: 我跟你保证，就230块大洋，绝对不会再涨价。
1: 多谢。哦，哎呀，对，
3: 大当家的，我是打听清楚了，是四子王琦的王子去北京，哎，给啊，总统府大员的女儿啊下聘礼，哎呦，金银珠宝、翡翠、玛瑙、玉石，好几箱子，一个马车只拉一箱子。
4: 哎，大哥，这笔买卖要是做成了，咱可肥得流油啊。
3: 是啊。
5: 有多少人？
3: 那算了一下，能有个30来个人，全背着枪。
4: 不怕，咱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只要咱们把黑土崖的兄弟们全带上，找个有利地形一起开火，他那30几个人还不让咱们全部报销了？
5: 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3: 昨天过了大青山。
5: 好，这一片我干了。二当家的
4: 啊，
5: 除了看肉票的人，让黑土崖的弟兄们全部下山，我们就在沙湖口设伏，告诉伙房让他做3天的干粮，通知弟兄们现在就睡觉，天一黑就出发。去，把李一给我叫来。
4: 好，行。
5: 塞半仙
3: 啊，
5: 咱们都是好朋友了。
3: 那是。
5: 你在俗家姓什么叫什么？
3: 哎呦，我这落魄江湖多少年，如我祖宗啊，真名不提也罢了。
5: 好啊，你既然不愿意说，我就不问了。还辱没祖宗。哎，这笔生意要是做下来，你可要发大财了，你们家的祖坟就快冒青烟了。
6: 大当家的，你叫我
5: 李啊。我要把黑土崖的人全部带下山，家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千万要小心，别出什么事。
6: 好，你放心吧。
5: 另外，把这位塞半仙儿从暗道里送出去，不要让别人看见。
6: 好，先生请。
3: 那我走了。
5: 嗯。
3: 啊，去，三当家的，这趟买卖要是做成了，哎呦，那可真是肥得流油啊。不过我跟你说，咱们抢的可是四子王琦诺言王子的聘礼呀。
6: 你是说四子王琦诺言王子的车队？
3: 没错，一定要慎之又慎，这要是让官方
6: 知道，
3: 你说那
5: 他们愿意出230块大洋了？
0: 嗯，我看顶天也就这样了。
5: 嗯，不错。山里豹子这2天2宿也只不过弄了个180块大洋。啊，行了，这儿没你事了，你回去歇着吧。
0: 嗯，
5: 我让二当家的派人尽快的把这封家书送给他们。
0: 好，那我去了。
5: 去吧。哎，最近豆花听话吗？
0: 好，这女人还行，挺好的。
5: 我早就说过了，

0: 你小子有女人缘，去吧。
1: 那我走了。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

0: 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4: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 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

0: 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的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

0: 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

0: 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别送了，别送了，
1: 好，慢走。
2: 大当家的，我是李毅，有事找你。
3: 进来吧。
2: 哎，
0: 大当家的，
3: 坐吧。你把田青调教的不错啊，敖英的这个功夫已经快赶上你了。
0: 大当家的，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次要打劫的是四子王齐诺言王子的车队吗？
3: 是啊。
0: 大当家的，不能劫呀。
3: 为什么？
0: 小弟当年正是被这个诺言王子所救，要是没有诺言王子，小弟的性命早就不在世上了。他是我的恩人，我不能恩将仇报啊。
3: 这是好办呐，你可以不参加，留在家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那也不成啊，我不能看着我的恩人被自己的兄弟伤害。
3: 我们只是抢东西，不会伤害你的恩人呐。
0: 大当家的，我一直敬重你是个英雄，是个有仁有义的汉子，所以我才来投奔你。咱们山寨学的是梁山好汉，讲的是替天行道，所以我才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诺言王子不是贪官，他是个大仁大义的君子，所以我觉得咱们不应该打他的主意，您觉得呢？
3: 不行，那么多兄弟跟着我刘一刀，图的是什么？图的是填饱肚子。哼，我这次的行动是要杀富济贫，祭天行道。你觉得对不起诺言王子，你可以走，我不会拦你。
0: 大当家的，
3: 你不要再说了，你可以走了。

0: 李大哥，兄弟，我正要找你呢，我就先走一步了。
1: 要去哪儿？
0: 柳一刀要劫弄燕王子的车队，我必须去告诉他，他是我的恩人。兄弟，我不能帮你下山了，但是你们的机会来了。
2: 什么机会？
0: 柳一刀这次肯定会带大批的兄弟下山，留在家里的小喽啰凭你的脑子骗过他们，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什么？
2: 如果一旦被夫人发现，你千万不要伤害她。夫人对你不薄，她身怀六甲，也无法把你们怎么样。你走你的就是了。
0: 嗯，我明白，你就放心吧。
2: 兄弟，保重了，
0: 保重。

0: 我看这个老三留不得，去，把他做了。好嘞，慢着。当家的，绿衣可是一条好汉呢。
1: 他越是有能耐，就越是留不得。去，叫上田青把他做了。
2: 好嘞，我这就去。
0: 大当家的，我看你是好赖不分。
1: 我的罩子亮得很。
2: 这个家伙跑了，给我追！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娘的，这回他不死也得让狼给叼走了。小子，枪法不错呀，啊？
1: 啊，其实我就想吓唬吓唬他，谁知道怎么就把三当家的给打死了，这下可糟了。
0: 大当家的就是想要他的命，你就等着回去领赏吧，啊？走，回去，
2: 走，
3: 走，
2: 走，
3: 走。
4: 哎哎哎！撤撤撤撤撤！

0: 李毅果真是田青沙的？
1: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的。
0: 嗯，你回去歇着吧。
1: 哎，
2: 大当家的，这李毅不在了，你看三当家这个位置，
0: 让田青接替李毅，让他当这个三当家的。
2: 让田青当三当家的，这怕不合适吧？在咱柳子里，只要混上个头头的，哪个不是刀尖上滚下来的？田青刚来杀了个李毅，就让他当三当家，我看山里豹子头一个就不服。
0: 要不这样，不要三当家的名，干三当家的事儿。他识文断字，李毅熬鹰的这一摊子只有他能拿得起来。
3: 各位兄弟啊，各位兄弟都给我听好了，大当家的有令，现在马上回房睡觉，攒足了精神，今天晚上有大买卖做啊。睡觉睡觉啊，睡觉了睡觉了睡觉，
4: 玩了玩了，
3: 快点快点，赶紧睡觉。
5: 二当家，您准备要行动了。
4: 走了走了，
6: 你跟山里豹子几个兄弟就不用去了，守住山寨，看好肉票，就是大功一件。
5: 那行，辛苦你们了。
6: 命苦心不苦。

0: 哎，你怎么还在这站着？快睡觉。
1: 啊！我又不是土匪，我又不下山去打劫，我大白天的睡啥觉呀？
0: 你就不能听哥的话？快睡。
1: 不是，我真的睡不着。
0: 那你想不想逃出去？
1: 真的？
2: 魏茂全，
3: 哎，
2: 今天你给我机灵点
3: 啊！
2: 晚上咱们就下家伙。
3: 哎，二当家的，
2: 啊，
3: 你不和大哥下山了？
2: 这你不用管，我自然有办法。到时候你就看我的眼神行事，听见没有？
3: 啊，听见了。
2: 放机灵点儿。
3: 哎，放心吧你。
2: 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
2: 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南瓜，
4: 嗯，你咋来了？
0: 哎，丁程，今天晚上到了最好的机会了。
4: 啥意思啊？
0: 你怎么老跟我打岔呢？丁程，我已经把龚文佩安排在山底下金石沟的客栈了。今天晚上，我会带着所有的人下山。你记住，找个机会带着馒头他们开溜，咱们到金石沟客栈汇合。

0: 哎呀，我早跟满队说了，你绝对不会当土匪，你绝对是。
1: 别嚷嚷啊！哎，你记住，先不要告诉满队他们。
0: 哎呀，不告诉，那满队那小子狗肚子里盛不了二两香油的。
1: 行了，小心点。
0: 哎，走吧。
1: 好了。
0: 哎，哎呀。下轻轻下的个心里头一个劲儿的想，
2: 二当家的，
3: 哎呀，哎呀，哎呀，
2: 哎
3: 呀，
2: 哎，你是怎么了？
3: 哎，大哥，我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把脚给崴了。我今天你看，
2: 哎呀，你这脚崴的可真是时候啊！
3: 哎呀，
2: 你留在家里吧，我带山里豹子下山。
3: 这不好吧，大哥，我可以跟你去，
2: 哎，
3: 我可以坚持，
2: 哎，
3: 我真没事儿。
2: 你好好歇着啊，以后小心点
3: 啊，
2: 歇着吧。
3: 那大哥，你小心点啊。
2: 好，
3: 要多加小心啊。
2: 嗯。

0: 我说你像个贼似的，鸟悄的，你这你干什么来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你管我干什么去呢？我跟田青去包头了吗？我说你可真是的啊，吃喝的在这。
1: 我怎么听说，我离开沙湖口的那天，刘一刀劫了一个驼队，在回去的路上顺便掳走了几个年轻人。
0: 你说刘一刀掳走了几个年轻人？我说有没有田青他们呢？啊，
1: 不应该啊，田青跟你去包头了。
0: 不是，他跟我去包头，我那是跟你开玩笑呢。到底有没有啊？不是我，
1: 不要脸的东西。
0: 我泼死你！
2: 这二当家的脚崴了，留在山寨，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3: 不是还有田青吗？
2: 他才来了几天呢。
3: 嗨，你别管他来几天，他可是个讲义气的汉子。我把豆花许配给他之后，看得出来，他已经死心塌地的跟着咱们干了。
2: 哎，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小白脸了？啊，别等我一出去，你给我弄个大绿帽子。
3: 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小心你后院着火。
2: 我巴不得呢，要真是这样，我就把抢来的钱到外面盖几个大宅子，每一个宅子里养一个小白嫩。
3: 什么是小白嫩？
2: 姑娘啊，年轻的呀。啊，长得白的，长得嫩的，
3: 你敢？小心我先废了你！
2: 哎，别，你慢点啊，别趁着我的孩子。
3: 这小家伙又在踢我了。
2: 我看得出来，他劲儿挺大，过几天该生了吧？
3: 应该不足十天了吧？哎，你下山呀，给我找个接生婆来吧。
2: 好啊，我想好了。等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我绝对不能让他像他姐姐那样跟着柳子跑，这官兵一追就又丢了。
3: 那怎么办？
2: 等我这笔生意做下来，也够咱俩吃一辈子了，我就把你送到包头，更名改姓啊。等过个七八年，我就把他送到最好的私塾，上最好的学堂，也让他弄个海铃铛铛。
3: 可是我生完孩子就成黄脸婆了，你不嫌弃我呀？
2: 你说的什么话呀？当年比武招亲，我就看出来你向着我。这二当家的在指头上戴的毒针，你就说了，要比就比刀法。那么我刘一刀的刀法，他二当家的能比得了吗？哎呀，我能得到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的啊，主意正、点子多的内当家的，我是心满意足喽。
4: 哎，干嘛的？
5: 我想拜见一下王子殿下。
4: 不行，我们殿下现在正在休息，不见任何人。

0: 人在哪儿？
1: 在外面。
0: 你叫他进来吧。
1: 是。你认识他吗？
0: 啊，我当年从俄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救过他。
1: 啊，在这个时候交友一定要慎之又慎。
2: 殿下，我是您曾经相救过的李毅。
0: 怎么，你受伤了？
2: 我这是为了躲避土匪的追杀，用刺刀刺伤了自己，没什么大碍，只是流了一些血。殿下，我知道你正处于危险之中，所以特地来见你。
0: 巴特尔，叫医生。来，起来。你找我有事吗？
2: 殿下，你是不是要去北京？
0: 这
2: 土匪刘一刀已经盯上了你的财宝，他们准备在半路劫持您的车队。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沙虎口有刘一刀的耳目。
3: 来了
4: 来了，
5: 大哥，
4: 白罗，
5: 来了，你的。
6: 哎，都过来领干粮，准备下山了，快点。
7: 来，这不是说吃完饭再下山吗？
8: 这不给了三天的粮食吗？
7: 这三天三顿都不够啊！
5: 来来来，快！
9: 这笔生意至关重要，如果成了，够我们山寨吃不尽、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二当家的，你放心吧，我这次一定给你带个好的、漂亮的姑娘回来。
10: 那就多谢大哥了。
5: 嗯，来来，快快快！
9: 你们俩，嗯，
11: 大当家，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吧，我会和二哥一起保护好山寨，保护好夫人的。
10: 啊，没错没错，天青兄弟讲的没错，大哥你放心吧。
9: 好，那我走了。
11: 好，大哥走好。
10: 大哥，多加小心。
12: 走了，二哥。
10: 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大哥。
11: 二哥
10: 啊，
11: 你腿脚不方便，有什么事吩咐下小弟就行。
10: 都是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就是告诉留守的兄弟，让大家精神点，别让官兵偷袭了我们的老营。还有就是我的腿脚不方便，晚上派岗换哨的事儿就有老兄弟你了。
11: 行，你放心吧。
10: 啊，那就拜托你了。啊啊，
0: 佛音，刚才李毅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更能证明你的消息是准确无误的。
13: 是啊，看来刘一刀是倾巢出动了，这样一来显得我们的力量是太单薄了。
2: 殿下，要不然咱们就先不走，反正刘一刀得昼伏夜行，你耗上他几天，他怕暴露，就只有回黑土崖了。
0: 不行啊，时间已经确定，不能更改。
2: 是黄道吉日吗？那好吧，那就再选一个宜嫁娶的日子不就得了吗？
0: 啊，好了，李毅啊，你不懂。
13: 殿下，就您现在的身份，我倒有一个好主意。这次我们又是给北京总统府下聘礼，你完全可以利用沙湖口的守军做钟馗，打一打黑土崖这帮恶鬼。
0: 好，这个主意好。

0: 你怎么不锁门啊？
1: 嘘。
0: 啊。
1: 咋还不睡觉？
0: 睡不着。
1: 为什么睡不着？
0: 我紧张，我也不知道你咋逃出去呢？你能跟我说说吗？
1: 这事儿你就不用关心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你这人挺可怕的。
1: 啥？
0: 不是，我是说你这人心眼挺多，主意挺正。
1: 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嗯？
1: 被人逼的。他刘一刀无缘无故就把我掳上山来，非要逼我当贼。那娘呢？

0: 俺哥俩日子过得挺安稳，又当上一场官司，欠了500块银元的冤枉债，那怎么办呢？不还得逼着我像我们山西走西口的前辈一样，还得走出个人样来，挣钱回家还债，让俺娘过上个好日子。还有你那个未婚妻小翠吧？那是当然。在我离开家的时候。
1: 昨儿给我唱了首《走西口》，帮我的心都唱碎了。
0: 你说，你会不会也想到我呢？
1: 有，当然想过。可是那不一样嘛。你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那么受人欺负。 这事我要是不站出来帮忙，我还算什么男人？

0: 我早就把他给杀了。其实逃出去挺好的，更一想到我抱他的婆家，我心里就发紧。
1: 等会儿，你那个未婚夫要是还算是个男人的话，他要是知道了你的遭遇，就会同情你、保护你，就会立马把你娶回家去。
2: 那要是你，你会咋做呢？我当然会这么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那还算什么男人？
3: 他不是这样的。
0: 好了，别想了，赶紧去睡会儿。
4: 睡吧。
0: 你这干什么你？
4: 你告诉我这两天你去哪儿了？算命去了。到黑土崖给刘一刀算命去了吧？
0: 不，你胡说！你这装什么糊涂？我真就算卦去了。哎呀，你这，我说你干什么？这是你这？
4: 你看你脚上那个泥什么颜色的？
0: 我告诉你，上次过驼队，我看了你一晚上。我走的第二天，刘一刀就截了驼队。
4: 这次诺燕王子往北京城送聘礼，你又不见了，你去哪儿了？
0: 你算卦去哪儿了？我职业是算卦的，看相的。我当然是算卦去了。我真的是算卦去了。真的算卦了。行行行行，真的假的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就想告诉你，诺燕王子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已经报告了巡防营，在路上设着符等着刘一刀呢。
3: 我明白了。
0: 那得是你报的官，官府给你多少好处啊？呸！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我跟你说，如果田青现在真的在黑土崖，他很有可能就得干一辈子土匪。嗯，哼！你干什么你？
3: 你干什么去？
0: 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家。我告诉你，我都是为你好。你如果不识抬举，我什么也不说了。我现在就走。
3: 别！
0: 那说徐木匠，你总说你对我好，今天我听你的，来来来，坐下，你坐下，对我好，对我好。今天你说说我听听，哪儿为我好了？好，我跟你说，如果刘一刀所有的人被官府都打死了。 一个不剩，啊！这也到利索了。万一这里头还有活着的人呢？肯定会追查这个报信的人。
3: 他找找呗，跟我有啥关系？跟我有啥关系呢？
0: 不，你冲我干啥？又不是我给刘一刀报。不打自招了吗？哼哼，我倒不是说你呀。 我是替给刘一刀报信的人担心呐！你说那刘一刀真的要败下阵来，真要抓住那个人，那不活扒了他的皮呀！哼，
3: 爱扒扒呗，他爱扒谁皮扒谁皮，他不扒我皮。
0: 你干什么？
3: 我爱。

0: 没闲工夫跟你扯这个蛋。哼，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智多星吴用啊？啊？你还是诸葛亮？哎呀，叫的不错，你这辈子就疑神疑鬼，你看你长那个熊样，早晚叫狼叼去。我告诉你，
1: 你去哪儿？
0: 我愿意去哪儿去哪儿，这是我家，三十六计走为上。哎，那，哎呀，行行行行行行，
1: 走就走远点儿，别让刘一刀把你皮扒了。哼。
2: 哎，走的时候把门跟他锁上，丢东西可找你啊！啊！
3: 田涛，田涛，
1: 哎，
3: 二当家请你喝酒去呢。
1: 不行，我这守夜呢。
3: 行了，快点下来吧，我找人替你还不行啊？
1: 行吧，
3: 快点啊，等你啊。
1: 哎，
0: 这事一定要
1: 喊，二哥，
4: 哎，田青，田青兄弟，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1: 有事吗，二哥？
4: 哎呀，兄弟兄弟，你辛苦了，兄弟啊，你现在也是山寨的小头了，先恭喜你荣升了，啊，来来来，倒酒倒酒倒酒倒酒，
1: 二哥，这酒可不行，我晚上还值夜呢。
4: 兄弟，怎么了？瞧不起你二哥是吧？
1: 二哥，我能有这意思吗？
4: 兄弟，听哥跟你说，咱哥俩是不打不相识。你要是还计较过去的事儿，这酒咱俩就不喝了。如果你要是认我这个哥哥，咱们哥俩把他干了，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
1: 那行，二哥，我干。
4: 来来。

0: 紧的是什么？是名节。女人为了名节，连性命都可以不要。你怎么能够屈从于贼人而痛失名节呢？
1: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0: 既败坏了你家的名声，也败坏了我家的门风。你不要在人面前丢人现眼了，你应该去死，现在就去死吧。你现在就死，现在就死吧。
2: 喝
3: 好，好兄弟，痛快痛快！废话嘴，倒上倒上倒上倒上倒上，快快
4: 行了，
3: 快！
4: 不跟雷大哥，家弟酒力不行。
3: 嘿，再来再来再来！田青啊，你这没喝多少，早着呢嘛！倒上，来来来来，再来一个，
4: 来！行，今天晚上小弟就陪二哥，
3: 来来来，今天就一醉方休。一醉方休
4: 啊！
3: 我兄弟是读书人，哪像你们下三滥了？怎么了，兄弟？没事吧？
4: 啊，不是，喝太猛了。
3: 啊，那要是这样的话，就算了。飞毛腿，把他送回去。
5: 嗯，好
3: 啊，妈，没事吧？
5: 好，
4: 没事。
3: 慢点。
5: 田涛，
3: 好好慢点，
5: 咱们先回去休息啊。
4: 二哥，
3: 好好，
4: 我走。
1: 啊，咋了？
5: 喝多了的。真的，这沉。哎，人我给你送回来了啊。
1: 谢谢。
5: 就这点量。
1: 哥，吓死哥了！你装的呀？
4: 快，把这钱拿着。
1: 啊？
4: 把东西收拾收拾。
1: 你干啥？你想甩下我呀？
4: 哎呀，谁说要甩下你了？我是怕咱们走散了，你拿着这些钱可以回报头。
1: 不会的，我会一步不离的跟着你的。
4: 哎，行行行，到庄头把东西收拾收拾，我一会儿回来。
1: 嗯，
5: 二当家的，二当家。

0: 怎么样？
1: 那小子真喝多了，吐了一路呢。
0: 真喝多了？
1: 喝多了。
0: 好好，那你现在给我盯紧他，我现在去干活。
1: 嗯，你放心啊。

0: 你想干什么？
1: 我不想干什么。冯白柳，我知道你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一走了之。我在这拿的是我应该得的那份血汗钱，如果今天你能高抬贵手让我离开，我就一辈子都念你的好。嫂子，我再叫你一声嫂子，你也想想你对我所做的事情，我这也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希望今天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我过去。
0: 慢着，你想走没人拦你，但是你要拿钱必须等大当家的回来由他定。你这么偷偷摸摸的，岂不是坏了山寨的规矩？
1: 实话跟你说吧，后寨上的兄弟都让我用酒给灌倒了，今天我是非走不可，拦你是拦不住的。
0: 你站住！
1: 给我放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嗯，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

0: 老人茯苓粉，身边呀、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

0: 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

0: 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

0: 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

0: 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如果重庆站里多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4: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触发。
3: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4: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兄弟，
1: 嗯，
0: 怎么样？没啥情况吗？
1: 没什么。
0: 快，先下去找个地方躲起来。
2: 啊，那你呢？
0: 要去接他们，先下去，快。
2: 哦，小心点啊！
0: 我知道，你小心点。
2: 哎，快点。

0: 钱老板，钱老板，请请。
1: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我跟你说啊，真让你给说着了，这天青啊，他真带着豆花跑了。
2: 哼，好啊，跑了好啊，
1: 他跑了之后又跑回来了，
2: 跑回来了。嗯，他现在在哪儿？
1: 就在关肉片那屋呢。
2: 我明白了，他是要带着肉片一块跑。先别管他，咱们先干自己的事儿，先去给我盯死了。

0: 愣着干什么？没看见他要杀死我吗？快去火房拿坛酒，顺便把那个大师傅给我做了。去呀、啊！
1: 好。老王头，
2: 哎，
1: 老王头
2: 啊，
1: 还有酒吗？
2: 有啊，自己拿去。

0: 田青，那火是不是你点的？
1: 我没点火，别管他，先走吧，快，快走吧，
2: 快点走！
1: 快来人啊！田青放火了，火都是田青啊！快抓田青来！
2: 不追，二哥，咱怎么不追啊？
1: 不追了，把田青留给刘一刀杀吧。
0: 就那几块料，我下去把他们抓回来。
1: 你懂个屁！天青放火烧了黑土崖山寨，带着肉票逃跑，那刘一刀能放了他吗？
0: 二当家，那火是咱俩放的，笨蛋！
1: 好好想想。
0: 对呀，要不您是二当家子，还是您厉害？
1: 快，天青放火烧了山寨，别让他跑了。那边着火了，夫人还在房间里头。
3: 快点，
1: 去那边，先救夫人，去那边，去天青。那边着火了，夫人还在房间里，快一点呀！
0: 二哥，哎，全都走了，全下去了。咱们怎么着？
1: 好。哎，怎么又回来了？
0: 不可能！
4: 当家，
1: 兄弟，别怪哥哥，你知道的太多了。

0: 心！
1: 哎，小心点！
0: 没事吧？
2: 没事吧？
0: 快走！

0: 这几天可蹦个急坏了，你们可算是出来了。
1: 嗯，你知道我们出来多不容易啊，我们吓得尿都跑出来了，现在浑身还有股骚气味呢。
2: 那个小不点的腿上还被子弹打了个眼呢，还管臭不臭。天庆你真行。
3: 其实咱们大家能够死里逃生聚在一起就是缘分嘛。要不咱们以水代酒庆祝一下。

0: 哎，清水一下，
1: 您看看，朱老板。
2: 哎，我看行。
0: 清水一下，清水一下，
3: 清水一下。
0: 来来来来来来，
2: 看看看，见没见过这个人？
4: 没见过。
2: 认不认识？嗯，
5: 就不是。
1: 馒头，吃饭。
2: 你认识他啊？
5: 这画的真好看，真好看。
2: 捣什么乱？我跟你说啊，我看
6: 就你话多，
2: 看见这个人了，立刻报告。哎，听见没？
5: 这不是徐木匠？
7: 哎，你认识啊？
5: 当然认识。
1: 板凳，别说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塞板先生了，谁？就那个算命的。啊，
1: 算命的走了。
0: 走了？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去哪儿了？他没说，但是可能不回来了。你怎么知道？
1: 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他俩大子儿都对给我了，他还能回来吗？
2: 娘的，这小子溜了！
0: 等我抓住这个塞班仙，非扒他皮不可！
1: 哎，他们是不是欠你们钱了？
0: 他欠我们的命。

0: 睡觉吧，明儿一早还得赶路的。别问我帽子了，啊，摘了吧，睡觉了。哎，这讨厌吧你？
1: 你看看，
2: 邱老板，
0: 快点，
2: 龚老板，明天我们就要赶路了。你们二位老走这条路，应该对周围的环境很了解。咱们明天该怎么走？
3: 好，哦，请坐吧。哎，坐吧。我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去包头啊，有三条路可走。嗯，一条是大路，人烟稠密，走起来比较方便。越好走的路，刘一刀这帮土匪越容易堵截咱们。还有一条路是沙漠和草原，走起来比较艰辛，但是比较安全。我看还是走草原和沙漠吧，我可再也不想见着刘一刀了。
2: 行，那咱就走草原和沙漠。另外还有一件事，咱们现在是九个人，走在一起目标太大。我的意思是分开走。
3: 对，分开走不显眼。
4: 分开固然好，可是我们的钱都让刘一刀给刮去了，没有盘缠怎么办？
2: 这个你放心，我跟豆花可以省点盘缠，咱们各自分开，只要大家能生活就够用了。
4: 天青啊，你呀，可真够义气啊，给我们山西人长脸呐。
2: 瞧您说的，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其实能不能活着到包头，就要看各自的造化了。要不咱们这样走，你看行不行？我豆花、南瓜、满堆儿，我们带着小不点儿，小不点儿腿上有伤，我们几个轮流换着背他，你看这样行不行？
3: 行，就这样吧。啊，我看行。田义士啊，你为大家做的一切事情我都看在眼里了。到了包头以后，你到秋季皮匠铺来，我会重重的答谢你的。
2: 哎，您怎么越说越疏远了？邱老板忘了，咱们大家可都是刘一刀的俘虏啊。
3: 哎，
2: 您也别叫我义士，以后就叫我天青。
3: 天青啊，就算不报答的话，你我之间也算是患难之交了吧。
2: 那当然当然。
3: 到了包头以后啊，你到我的皮匠铺来看看我，我也尽点地主之谊吧。
2: 行，我会带着我这两个同乡一起去看您的。
3: 好，一言为定。
2: 好，那你二位早点休息。
3: 好，你也早点歇着。
5: 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有好好保护你。

0: 是个废物，真是个废物。天晴啊，我真是个废物，我没有好好保护你，我真是个废物啊，你死得好惨呐、啊！天晴这个王八蛋，你恩将仇报，你衣冠禽兽，我跟你不共戴天呐、啊！
1: 大当家的，可是我看天晴不像那种人呐、啊。
0: 什么不是那种人啊？那把刀就是嫂子给剁花的。如果不是田七干的，那刀子怎么会在嫂子身上啊？

0: 风白柳，你带着女儿在那边等我，我要用田青的血来给你们母女俩祭灵，我刘一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嫂子一路走好。

0: 好了，我们就此分手吧。你们一路保重。
1: 天青啊，我们再嘱咐您几句。我们走的是草原，怎么着也好走，是吧？命好了，兴许能碰上蒙古包。你们走沙漠可太不好走了，伤好还生冷了，带上吧。
0: 不用了，我们这儿年轻人多，伤好我们带上。
1: 好，把这个带上。不管你们走多久，我们都会在沙维子大车店等你们的。好。
2: 哥们，不见不散。
0: 好，那我们一言为定啊！后会有期，
2: 你们要小心啊！小心，
3: 铁青，咱们走吧。
0: 好，来，我来背。
2: 没事，我来，
0: 慢队帮忙，
3: 小心点。
2: 你那个，再换换啊！哎。
0: 满队，干什么呢？
4: 拉屎！你们先走吧，我能追上。
0: 快点啊！

0: 李毅，这一次可真要谢谢你了，这一次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殿下，您说的是那批聘礼吗？
0: 是，名义上我是去北京下聘礼，实际上我是用这笔资金购买一些武器，支援孙中山先生建立起真正的
2: 中国革命武装。
1: 中国革命？
0: 是啊，只有这样才能打倒袁世凯，推翻帝制，让广大的老百姓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让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1: 自由民主？
0: 嗯。
1: 殿下，虽然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些具体什么意思，但我知道您现在一定在做一件大事情，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您尽管吩咐。
0: 好。眼下我需要资金，大笔的资金。
1: 资金？
0: 对，你愿意帮我吗？
1: 王子殿下，我一定尽力。

0: 哎呦，客官，好久不见，在哪儿发财呢？
1: 哎，你这有找木匠活的吗？
0: 哎，您来巧了，我们这儿正有一个山西帮子戏班子，他们的车轱辘坏了，您会修吗？
1: 不会修车轱辘，那还叫木匠吗？
0: 哎，金老板，哎，你来一下。
2: 来了，什么事？谁呀？
0: 你不要修车吗？这儿正好来了一木匠。
2: 哟，你是木匠师傅？好，那太好了，我这正有一个车轱辘坏了，你给我看看啊！来来来来来。
1: 哎呀，
2: 您看看，
1: 你这坏的可不轻啊！这要走到半道，那你可就惨了。
2: 怎么样，还能修吗？
1: 能，就费点劲呗。
2: 那您费劲给修修。
1: 行，

0: 沙漠，他们走草原了，这凭着他们就享福了啊！
1: 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0: 啊，这算怎么的事儿啊？
1: 怎么了？啊？哥看着没事啊？
0: 没事，好睡一个屋子了，还没事？
1: 就睡一个屋子咋的了？
0: 啊？那。那田青家里还有个翠翠，
1: 人家田青
0: 这刚出几个月就敢扔脑袋后头，
1: 不是，人家田青说了，人家说了，人家到了包头就把她送到婆婆家去了，
0: 那就更不咋地。
1: 怎么不咋地了？人家豆花多可怜呀，人家田青救她这也不为过呀。
0: 反正看他俩都不怎么样。
1: 你看你这话说的，要是没有田青。咱们谁也逃不出这刘一刀的手掌心啊！现在咱们吃的、喝的、花的、用的，那不都是全是人家的吗？
0: 又不是他自己挣的。
1: 行，你瞧不上田青，到包头你们俩分道扬镳，各走东西，完了吗？
0: 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一块儿？
1: 田青，把那个小不点放下，让满队背一会儿。
0: 你还没背了，
2: 慢点。
3: 嗯，奶茶
4: 哟，喝出来了。我这是在口外跟蒙族人学的，这奶茶你别说，这解渴又顶饿还养人，这是好东西。家里还什么人啊？
3: 父母过世早，兄弟姐妹一个也没有，就我一个。哦，
4: 你还没成家呀？
3: 我这大扒拉谁要啊？
4: 嗨，大扒拉怎么了？我看你这人挺帅气的，真的，就你这个型啊，我跟你粘个连鬓胡子再修一修，你甭说找一个女人，你后边跟一大串，你信不信？哎，你不信啊是不是？你说我是干什么的？哎，戏班的老板呢，化个妆那还不手到擒来啊？怎么样，试试？
3: 试试，先跟我试试这个。
4: 行啊，咱们先把这个装上。哎，来，走。
3: 走，哎，
4: 嘿，成了！啊、
0: 这天可真新鲜，刚才还热，这一会儿这冷着。
1: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哎，这跟咱山西可不一样啊！再往那边走啊，那叫是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盆吃西瓜呀。
5: 豆花，冷不冷？
2: 我不冷。
1: 还不冷，这脖子都缩到腔子里去。
5: 来，把这个穿上。
2: 没关系，你穿吧。
5: 大男人火力壮。
1: 来，
2: 谢谢啊。
5: 来，豆花，你啊，以后别跟我们客气了啊。
2: 谢谢。我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5: 啊，啥事儿？
2: 我不叫豆花，我叫豆华，窦娥的窦。华贵的华，
1: 豆花，豆花不好听，叫豆花顺嘴。
2: 行，叫豆花就豆花吧。
0: 我爹说了，贱名好养。
2: 小心点下坡了啊！
5: 哎，嗯，慢段，慢点啊！
0: 哎，别问，
1: 慢点，
0: 别
2: 问，慢点。
5: 哎，小心！哎哎哎，慢点，小心！

0: 这谁？
1: 肯定是咱们山西同乡走西口庄稼汉子呗。
0: 哎，你做啥啊你？
2: 前辈，天马上就要冷了，你就当晚辈们给您建一座简单的坟吧。您若地下有知，
1: 你好好的
2: 就请安息吧。
1: 老头保佑啊！哎呀，菩萨，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哎呀，这不会是我的从来没见过面的亲爹吧？
0: 我说行了，这善不善人啊？咱能不能走出去还不知道呢。
2: 走吧，走。
0: 这王楠，我该你背会儿了吧？你怎么真懒呢？你
3: 快点！
4: 哎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闪开！
4: 哎哎哎！
3: 我问你，见过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吗？
4: 我们这儿天天都有人，不知道您说哪一天啊？
3: 昨天到的。
4: 昨天是有一帮人，有男有女，可一大早上他们就走了。
5: 大哥，这有人，快过去。
3: 不是，
6: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道士打扮的算命先生在你这住过？
4: 倒是没有，这里倒是有个和尚。你们算命啊？
5: 大当家的？
4: 没有啊。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我们全都搜遍了，哪儿也没有啊。
6: 大哥，天青一定不会在附近待很久，肯定是走远了。
3: 他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要抓回他。
4: 咱们去哪儿抓去？
6: 大哥，咱不是在沙湖口碰见的天青吗？那么天青走西口的目的应该就是在包头，还有那个龚峰仓，还有那个裘胖子，不也是在包头做生意的山西人吗？那田青肯定是去包头了。
3: 我一定要拿田青的脑袋祭奠风白柳。走，
6: 走，
4: 走。大哥，你看，
3: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这叫声东击西。
6: 他们肯定是走大路了。
3: 天青再傻，他也不会在这等死，他肯定是去了沙漠，留下这只鞋，想把我们往草原上引。天快黑了，他们进了沙漠，就等于自己找死。这几天弟兄们鞍马劳顿，都回去休息吧。我说，你辛苦一下山里豹子。
4: 大哥，你说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3: 你沿着草原到包头，一来是确定一下田青是否走出去了，二来是探明一下塞半仙的消息。如果三日之内见不到田青，那他就是死了；如果见到他，马上回来报告。
4: 明白。
6: 大哥，事儿是从我身上出的，还是我去吧。
3: 你手上有伤，这几天跟着我到处跑，跑了这么多路，很辛苦了，还是让山里豹子去吧。弟兄们，回山寨休息。
7: 驾
8: 撤
7: 撤
8: 撤
7: 撤撤。
9: 来，
10: 文佩，咱们歇一会儿吧，别把大个子累坏了。
11: 没关系，你还没有一只山羊重呢。
5: 哎，大个子，有你这么比喻的吗？啊，
11: 真的。哎，要不你试试？
10: 你也别埋怨大个子，他不容易。大个子，放个下来，咱们歇一会儿。

0: 没事的，
1: 来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叔，你没事吧？
1: 叔，怎么说？
2: 看来我是走不出这草原了。
1: 叔，不可能的。
2: 哎呀，
0: 没关系，
2: 我这个地方疼得厉害。啊，
0: 没事，狗叔，真的没事。
2: 开始我觉得是逃的时候岔气儿了，现在看不是啊，一定是肝有病，得了要命的病了。
1: 叔，不可能的，你就是岔气儿了。
0: 您要是不行了，我背也要把你背出草地的。
1: 你说什么呢？叔，我给你揉揉。
3: 南瓜，
4: 慢点。
3: 我背会儿吧。
1: 没事，我能行。
4: 小心点，有点下坡了。
1: 要下坡了。
3: 等等，这地方好像咱来过。不对啊，
4: 这不刚摔跤那地儿吗？
1: 这不会是鬼打墙了吧？
5: 又鬼打墙！
1: 哎呀，这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这咱要是走不出去，那咱就陷在流沙里了。
5: 那这怎么办呢呀？
1: 包袱！
5: 包子！
4: 还走吧？
1: 哪儿走啊？
4: 走，
3: 小心点。等会儿，
4: 往那边看看。
1: 你的包袱。
4: 慢点。
6: 你看，你们看，
7: 蒙古包，快走，
6: 走，
1: 小不点儿，你醒醒，小不点儿，
3: 小不点
4: 儿，小不点儿，
1: 都凉了。
4: 天哪！
1: 小不点儿，你醒醒，小不点儿，
3: 化脓了，
4: 都烂了，
1: 那咋办呀？
4: 小不点儿，你可挺住了。
3: 把水给我。
5: 啥？
1: 小不点儿。
5: 水，
3: 把水给我，能给他洗伤口。
5: 不行，那可不行，咱就这点水，给他洗了，咱喝成啊？
3: 现在救人要紧。
5: 不行，
4: 满队儿，
1: 满队儿，
3: 你拿来。
5: 不行吗？就这点水了，
3: 拿来。
5: 不行，
3: 你拿不拿？
5: 不行，我不给。
4: 满队儿，
5: 不给。我就饿的水，
3: 拿来。
5: 可不行，这饿的水啊，不
3: 拿来，拿来，
5: 不行。
3: 你知不知道救人要紧啊？
5: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3: 马队，马队，马队！

0: 叔叔刚吃了药，已经睡了，你放心吧。
1: 谢谢。谢谢，好，
2: 好，好。
3: 哎，说，年轻在哪儿？
4: 我不知道，我们是分开走的，我真不知道啊！
3: 说说，
5: 姑叔，姑叔，姑叔，你没事吧？快来人呐，来人呐！姑叔，姑叔，你没事吧？

0: 姐姐你看，哎呀，哥走出来了。
1: 走。哎呀，走吧，
0: 走吧，朵花，跟上，跟上，跟上。
2: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

0: 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

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

0: 挥动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

0: 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哎，几位客官，您是住店吧？
1: 对，
0: 单间便铺全都有。您几位啊？
1: 我们三个男的住便铺，还有一个女的住单间。
0: 好嘞好嘞，请您跟我来。您住我们这儿就算对了，我们这儿干净。咱们这边请，这边请啊。
2: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再来一个。

来了，咱要的来了。你说人怎么这么不记折腾？这么着就完了。要不是文佩发现了蒙古包，我们也就全完了。你们行啊，你们年轻。

0: 精。
1: 邱老板，你的意思是当初天津分错拨？
2: 没这意思，你别多心啊。
3: 难怪误会了，你们三个本来就是一起的嘛，能带上小不点和豆花已经够拖累了，邱老板不会那么想的。
4: 好，你们治吧，豆花有点不舒服，我去看看他。
0: 别吃了，这是大个子的。
2: 文培，你这个人太实在了，好人呐。
3: 怎么了？
2: 天青这个人太聪明了，你要是跟他在一块儿，他就是把你卖了，你还得给他数钱呢。
3: 天青是比我注意多，要不是他帮助我们，我叔叔就是放出来也得倾家荡产。
2: 可是啊，可他对我就不一样了。
3: 对你怎么了？
2: 本来山里豹子审我，我出180块大洋就能糊弄过去。田青来了，他像拉家常一样把我家里的底给套出来了，硬是把价码提高到了230块大洋。
3: 你给了？
2: 可不是吗？不给怎么办呢？家书我都写好了，你看吧，回去以后我家里也快破产喽。
3: 不会吧？
2: 不破产也得伤筋动骨。
3: 是吗？天青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啊。
2: 哼，你才认识他几天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
3: 不管怎么说，天青对咱们有救命之恩，那是咱们的恩人呐。
2: 他，哼，那是他想救他自己。哦，对了，还有那个豆花。
3: 邱老板，我说你这个人太刻薄了，连傻大个子都说天青是个好人，是个好人。
2: 只有傻子才这么说呢，傻子的话你也信？
3: 邱老板，我公文佩自认为还不算傻，可我也认为田青是个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好人。
2: 也许他对你们还算仗义，对我可就没那么厚道了。
5: 哼，就哎呀，康儿，好，谢谢啊，我也来拜寿啊。
2: 小二，
6: 哎，您叫我。
2: 今天晚上有人打更吗？
6: 有啊，就是我。谢谢你啊，你有什么吩咐？
2: 今天黄昏时分来了4个人啊，就是那3个男的和1个女的。
6: 嗯，知道。
2: 其中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还记得吗？
6: 记得。
2: 给我看住了，他要是单独走开，告诉我一声。
6: 好，您是不是跟那小伙子结过梁子？
2: 他是个土匪，而且还是个大头目。
6: 这可真看不出来啊。

0: 干啥呀你？
1: 尿啥呀？
0: 尿。
2: 天枪，天枪。你明天非去抱他不可吗？
3: 怎么了？
2: 我觉得你就算是去龟髓啊，以你的才干和谋略也一样能讨到亲子，你别去抛头了好吗？
3: 为啥？
2: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要是相信啊，你就去龟髓，在那儿不比抛头差。

0: 山县都在那儿发财了。
1: 刚刚一心只想去包头，没想去别的地方。
0: 天强，你就听我一次劝吧。你要是在我那个亲戚手下，一定会有所作为的。最主要的，山里豹子今天碰见我们了，他肯定会随着咱们到包头，所以你去归绥会比较安全。
1: 那我去了归绥，他们能放过你们吗？
0: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包头不想杀户口，我们再怎么着也有落脚的地方，即便土匪来了，躲也有个躲处，是吧？你想，土匪还没有嚣张到连警察和巡防团都不怕吧？你就不一样了，你初来乍到，连个安身的地方都还没有呢。
1: 我，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要不，那就归绥碰碰运气。
0: 那明天去归绥吧。
1: 还不急，那答应豆花了，要把他送到他包头的婆家去。
0: 这事我替你办。
1: 那不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
0: 天强，你把豆花交给我，你还不放心？我保证把她毫发无损地送到她婆婆家。
1: 你想什么呢？那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0: 那就行了，那你明天就去归绥吧。
1: 那我明天跟满豆儿商量商量。
0: 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跟他商量什么呀？
1: 我答应我姐要照顾她。
0: 你姐？你姐夫，真的，我还真没看出来，
1: 就是我姐夫，睡吧。

0: 文佩，饭好了吗？
1: 啊，马上就好了。
2: 我们走了啊。
3: 有啥事你就说吧，胳膊都饿坏了。
4: 你干啥把我交给龚文佩？
5: 他那个人挺可
4: 是你答应我的，你把我交给龚文佩，我跟他又不熟。
5: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你也不熟的。
4: 那不一样，当初是你答应我把我亲自送到我婆家的。
6: 也是，不说好去包头的吗？怎说变就变了呢？
5: 范队，咱俩一块去归绥，你愿意去吗？
6: 我不愿意，去包头多好啊！说好了吗？怎又去归绥了？人生地不熟的，到时候两眼一抹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不去。
3: 我觉得也是啊，
5: 随你们吧。
3: 不，连他亲戚都那好，那不如干脆我们就投奔文佩算了，那还绕那么大弯子干甚啊？
4: 天青，我不管你去不去归绥，反正你必须亲自把我送到我婆家。
5: 那不是一样的吗？反正你得自己一步一步走过去。
4: 那不一样。那要是去了我婆家那边，你有什么变化，我找谁去啊？
5: 哎，你
4: 什么你？你答应了我就必须做到，必须说话算数。我当初都是要死的人了，你不让我死，现在我活了，你就得管我。
2: 收拾好。把马牵过来。
3: 天青，天青，你看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走，咱们去包头吧，啊！
1: 哎，饭差不多了啊，吃饭了。
2: 跑紧，跑紧啊！
3: 嗯，走，嗯，哎，来来，走。
5: 行，我送你去。啊，
4: 答应了。
1: 邱老板，吃饭了。
2: 到这儿了。来，有什么东西吗？
7: 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刚才我听说，
3: 走，
7: 你不打算去包头了吗？
5: 去，
7: 这就对了，咱们七个人呢，能在走西口的路上相遇，那是缘分呢，怎么能说拆帮就拆帮呢？
1: 哎，天青，咱说好的事儿，你可别变卦啊！
7: 哎，文佩，你是不是把田青到了？

0: 包头以后给你添麻烦，我不怕。天青，到了包头以后你就到我的皮匠铺去。
1: 谢谢邱老板。
0: 哎，谢什么呀，这话就说远了。
2: 赶紧走了，
0: 快吃快吃，吃完了咱们还得赶紧上路呢。
1: 嗯
0: 来，
3: 把雪装满啊。
4: 佳儿，
5: 哎，
4: 咱们去年做的那批老陈醋过两天就要开缸了，
5: 到时候啊准是一缸缸好醋，
4: 错不了。哎，天津的小伙子长得挺清秀，就是啊身子骨太单薄，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啊也真够难为他的。你瞅啊，大热的天把自己捂得跟个粽子似的。
5: 他可能还不习惯光膀子，他跟那些伙计不一样，你看那些个个都粗鲁莽撞的，他呢，他比他们斯文多了。
4: 那叫斯文，谁家的伙计的干活不是光膀子穿裤头啊，他是没在作坊里干过。哼，看看吧，看看他还能捂几天。
5: 叔，
4: 嗯，
5: 我弟留下那些衣裳他穿上能不能合身啊？

0: 这样，我怎么觉着你看天青的眼神儿有点不大对呀、
1: 叔，你说什么呀？

0: 亲大概是心虚了，他要去归绥那是想脱身呢，没那么便宜。
1: 不是他想去归绥，是我劝他去归绥。
0: 我早看出来了。
1: 哎，
0: 你劝他脱身那可就不够厚道了啊。感情你们叔侄没有损失一文钱，你就包庇他这个土匪，我可是损失了230块大洋啊。
1: 哎，我是想人家毕竟还是救了咱们的命嘛，你不也向田青磕头谢恩来着吗？
0: 我那是怕他反悔对我杀人灭口，到了包头就好了，那是国民政府的天下，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贼人。我可警告你，如果你还继续包庇他护着这个土匪，我就告你一个通匪之罪。
1: 好好好好，我离你们都远远的，远远的好不好？真是，你慢慢走啊。
0: 哼。
1: 哎，大个子，早上吃饱了吗？
2: 饱了。
3: 这越是快到包头了，我是心里越没底了。
4: 别想那么多，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车到山前必有路。
3: 能不想吗？真不知道包头等着我的会是啥，我家还要不要我了？其实我在黑土崖早就梦见过了。
4: 你啊，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人家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
3: 但愿吧。
5: 快点走啊，快点，别堵着啊，快点。
6: 这
1: 公婶，就这位先生，就他。
7: 是你找老板啊？
8: 我不找老板，我找这的伙计叫龚凤仓。
7: 龚凤仓
8: 啊，
7: 他是我当家的呀。
8: 哎呦，
7: 他就是这家油面馆的老板。
8: 那他发了？
7: 发啥发呀？这也叫发财啊，小本生意。
8: 不是，他人在吗？
7: 回山西老家接他侄子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8: 也没啥大事，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
7: 行。哎，等等，是不是我当家的欠你钱啊？
8: 不不不，不是他欠我钱，是我欠他的。
7: 你欠他？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8: 哎呦，多少年的事儿了。
7: 那你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
8: 哎，好好好好。

0: 只有自广东方向流窜到我县的乱党分子，如有知情下落者，赏银元50块；如有知情不举者，与同党论处。
1: 你们掌柜的在吗？
2: 老板在后边，您找他有事儿啊？
1: 就说有人找他。
2: 好，您跟我来吧。老板，有位先生找您。
1: 啊？
2: 哎。就是这位先生找您
3: 啊。怎么买棺材呀？我跟你说啊，我这里有红松的啊，有白松的，还有黄花松的。来，我找。
1: 不
3: 坐吧，你看，
1: 我是想给你做口棺材。啊，
3: 我说你这个有你这么说话的啊？你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你出去，我这还有事。
1: 咱俩不是老乡吗？
3: 别套近乎了，老乡，谁和你是老乡啊？这儿山西人多的是，满大街的山西人比骆驼粪都多。哎呀，来，请出，请出，请出。
1: 你是要红松的还是白松的？
3: 我说你这个人啊，你会不会说点人话呀？
4: 不，这小二，小二
2: 啊，
4: 去上后面干活去。
2: 哎，好，
4: 去。
3: 你看没看见现在街道上满墙贴的告示？
1: 我看见了。
3: 那你还跟官府作对？
1: 不是我们跟官府作对，是官府跟我们作对。
3: 你不怕啊把你告到官府去领赏去吗？
1: 我不怕，官府要是把我抓起来，我首先供出来的就说你是刘一刀的眼线。
3: 这是你的？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1: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3: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还不因为你吗？我不变成这样行吗？那刘一刀不把我宰了吗？
1: 哦，你要不说我还忘了，刘一刀还真找你去了。
3: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你把这个地儿兑给我了，走了。
3: 这还真找我？
1: 你什么时候到的包头？
3: 我从沙湖口出来就直奔包头了。
1: 看见田青了吗？
3: 没有，他音信呢。哎，
1: 这个店是你的？
3: 哦，是个山西的老板挣了大钱跑了，我给他兑下来了。
1: 嗯，
3: 哦，原来你是想在我这儿当捞金呢、啊？没问题，没问题，亲不亲，故乡人，那赏你一碗饭。
1: 我本来有这个打算，但是找不到田青，我这心里没底。
3: 哎呀，这就奇怪了，那真不可思议。
1: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3: 你说田青要杀你，你还死气白脸的去找他，这何苦啊？
1: 这个事儿你就没必要明白了。
3: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啊？是不是有人委托呢？
1: 我受谁之托呀？
3: 我老婆，淑珍。
1: 淑珍没托我。但是我找田青，保护田青是为了淑珍。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呀？你
3: 在勾引我老婆。
1: 呸！你还有老婆？ 你老婆不让你下赌注输给夏三了吗？
5: 我输了不讲，可是我没有休了我老婆，淑珍仍然是我老婆。有朝一日我要把她赎回来，可是你这样做就是勾引我老婆。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夺妻之恨。你干什么？你
1: 我告诉你，天耀祖，我没你想的那么下作。当初我把淑珍从夏三的手里夺回来，帮你养着孩子，供他念书，完全是冲着救命之恩。
5: 你别提了。
1: 但是后来，
2: 后来怎么？后来怎么了？你说，后来
1: 我爱上他了，怎么了？
2: 什么？
5: 滚！滚！
1: 你给我听着，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从今天开始，你这个浪荡公子跟淑珍没有任何瓜葛。
5: 去！呸！徐木匠，你等着吧你！你什么东西？你王八蛋！你等着，我让我儿子田青杀了你，杀了你，让马剁死你，踩死你！你死了，连黄土都没人挖！
4: 滚！水水，小二，水。
6: 包头城可真大呀！
7: 呀，
8: 挺热闹吧？跟上啊！
9: 看看吧啊，二鬼睡觉。
10: 哪个是土匪？赶紧把他抓起来！
9: 两头牛肉喽！
11: 那是土匪！站住！
12: 站住！
11: 站住！
12: 站住！
11: 站住！
12: 别动！
11: 别动！
12: 别动！
11: 别动！
12: 把他给我带走！
8: 你们干什么？
12: 抓土匪！
8: 抓土匪？谁是土匪？
12: 行了，别装蒜了，包头是个讲王法的地方。
8: 讲王法还怕你不成？好，我跟你们走。
7: 不行，不能跟他们走。
8: 没事，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7: 哎，不行，
8: 走吧。
7: 不行，
12: 带走
11: 他。
7: 哎，天青，
5: 天青，天青，
7: 天青，
12: 走，快点拿。
5: 他是好人啊！他是好人，
12: 带给我们的
13: 是这就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让我损失了230块大洋，我就让你上法场。哼，土匪！
14: 春儿伯，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3: 哎，洪老板，田青现在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你叔叔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得到告慰了。各位，后会有期。
7: 你先别走。
13: 嗯。怎么着，豆花姑娘？
7: 你说怎么着了？
13: 嗯，
7: 我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14: 豆花姑娘，
5: 豆花姑娘，
7: 你敢打我？赶紧走！哎呀，
13: 好你这个野狐狼，你这大爷来了，你这
7: 快点打！
13: 抓还有不快？
7: 让他喊！
13: 豆花姑娘，少说两句吧！
7: 都没地方去了，
13: 抓起来！
7: 帮恩夫的狗东西！
14: 哎，姑奶奶，少说两句吧。走，跟上。
8: 你们凭什么抓的？进城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的？凭什么抓人呢？
13: 这是什么话？你们
8: 还有没有王法？
13: 喊什么喊？你以为这是你家？
8: 那你们也不能乱抓人呢，我又没犯法。哎，
15: 这里头来，
8: 你们别走啊！哎，还有没有王法？
16: 我真没有想到啊，他还要这么一手。
17: 公安派，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裘胖子要害田青？
14: 我也是估计的，所以我才让田青去归绥。可你们都不同意啊！
17: 我们哪知道啊？

0: 蛇妖可把田青给害了。
1: 行了行了，这下说啥都晚了。一会儿咱们都签个名，给田青做个证。
0: 田青也真是的，管他要那么多赎金，这不把自己给折进去了吗？
2: 你说这还有圣用啊？
3: 田青他是好人，田青他就是个好人嘛。
4: 邵掌柜的，面好了，
1: 来来来，吃饭吃饭。你吃饭去吧，
4: 给筷子吧，
1: 来动筷子吧，
3: 给你。
1: 等会儿吃点面。
0: 我不吃，
1: 吃点吧。吃完那个好送你去你婆婆家。
5: 坐坐吧。
6: 乔老板，你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哎，今儿一大早这百灵鸟啊就落在树上叫个不停，这就是报告您平安归来啊。
7: 哎，何先生，我离开家这些日子咱们的生意还好吧？
6: 好，好极了。皮匠们都很卖力气，外柜呢也很上心，这生意啊一直不错。我要不要把账目拿来给您过过目？
7: 先不必了。
6: 哦，对了，我呀已经吩咐下去了，晚上给您备桌酒席压压惊，您呢这两天好好歇歇
7: 啊。好，
6: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忙去了。
7: 你忙去吧。
6: 啊，
7: 强强，
8: 哎，
7: 走，陪爹到院子里转一转，看看伙计们。
8: 好。
9: 啊，齐王，
10: 快点摇，快点摇，
7: 来，好，好，
10: 来来来，
7: 好，不错，
10: 加点料啊，加点料，
7: 哦，好，哎，好好好，好好干啊，
10: 来，掌柜的，使劲刮啊，刮仔细点啊，
7: 好。不错，不错。

0: 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名节。咱们山西老家修了那么多座贞节牌坊，都是为了那些守住名节的女人修的。对于女人来说，名节最重要，为了名节可以舍出性命，你怎么能够屈从于贼人而痛失名节呢？
1: 公公，我没有痛失名节，我是清清白白的。
0: 清清白白？哼，我的儿子晋忠在客栈亲眼看见你被土匪掳上山去做压寨夫人。
1: 哼，
0: 行了，你不用狡辩了。好了，我告诉你，你一盆清水让人洗过了脚，就再也不会变回一盆清水了。我不能让你辱没了我们的家风。晋忠啊，把休书和回山西的盘缠给他，
1: 爹，
0: 让他走。

真的很抱歉，家父他一向是说一不二的，我看

你还是回山西吧。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是我给你的。哎呦，我真是没用。出事那天，我没有好好保护你。豆花，你能不能不要恨我？

0: 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

0: 那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

0: 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

0: 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爷爷，你要写什么？
2: 天山加风摇。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林馆长。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一言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体态是当做一些个人的一种坏习惯啊，就是不自律，没有气质，只是觉得只要抬头挺胸就可以改过来。
1: 嗯，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你改不掉的圆肩，还有驼背、探头、塌腰，这些不是单纯的偷懒，而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出现了功能性的问题。它有一个非常专业而且覆盖90%现代人群的名字，叫做
0: 交叉综合症。这个呢，它还分为上半身的交叉综合症和下半身的交叉综合症。
1: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康复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康复治疗中心主任张强，带我们来认识体态失衡问题，科学矫正，回归端正舒展的健康体态。有请张主任。
0: 欢迎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康复医院康复治疗中心的张强。
1: 欢迎张主任。
0: 欢迎张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张主任，说实话啊，这个交叉综合症呢，我是第一次听说啊。
1: 嗯，
0: 但从字面很难理解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2: 交叉综合症呢，分为我们的上交叉综合症和下交叉综合症啊。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要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种不良姿势所引发的一种肌肉的失衡，产生这种交叉的模式。那么主要涉及到的区域呢，是我们的颈肩和胸廓，还有我们下肢的这个骨盆区域啊。那么这幅图上也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主要的我们的这个前侧的这个胸大肌紧张，然后引发了我们一个头前屈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2: 然后我们下肢的骨盆呢会出现一些骨盆的前倾啊，膝盖的这个过屈和过伸等一系列这种症状啊。那么它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呢是三个维度。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肌肉的失衡，第二个呢是骨骼的一个位置的改变，第三个呢是关节受力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归结起来呢，讲呢其实就是肌肉的失衡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这个体态的一些问题。
1: 也就是说这个体态失衡的问题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我们长期不良姿势累加，最后导致咱们的骨骼和肌肉受力异常演变而来的。
2: 是这样子的。
1: 那您给看看我们俩有没有上交叉综合征的症状表现。
0: 现场给我们评估一下。
2: 好的。
0: 嗯，
2: 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正常的什么样的体态。那么正常的呢，它是我们的耳垂和我们的这个肩膀是成一个垂直的这么一个状态的，
0: 一条线上。
2: 对，是在一条直线上的。那我们看主持人老师的这个耳垂呢，是明显的
0: 好像有点歪哦。
2: 是的，是明显是向前的啊，
0: 脖子前倾。

0: 脖子前倾。
1: 嗯啊，
2: 这样
1: 这是
2: 好了吗？
0: 对，这是正中位，
2: 但是这样很难受。
1: 第一个症状脖子前倾，
0: 是的。嗯，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看他的这个胸背部的一个体态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我们的人体呢，正常的它是有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的。
1: 嗯
0: 啊，正常的我们的这个胸背部呢，它是有一个微微的一个隆起。啊，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脊柱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一下主持人老师呢，他这个颈背部呢就明显的有一个凸起，啊，
1: 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些人说他的背部很厚，
0: 是的，
1: 哦，这也是一种症状。
0: 对，那么正常的位置呢，他是哎要这样的，抬头挺胸，啊，第三点呢。我们正常站立在这，我们的双肩是自然打开的，是放松的一个状态，抬头挺胸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看一下主持人老师呢，他这个肩膀呢明显的就是向前，这么一个含胸的这个状态，肩膀向内去扣了，那么正常的他这个体位呢，我们要肩膀要自然的打开，我们可以看一下主持人老师的，其实这个胸大肌和胸小肌是比较紧张的，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2: 这样，其实我自己挺不舒服的。
1: 我看着也不舒服，其实。
2: 啊，这就是长期累积的一些坏习惯。
0: 是的。
2: 已经改变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曲线。
1: 嗯，
0: 是的，是的。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立线的改变所引发的我们这个肩背部的一些体态的一些问题。那么一般我们时间长的这种患者呢，我们也发现的比较多，会出现这种翼状肩。那么翼状肩怎么看待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肩胛骨收缩啊，收缩完之后看一下这个肩胛骨翘起隆起，像一个翅膀一样啊。那我们看一下主持人老师呢，其实他这个肩背部呢，这个翼状肩这个情况呢还可以啊，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所以呢，我们评估过后呢，我们发现这主持人老师呢，一个是呢头向前倾，第二个呢就是含胸驼背啊，有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上交叉综合症。
2: 就是养成习惯了，自己已经适应了，你看着也适应了，因为这样是我最放松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2: 我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头向前倾，
1: 脖子前倾
2: 啊，那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我们正常的这个脊柱呢，这个尤其是我们的颈椎呢，它正常的承受这个重量呢是5公斤左右，就是我们处在一个正常的这个生理曲度这个范围内，它是5公斤，所以我们的头部啊，我们的颈椎每向前前伸2.5厘米的时候啊，那么它就会额外的增加4.5公斤的这么重量。如果我们的颈椎呢向前前伸5厘米左右，那么就相当于一个8岁的小孩骑到我们的这个颈肩上。
1: 感觉我们的颈椎压力好大呀，突然好心疼我的颈椎，真的是辛苦了。
2: 好，说完了上交叉综合征，咱们来说说下交叉综合征。那下交叉综合征应该是跟我们的盆骨、腰椎还有髋膝踝关节有关系吧？
0: 那么下交叉综合征呢，它分为两个类型，是 AB 型。 A 型呢，它也被通常称之为后倾骨盆交叉综合征。那么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髂腰肌比较紧张，髂肌这个肌肉短缩所引发的这个骨盆前倾然后呢膝盖下肢的膝盖微屈，然后头向前倾的这么一个状态。 B 型呢，也是我们通常称之为这个前倾骨盆交叉综合症。那么它主要的一些症状呢，是因为由于我们的这个腹部的一些肌肉的比较肌肉力量比较弱，所以引发我们被动的我们这个背部的一些这个凸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颈部呢会出现一个前伸的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下肢的这个膝关节会出现一个过伸的这个状态，这么样一个体态。
1: 那张主任，我们怎么判断我们有没有下交叉综合征的一些问题呢？有没有一些居家测试的一些自测的一些方法？
0: 那我们在家庭的过程中呢，家里呢我们都有墙我们可以靠墙来这个站立，脚后跟挨着墙面后背紧贴着墙面那么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呢，身体要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我们用我们的手掌从我们的腰间直穿过去，如果能正常穿过去不受阻，那么这个时候表证我们的这个脊柱呢它处于一个正常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存在我们这个下交叉综合症。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

0: 手掌塞不进去，那么就说明我们它是这个处于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臂形啊。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曲度过大，骨盆前倾，我们一个拳头都可以塞进去。
1: 嗯
2: 啊，
0: 这个时候呢就说明我们的腰椎是过度的前凸了，骨盆前倾啊，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我们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身上去试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掌根的两侧紧贴着我们的这个髂骨的这个边缘啊，我们的这个拇指呢，两个拇指呢对指啊，然后呢这个其余的四个指头呢放到我们的这个下腹部，成一个倒三角形。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拇指超过了我们的这个食指啊，超过了我们食指，也就提示我们的骨盆有前倾了，这是一个测试的方法。
1: 我发现有些朋友为了矫正体态，只会拼命地练自己背部和臀部的表层肌肉，但是越练这个体型越难看，这怎么回事呢？
0: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误区啊，引发我们这种体态的这种发生呢，我们刚刚讲的是肌肉的失衡。那么肌肉的失衡呢，它分为浅层肌肉和深层肌肉。那么深层肌肉呢，它是为了维持我们身体正常一个体态的这么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所以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或者在居家锻炼的时候，我们不能光注重训练浅表的肌肉，还要更注重一些这个深层肌肉的一个训练。
2: 说到运动的时候啊，我知道张主任今天在现场带我们去做运动康复治疗，还有一些居家的一些预防的锻炼方式。这一期节目的重头戏来了，作为一个运动爱好者，马上要进入我的舒适区了，咱们是不是得动起来呢，主任？
0: 好，那我们居家锻炼呢也分为这三个阶段。那下面呢，我就带着我们同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三套动作。
2: 那我先上来试试。
0: 好的，我们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牵伸与抑制。啊，我们的双臂呢可以展开啊，展开一侧，这个上臂的这个成跟我们的地面成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可以扶住一个门框或者一个固定物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前去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胸部呢会有一种微微的这种牵拉感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维持30到60秒，然后每次呢可以重复上2到3次啊，这是第一个动作。
2: 手指是这样平着放呢还是90度啊？
0: 手指我们要抓住一个这个固定物固定住就可以了，
2: 往前倾
0: 啊，它的目的呢是为了牵拉我们胸部的这个胸大肌和胸小肌，起到一个牵伸的作用。
1: 我觉得这动作可以治肩周炎
0: 啊。是的，
1: 因为我有点轻微的肩周炎，这拉开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坚持一会儿感觉好像血液流通的一种感觉。
0: 是的，主持人。
2: 嗯，
0: 因为长期的这种圆肩呀，我们的这个肩胛骨向前去伸，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肱骨头和我们的盂肱关节它的咬合面也会减少30%，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肩袖损伤的这种风险。
1: 嗯，
2: 那这个时候是两个手臂都是换着做是吧？
0: 是的，但是切记啊，一定不要暴力的去拉啊，以免损伤我们的肌肉。
2: 一定是慢慢的，
0: 慢慢的
2: 哦，往下倾。
1: 好，这是第一个动作，
0: 这是第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先可以准备一个椅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牵同侧的这个肌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对侧的这个手掌我们固定到我们的这个椅子上，我们可以抓住椅子的这个下缘。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对侧的这个手啊来稳住我们的这个头部啊，来进行这种水平的这种牵伸，来牵伸我们的这个斜方肌。
2: 这个做的时候有明显那种拉伸感。
0: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持续上30到60秒，那么可以重复上个3到5次。
1: 对颈椎有好处。
0: 是的，那么我们还有第三个动作。我们第三个动作呢，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我们的这个下巴可以微微的转向于我们的同侧的这个肩膀。
2: 这算是第二个动作的加强版。
0: 加强版、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维持上个30到60秒来牵伸我们的肩胛提肌。
2: 这更像是我们每次健身完了之后，这是一个拉伸动作。
0: 是的，可以对我们颈肩的这种肌肉起到一个拉伸和放松的作用。
2: 这前三个动作。
0: 是的，
2: 我觉得特别好用。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态自救知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微。

0: 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生已经结束了，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了。
2: 是的
1: 啊，
2: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肌肉的激活与强化的阶段。
1: 嗯
2: 啊，首先我们要唤醒这个肌肉呢，我们要把它要激活出来啊，尤其是我们一些深层的肌肉。那么我们可以啊，借用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辅助的一些这个小工作小的一些工具，你像这个弹力带，那么随处都可以买得到。那么我们的弹力带呢，可以展开啊，我们的伸向我们的头两侧。那么我们手抓的时候呢，尽量抓到我们的中段啊，这样的话呢也比较安全一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头呢向后收下颌啊，然后我们感觉到我们的颈椎的后部有一种紧绷感。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维持上60秒左右，可以重复10次左右。啊，这个过程中呢，是激活我们头后的这个更深层的肌群，啊，稳定我们脊柱的这个肌群，像我们的头后大直肌啊、头后小直肌啊这一类肌肉的。
1: 感觉这个动作挺简单的，我试一下好不好？啊，要是在家里面没有这种弹力带的话，有那种毛巾可以吗？
2: 毛巾也可以，
1: 毛巾也可以啊。然后放到头部这个位置，
2: 对，头的这个头后的位置，
1: 然后把我的，
2: 对，
0: 这个能不能
2: 抓的时候呢，抓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前臂呢，一定要跟我们的这个要垂直。
1: 哦，垂直啊，
2: 对，
1: 哦，
2: 要垂直，
1: 高度可以吗？
2: 对，然后拉到这个初始位的时候，头往后伸。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头部和弹力带之间有一种对抗，是吧？
2: 对。
1: 哦，
2: 弹力带相当于给我们的头后的这个肌群提供一个阻力。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呼吸很重要。
2: 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呼吸呢要放得平缓一些。
1: 嗯。
2: 啊，不要大口的这种呼吸。
0: 这个每天要做几组？
2: 每天呢可以重复20到50组左右啊。每次呢我们分阶段，量力而行。这个动作完成了，我们就进行第三个环节啊，我们称之为这个YTWL。我们来分解来完成
0: 6L
1: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 这是根据我们这个这种做出来这种动作所表现出来这种相对应的字母所命名的，
0: 就是模仿字母。
2: 是的
1: 啊，
2: 那我们在家里呢可以找一个瑜伽垫或者在平面的这个床板上就可以去完成。我们的这个双臂呢打开，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垂直呢成一个斜角45度，也就是我们从上面看呢它是成一个 Y 字形。
1: 哦，真的。
2: 对，那么这个呢它的作用呢是为了激活我们的这个斜方肌的中束啊，来激活我们这块这个肌肉。
1: 它是要往上提吗？
2: 对，保持住就可以了。
1: 保持住
2: 啊，伸展开，保持住就可以了。
1: 咱们可坚持住啊。
2: 好，
1: 呼吸。
0: 腰不好的人做不了。
2: 对，每次可以停留30到60秒，然后呢也可以重复5到10次左右。那么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的 Y。 那么第二个呢，同样我们还是要俯卧位啊，趴在这里，我们来摆出一个 T 字形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双臂展开，跟我们的身体成一个90度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2: 啊，那么这做这一块呢也是为了激活我们这个背部的一些菱形肌啊，这些肌群。
1: 嗯
2: 啊，为了激活我们这块肌肉啊，我们掌根呢要拇指要朝上，垂直于地面，脚尖要挨着地面，
1: 挨着地面
2: 啊。对，我们的头要抬起，跟我们的地面要成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
1: 嗯
2: 啊，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每次呢维持30到60秒啊，可以重复5到10次。这是第二个动作。
1: Y 和 T 都做完了。
2: 对，
1: 你最后应该是 W。
2: 对，
1: 嗯，
2: 第三个呢动作呢就是 W。
1: 嗯
2: 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取这个俯卧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双臂呢，我们要肘关节呢要屈成一个这个90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胸廓打开，然后对悬空我们的前臂，头跟我们的地面呢也要成这个平行的状态，我们的颈背部要发力。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为了强化我们的菱形肌。
1: 摸一下丹峰哥的这儿有没有？
2: 可以，你可以感受一下，他的肌肉呢是成一个紧绷的这个状态的。
1: 嗯，
2: 是的。
1: 10、9、8、7、6、5、4、3、2、1，可以了，
2: 非常不错，
1: 非常不错。
2: 这个动作坚持完之后，那个颈背部呢会有一种酸胀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有。
2: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

0: 我们的 L。L 呢，可能在这个 W 的基础上，啊，会有一个肩部的一个外旋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可以也可以找一个床面，取这个俯卧位来做，那么我们起始位呢成一个 W， 啊，这么一个状态。那我们前臂在下旋的时候，我们的头要往上仰，然后内旋的时候，我们的头可以往下仰，往下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背部呢会也会感觉到这种紧绷感，啊，肌肉的收缩释放，收缩释放，是这么一个状态。
1: 我从未感觉胳膊是如此的沉重，因为人在空中悬着，我的颈部、背部都用着劲儿，这时候胳膊一直在空中担着，就感觉特别沉重。那现在我的这个胸腹这一块啊，有点隐隐作痛，不严重，就有一点，因为它一直承受压力，这种症状它是正常反应吗？
0: 是正常的。刚开始做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适，但是呢，就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广大观众朋友们，也一定要量力而行，动作呢要轻柔缓慢。
2: 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人，是不是做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0: 是的。那么第三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在居家的时候，借助我们的一个板凳或者一个固定物，这个时候呢，要切记这个平面一定要稳定。
1: 我现在来当道具，我是一面墙，我来给你固定椅子。安全第一。
0: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椅子啊，我们这个两个双臂呢，一定要跟地面成一个垂直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呢、手腕、我们的肘关节、我们肩关节是不动的，肩关节不动，然后下沉下去，慢慢的把我们的肩胛骨再顶上来。对，下沉，顶，下沉。好，顶上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为了强化我们的这个肩背部的一些菱形肌啊、前锯肌这些肌肉的力量啊，这是一个我们为了强化我们后侧一些被拉长这种肌群的一种做法。
2: 我给你盯一下，你来试一下好不好？
1: 好。
2: 来，
1: 抓好。
0: 对，一定要稳住，
1: 然后
0: 肘关节一定要伸直，
1: 伸直
0: 啊，对，对，
2: 哎，下沉，
0: 主持人做得非常好，
2: 标准，
0: 非常标准，对，对，让肩胛
1: 要坚持多长时间下去？
0: 一次十下，可以重复5到10组左右。
2: 这个动作适合所有人吗？年纪大一点的人是不是？
0: 像一些这个年纪大的，上肢的这种肌肉力量不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人在旁边辅助一下。还有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1: 我刚才亲身体验和感受完以后，我发现这个动作不适合所有人做。真的，一个是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比如说椅子，比如说桌子，它的安全系数，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我们的整个身体的力量往下垂直下去的时候，我们的胳膊的承受的力度很大，可能胳膊没劲儿的人，比如说老人、体质弱的人，包括一些女生，这时候会撑不住。
0: 是的，这个动作呢，对我们上肢的力量呢是有一定要求的。你像我们的老年人、女性呢，可能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一定要酌情，不要千万不要勉强，本来这个我们这个是锻炼的，不要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这种伤害，
1: 还是要量力而行。
0: 是的，
2: 刚我们学到了特别简单实用的居家的一些锻炼方式啊，那有了这些锻炼方式之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低头含胸啊，这些习惯我们就不用太在乎了吧？
0: 那这也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把短暂的训练就认为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错误的。我们不仅要在一天的有效的时间内要进行有效的训练，那么还要平时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要相结合起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几点小建议。比如说我们平时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肩胛要放松，抬头挺胸，要收下颌，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坐的过程中，保持一个姿势太长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伏案的时候，我们伏案个45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起来要活动上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这是一个小的建议。
1: 刚才我们做这些动作都是上交叉综合征的相对应的一些动作进行调整，那下交叉综合征相对应的调整的动作都有哪些？
0: 那么我们下交叉综合征呢也分为3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自我的一个拉伸和筋膜的一个释放。 那么第二个呢，也是我们肌肉。

0: 的强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大脑参与进来的我们的一个整合的一个运动。
1: 这一组我来试一下啊。
0: 好的，
1: 特别喜欢拉伸。
0: 我们的侧卧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侧的这种下肢啊，这个啊搭到我们的这个泡沫轴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来回的啊，来回的滚一滚，来寻找我们的肌肉的一些薄弱点。那么这个薄弱点呢，它有一个特点，在滚的过程中呢，会出现一些酸胀的这种感觉，或者会引发一些疼痛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找到了我们薄弱点，我们反反复复的啊，进行这样一个啊筋膜的一个释放，来回的啊，维持这么30秒，我们可以啊做5到10组啊这么一个量。
1: 我们平时健身或是运动之后拉伸的时候，很难就拉伸到我们腿部的内侧这一块，所以我们就可以辅助一下它。
0: 是的
1: 啊，
0: 这是第一个动作。
1: 嗯，
0: 那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在这个垫子上可以完成一些这个平板支撑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啊，也是借助这个泡沫轴啊，我们趁这个俯卧位，把我们的这个泡沫轴呢啊压到我们的这个腹部和我们的骨盆中间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来回的啊，来缓慢的来找我们的这种激动点啊，这个呢时候呢也是为了放松我们的前腰肌的这种肌群啊，来释放我们这种啊张力。来回缓慢的啊移动。对，主持人老师做得非常好，非常标准。
1: 那现在有一种酸痛感了，有明显。
2: 现在身上都在吃劲儿。
0: 对，这个呢，说明你的这个骨盆前侧的这个肌群呢，比较的薄弱，还是需要加强锻炼的。
1: 做几次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维持个60秒左右啊，因为比上个动作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那么我们的次数呢，也可以增加到20次左右。这个动作呢，我们的这个肩背啊也要舒展开啊，然后我们的这个颈椎呢也要成一个放松的状态，不要时刻的紧绷着。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呼吸要调节我们的呼吸啊，缓慢的这个过程呢，更容易啊刺激到和放松到我们的筋膜。可以这个少量多次，
2: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
2: 一点一点来。
0: 对，那我们就开始第二个动作啊，我们也是可以借助这个瑜伽垫来完成。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是俯卧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做这个我们一个臀桥的一个动作。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肩胛要紧贴着我们的地面，跟我们的头呢成一个等腰的三角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腰椎和我们的骨盆呢要成一个平行的状态，要离开我们的地面。那么维持30到60秒，这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重复这个10到20次。这个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呢，是为了激活我们这个核心的一些肌群的一些肌肉的力量，来强化我们这个臀部的一些肌肉，还有我们腹部的一些核心肌群的一些力量的作用。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4点跪位，由我们的4点跪位来变成我们的3点跪位。在这个过程中呢，随着我们动作的变化，也会涉及到我们一些肌群的一些训练。那么做这个动作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膀要打开，与肩同宽，我们的骨盆的下肢也是一样，与肩同宽。我们的肘关节要垂直于我们的地面，不能弯曲，这个时候呢，我们缓缓的来抬起我们的一侧的这个下肢，向外来展开。那么这个时候呢，会涉及到我们臀部的一些肌群，还有外侧的一些大腿的一些肌群，这是第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动作呢，还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这个后腿呢，来后伸，来做这种蹬的这种感觉，蹬的这种动作。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重复这个20到50次。每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停留上5到10秒，来完成这个动作。做这套动作的目的呢，像我们臀部的肌群比较后侧的肌群比较弱化的话，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激活我们的肌肉和强化我们的肌力。
1: 平时也是我特别爱做的一个动作。
0: 对，做的时间长之后，这个臀部呢，还有大腿的这个外侧肌群呢，会有一种紧绷感。
1: 对，尤其是臀部这一块儿。
0: 那么最后一个动作。

0: 动作呢，就是我们的整合运动啊。那我们做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有弹性的这种弹力带，把弹力带的一端固定到一个地方啊，把它固定住。当然了，你在家里面如果有两个人在的时候也可以，一个人帮你拉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弹力带呢，一定要有一种张力。啊，这是起始位，要一定的张力啊，不能说我们这样松着它去完成，我们要有一种紧绷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双臂呢要伸直成九十度，跟地面成九十度。那么这个时候呢，缓缓地勾起我们一侧的脚尖，这个时候呢，同侧的这个膝盖呢微微的弯曲，慢慢的下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腰背部还有腹部会收紧，以及我们下肢的这个骨盆的一些这个肌群呢也会收紧。这个做这个动作的目的呢是为了激活我们的这个下肢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感觉，让我们的大脑时刻的参与进来，来把这种动作一过性的动作变成一种习惯。
1: 那我们在蹲的时候是蹲一半就好，还是越低越好？
0: 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如果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一点呢，我们可以下蹲的这个深度呢会比较这个低一点。如果运动能力比较浅一点的比较弱一点呢，我们就可以蹲的会浅一些。
1: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做这个动作，首先平衡得掌握好。如果掌握不好平衡的人，最好别做，或者说有人陪在旁边再去做。
0: 对，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协调能力。
2: 对，
1: 如果协调能力不好的人做的时候呢，也旁边也得有人。
0: 对，没错。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注意几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完成这个动作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力要集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一定要调节我们的呼吸。不能憋着一口气来完成。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要防跌倒。
2: 对，
0: 尤其是我们的老年人，还有下肢力量不好的这种人群，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慢慢来，不要一下就下得那么低，就是幅度可以就是慢慢的去调整，
0: 对，缓慢的进行。
2: 对，膝关节不好的人是不是做的时候也要谨慎一点？
0: 膝关节这种做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些疼痛的这种，会引发一些疼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有疼痛产生，我们第一时间要停止。
2: 我们刚学会了特别简单实用的居家的一些锻炼方式，可以起到一个改善又是预防的作用。那预防下交叉综合症，我们在生活上还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在避免第一个动作就是久坐啊，不能长期的这种久坐。我们一般建议呢，坐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呢，我们起来活动个十分钟到15分钟。第二点，纠正不良姿势啊，杜绝啊长时间看手机、长时间伏案啊，避免呢翘二郎腿和单一的睡姿。那么第三点，尽量减少穿高跟鞋。那么最后一点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纠正我们的这个体态的问题呢，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长期的去坚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发生了疼痛啊，下肢出现了这种疼痛、麻木的这种症状呢，我们要及时的就医。
1: 今天这期节目呢，真的是动静结合、理论实践双在线。那接下来我们把今天学到的内容来梳理一下。
2: 好，
1: 上交叉调理颈肩，松懈紧张肌群，激活颈背肌肉；下交叉呢，聚焦我们的盆骨、腰椎，放松髋部肌肉，筑牢核心肌肉力量。
2: 康复训练加上日常姿势管理，把体态矫正融入到生活，长期坚持重塑肌肉记忆，就可以改善不良的体态，拥有健康舒展的身形。
1: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态自救知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张主任带来专业细致可实操的运动康复科普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 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

0: 因患肠腹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3: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4: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疆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正值旅游旺季，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民街游客如织。曾经沉寂多年的老旧街区通过精细化改造面貌一新，频频定格在摄影爱好者的取景框里。
2: 新疆民街经过改造之后，一些比较网红的餐厅，还有一些打卡的艺术点，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也会比较好。
1: 新疆民街建于2001年，改造前街区设施老化，配套功能滞后。2025年9月，这里迎来了一场从面子到里子的系统性换新，不仅修缮传统街巷风貌，更新雨污管网，更持续引进非遗手作、民俗展演业态。
3: 改造全程坚持保护老城区、民族交融、历史文脉不动摇，同步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商户经营发展和辖区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
1: 改造过程中还分层打造了上层的文旅业态和酒店，走出了闲置楼与盘活的新路径。
4: 2楼以上做了5家酒店，共有580多间房间，1100余张床位，提升了这个二道桥区域的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5: 下一步呢，加强与大巴扎商业业态的协同客流互通，把南广场从简单的户外场所升级为我们民街客流集散枢纽、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场景。
1: 今年乌鲁木齐市计划推进60个重点城市更新项目，通过保护传承、提质改造、拆旧建新三种方式，推动城市空间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如果说老旧街区的盘活激活了城市发展的原动力，那社区公共服务的嵌入则夯实了民生幸福的硬底盘。喀什市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引，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社区服务大提升，精心建设全龄友好、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走进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栋崭新的3层服务大楼宽敞明亮，分层布局了全龄段功能。1层保障养老就餐与基础就医，2层提供托育、科普、文体服务，3层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和社区议事，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公共服务。
6: 老人可以吃饭休闲，我们也在这里看书学习，带娃休息，
7: 补齐了社区以往服务单一、配套不足的短板，各类需求都能在社区得到解决。
1: 截至目前，喀什市累计完成了407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近12万户居民。
8: 持续抓好改善工程收益验收，建立小区长效管护机制，全方位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今年新疆实现21个涉事城市城市提。

0: 健全覆盖，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目220个，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呈现发展势头稳健、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
0: 新疆新兴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康冶炼厂是新疆有色工业的支柱企业。日前，企业成功将电钴产品纯度稳定提升至99.95%以上，各类杂质元素含量全部控制在国家标准限值以内，跻身国内先进水平。
2: 有效提高产品附加值与市场溢价，提升钴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企业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0: 钴是一种银白色战略性金属，可作为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高温合金、高端数控机床及特种磁性材料等领域的关键原材料。富康冶炼厂以生产电解镍、阴极铜、钴三大产品为主，通过持续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及产业化带动发展，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
2: 持续加大研发力度，向下游钴盐、镍盐、新产品、新材料领域研炼补炼，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0: 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优势，新疆持续聚焦有色金属产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摆脱低端原材料输出的发展模式，朝着高精尖、高附加值的新材料赛道稳步迈进。今年一至七月，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长2.1倍，产业规模持续扩容，盈利水平显著提升。
1: 我区各地一批能源化工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作为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乌鲁木齐石化公司方汀产业链重点项目迎来关键节点，45台关键工艺离心泵正式到场，全面进入动设备安装阶段。项目总投资64.92亿元，包括新建年产200万吨精对苯二甲酸项目和方汀扩能改造工程。建成后，将打通油气开采、炼化加工、纺织制造全产业链条。在沙湾市，总投资近21亿元的恒源、新泉两个煤矿改扩建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建成之后，年产能可达210万吨。矿井同步推进智能化改造，提升安全开采水平。
3: 改扩建后，即下实现无人工作面采煤和掘进，提升了原煤生产效率，为矿井安全生产提供了更好的安全保障。
0: 哈密新能源项目建设多点发力，创丰数智科技年产5吉瓦时电池制造基地项目设备安装完毕，进入投产前联调阶段，项目总投资14亿元。作为全疆锂电储能补炼强链的关键项目，将填补我区规模化储能电池量产空白，产品可有效解决偏远矿区、景区供电难题。
4: 现在进行一个产线与设备一个联调，大概完成了90%。采用自动化上线，可以对电芯的压差、电压进行全自动化一个测试，提高质量。
1: 聚焦产业数字化转型堵点，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以 OPC 一人公司创业模式释放政策红利，加速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产业方降本增效。
5: 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了解到企业需求后，组织了一场 AI 场景需求对接会，为企业对接到一家擅长用 AI 赋能具体工业场景的科技公司。
6: 之前的质量检测呢，全是依托人工效率低，会有一些误差，和金戈铁马公司合作做玻璃渣识别的 AI 检测。
5: 新疆金戈铁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力推的 OPC 一人公司之一。作为 AI 时代轻量化创业新模式，在这种创业形态下，个人或者小团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工具独立完成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交付全过程。运用深度学习视觉技术，金戈铁马为新奇康药业打造出一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通过高精度工业相机实时采集图像 AI 模型智能分析识别，能够快速检出药液中的细微异物，缺陷检出率超过98%。
7: 秒级识别，原来人工识别的话1分钟大概20频，现在这个单点的这个识别的话1分钟大概60频，后面如果融到这个生产设备里面的话，大概1分钟480频。
5: 田虎告诉记者，得益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提供的场地、政策对接等全周期服务，他不用操心杂物，只管供技术做适配。公司落地仅2个月时间，就已经

0: 承接到多个数字化改造订单。今年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还发布支持 OPC 发展的十条措施，建立政策咨询、算力资源、金融支持等服务清单，目前已对接60多家意向团队，20多家成功注册落地。
1: 未来3至5年，力争孵化10个以上具有标杆效应的超级个体，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模式。
2: 依托绍兴对口沅江产业帮扶，阿瓦提县持续做强农产品品牌，带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3: 最近，阿瓦提小麦粉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认证覆盖全县9个乡镇，产区面积约14.67万亩，涉及农户1.3万余户，当地面粉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各加工企业满负荷生产，产品远销浙江、上海、四川等地。
4: 我家里是种了20亩小麦，厂里小麦收购量明显增大，家里的小麦也很快就被收购了。
3: 对口沅江工作中，绍兴沅江指挥部紧盯当地农业发展实际，把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作为产业帮扶的重要着力点。从申报产品筛选、材料梳理，再到产品送检检测，沅江干部全程跟进，靠前服务，同时统筹沅江专项资金，保障质量检测、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落地。这次阿瓦提小麦粉从启动申报到成功拿证，仅用半年时间。
5: 在绍兴沅江指挥部的帮扶下，我们高效完成各项申报工作，持续抓好源头管控，用好国字号、金字招牌。
3: 在沅江力量持续推动下，目前阿瓦提县已经拿下阿瓦提芒果杏、阿瓦提羊羔肉等4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5个绿色食品认证。
6: 还将陆续推出穆萨莱斯、长绒棉、芒果杏等3个团体标准，促进农产品标准化提升。同时在浆果冬运上持续发力，拓展农产品外销渠道。
2: 我区企业界人大代表立足产业平台，挖掘岗位潜力，带动本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把履职落到民生实处。
7: 8月正值尼勒克县三文鱼集中捕捞期，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国内外订单不断，生产线日日满产。依托冷水鱼特色产业链，企业吸纳周边830多名农牧民进厂务工，达尔汉·努斯甫就是其中一位。3年前，他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在家帮父母放牧，经过招聘进入企业，通过公司培训取得了渔船驾驶证，如今已经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
8: 学会了怎么养殖、开船、开钓机，收入稳定了，赚得多了，生活也改善了。
9: 规范用工所有的环节，包括签订劳动合同、五险一金，让他们跟着企业的发展去成长。
7: 在巩留县，人大代表杜强甫在企业开发建设边疆小城时，拓展建筑、物业、酒店、餐饮等各类就业岗位，让不少普通劳动者在这里学技能、长本领。霍尔果斯市人大代表于欢立足口岸优势发展外贸产业，吸纳本地400多人就业。对于有困难的职工，他主动想办法谋出路，实实在在解决群众难题。
10: 我之前是在金翼公司就职，后来因为需要照料孩子，于欢主动帮我协调对接金翼场地，让我现在在货场周边开启了这家便民小店，日子过得既踏实又舒心。

0: 珍珠球项目共有九支代表队、138名运动员参赛，男女组别同步开赛。珍珠球是模仿采珠人的劳动演变而来，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91年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比赛场上，每队7人，分工明确，水区4人负责组织进攻，封锁区2人进行拦截防守，得分区1名队员手持抄网接球得分。赛场上，队员们配合默契，奋勇争先，精彩场面接连上演。在首场女子组较量中，喀什女子队以43-19战胜昌吉女子队，赢得开门红。
1: 我们为了这个比赛准备了1个多月，今天第一场比赛拿下了，也很开心。我们的目标是冠军。
2: 第一次来看我们这个珍珠球的比赛，感觉现场氛围特别好，然后看得我特别激动。那我感觉这个运动更加能体现出我们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步开赛的秋千项目同样看点十足，选手们站立秋千踏板，手脚协同发力，腾空而起，在空中画出优美弧线。
3: 秋千比赛一共有2种竞赛方式，第一种是10分钟出林比赛，铃铛高度固定，在整整10分钟时间里不断摆动秋千，比拼我们触碰到出林的总次数。第二种是高度比赛，不断挑战向上荡起的极限，更加考验爆发力、带量与空中的平衡控制能力。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旗类项目托格兹胡马拉克旗和新疆方旗两大传统旗类项目昨天开赛。赛场上，来自全疆各地的旗手们沉着落子，沉稳博弈。托格兹胡马拉克旗又称九槽旗，是一项拥有162枚旗子的传统智力运动。本届赛事汇聚全疆11个地区66名选手参加，年龄跨度从21岁至68岁，比赛设常规赛、快赛和特快赛3个项目。
4: 上午的2场赢了1场，下午的1场赢了。23年开始学这个棋，大大小小参加了不少的比赛。这次比赛我也努力了很长时间，希望我与卡拉曼一队拿上一个银牌回去。
0: 新疆方旗的赛场同样气氛热烈。新疆方旗最早起源于民间，人们用树枝在地上画出7纵7横的方格，以十子为子，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娱乐活动。作为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年首次增设女子参赛组别。
5: 今年的参赛地区有6个，参赛人数男队员是30个，女队员是20个，年龄大的60多岁，有年龄小的还有10几岁的都有。
6: 今天我们一共进行了3轮比赛，我现在的积分是12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方旗比赛，取得这个成绩我很高兴。
0: 本届运动会旗类项目为期4天，与往期相比，本届参赛人数更多，年轻选手比例显著增加，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7: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在库尔勒市东归赛马场火热进行，赛马、赛骆驼、雕羊、跑马射箭、跑马石哈达等赛事陆续开赛，女骑手们一展马背技艺，飒爽身姿，成为一道亮眼风景。
0: 8月30号上午，3000米民族赛马、5000米赛骆驼项目率先展开角逐。长距离比赛既是坐骑耐力的比拼，也考验骑手的节奏掌控能力。跑马射箭赛场上，15名参赛选手中有2位女骑手，他们在疾驰的马背上从容搭弓放箭，竞技水平不输男选手。跑马射箭历来男性参赛居多，女骑手的登场为这项传统赛事增添了别样风采。
8: 从小我们家就骑射骑马也比较多，然后我就从小喜欢马匹，今后的话我可能也会当一个很不错的教练吧。
0: 跑马石哈达比赛，110米跑道两侧各摆放10条哈达，骑手需要在12秒内俯身单手捡拾。赛场上骑手贴地疾驰，场面惊险刺激。此外，雕羊赛场对抗激烈，也上演了多场精彩对决。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年新增的特色项目蹦绳比赛昨天在喀什开赛。赛场上，参赛选手身姿矫健，节奏利落，单人速跳流畅连贯，韵律十足，精彩表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9: 挺惊险的感觉，人看了心都悬起来一样啊，挺刺激。
10: 我今年13岁了，9岁开始练蹦绳。

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密友会，希望可以取得好成绩。
1: 本次蹦绳赛事分两轮比拼，蹦绳项目首次登上赛场，不仅丰富赛事项目布局，也让小众传统民俗运动走进大众视野。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3: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一至七月，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890.6万吨，同比增长9.2%。其中，公路进出口货运量100.9万吨，同比增长55.7%，并于7月30号正式突破100万吨大关，较去年提前约3个半月。9月1号起，乌鲁木齐市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生育保险，缴费费率统一执行乌鲁木齐市职工生育保险现行费率标准，连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满6个月，可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1: 新疆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月2号，北疆大部、东疆等地将出现大风、暴雨、降温天气过程，风口阵风可达12到13级。北疆大部气温下降5摄氏度到8摄氏度，需重点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
4: 近日，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富蕴县铁买克乡卡伊尔特林区水域发现天鹅一家五口在此栖息嬉戏。天鹅对生存环境要求苛刻，它们的到来印证当地生态持续向好。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0: 人间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

0: 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7: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发放。
6: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8: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给了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桥两岸，直到辽远的南海边。
1: 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啊！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2: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

0: 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1: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0: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好，
0: 同志们，出发了。
2: 好，
1: 走。
0: 哎，来，
1: 过去帮忙啊，小李。
0: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1: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0: 没有。
3: 喜儿，
1: 大家好。
3: 哎，
1: 给我，
3: 那不是喜儿吗？
4: 喜儿，
3: 还是他，白毛女我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
4: 你看见了吗？
3: 喜儿，
5: 是喜儿吗？
4: 喜儿啊，哎，
5: 走去看看。
6: 喜儿来了，
4: 是喜儿，
7: 是喜儿吗？
3: 让一让。行，来，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儿买的，分你一万，你也喜儿用得着。
0: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3: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0: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4: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难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0: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8: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0: 对，是的。
8: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的演出啊？
9: 是啊，
8: 啥时候啊？
0: 同志们，
1: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3: 拿着吧。
0: 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10: 好，
11: 都在磨蹭什么呢？啊，丢不丢人呢？赶紧集合，快！
8: 走。
1: 陈杰，
2: 队长，
1: 你在咱们华野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0: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好了，石干事，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1: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0: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2: 好，
0: 走了，石干事。
1: 哎，好。
12: 恩来啊，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13: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12: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13: 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12: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13: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12: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13: 说到文戏，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2: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3: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2: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3: 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2: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
3: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0: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啊，
4: 好，
0: 去吧。
4: 报告，
0: 辛苦。
4: 他来了。
0: 哎呀，董局同志，
5: 蔡同志，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啊，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5: 谢谢。
0: 东局同志，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5: 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
0: 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
5: 东野？
0: 对。
5: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
0: 啊，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
5: 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的。
0: 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
5: 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0: 东局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看清楚了吗？
6: 看清楚。
1: 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6: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7: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6: 好，行，记住。
7: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嗯，
1: 他是谁啊？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
7: 对，真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
7: 那就行。
5: 再见。
8: 记清楚啊，
5: 小姐。
8: 大小姐。
5: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8: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5: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我们要离开北平吗？
8: 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5: 我爸呢？
8: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5: 我知道了。
8: 哎，赶紧赶紧。

0: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
1: 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了。
0: 爸，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
1: 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
0: 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0: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

0: 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1: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0: 你这样太自私了。
1: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
0: 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 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需要你先迈出。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车。
2: 好嘞。
4: 老板，坐车。王包车。
0: 哎，兄弟，赶紧没有？
4: 他们看
0: 路
4: 的呀，看路是你没整。
1: 这不安全。
0: 说话吧。

0: 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
5: 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3: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6: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6: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6: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7: 他来了
6: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久没见了。
1: 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0: 不是一晚时间就跑过去了？怎么生气了？
1: 我哪敢生气啊！这么多大的
2: 牌，我赶紧去个宾馆。
1: 啊！
2: 这边。
3: 段组长，李司令。
4: 费庆富，查的怎么样？
3: 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
4: 一无所获。
3: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4: 跟丢了？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5: 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
4: 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3: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4: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3: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4: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3: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6: 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0: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1: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0: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1: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0: 是，一定严加查办。总统，
1: 还有什么事情啊？
0: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1: 讲。
0: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2: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3: 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4: 周副主席，
3: 啊，
4: 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5: 好、啊，终于来了。哎，看，好，这次的好啊，马印水，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6: 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2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5: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6: 主席啊，
3: 可以，
6: 周副主席啊，同志，
5: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6: 看看，哦，印出来了，
3: 看全面，
5: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6: 主席啊，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5: 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7: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5: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8: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

0: 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1: 报告。
2: 说。
1: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2: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了优势呢。
1: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1: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2: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1: 是。
3: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4: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3: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4: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3: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0: 取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手机。

0: 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

0: 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

0: 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

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秀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

0: 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滞留暗中勾结。你是小的爹，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打。德林比我要合适，
1: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

0: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1: 也很难负起责任呢、啊、
2: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0: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2: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0: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3: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0: 嗯，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4: 周副主席，
5: 嗯，
4: 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5: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4: 说是叫福定一。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哎，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哎，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哦，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

0: 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1: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0: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2: 报告
3: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哦，傅先生，请。
1: 傅老师，哎呦，你好、啊，
4: 好久不见了。
1: 子龙，傅先生好。备茶。
3: 好嘞。
0: 傅先生啊，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啊！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啊，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着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1: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
5: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德香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哦，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6: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7: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6: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7: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哎，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6: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7: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6: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7: 和共产党和谈。
6: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7: 也许我能帮你。哦，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哦，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远远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6: 李主席，
5: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0: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副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嗯，
1: 傅先生，副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2: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3: 嗯，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4: 保密局的人还有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3: 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4: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3: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已经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4: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3: 谢谢，
4: 保重。
3: 好，
5: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0: 纯属是句空话。
5: 江西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0: 这行不通吧？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那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6: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7: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3: 主席，你怎么想？
0: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7: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0: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6: 主席的意思是，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0: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7: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0: 是啊，东爷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呢。

0: 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1: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0: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哎，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讲理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2: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五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阴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

0: 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 是。
2: 消息确实吗？
3: 哦，确实。
4: 子敬，
3: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4: 哦，
5: 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驻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2: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6: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7: 主席的这份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8: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7: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6: 林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8: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9: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8: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6: 好，
7: 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民兵部队夜行小宋，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

0: 林战长，
1: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0: 好，出发。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3: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0: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4: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0: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5: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

0: 发抖了。
1: 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0: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还可以挺过去。
1: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大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0: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嘛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5: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4: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

0: 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

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1: 你再看看，
0: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0: 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1: 你再看看，
0: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0: 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闻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1: 放心，军医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撞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0: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2: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0: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2: 儿子明白。
3: 进。
4: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0: 好。

0: 都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2: 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该如何移动？
1: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0: 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3: 总统，
2: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
0: 好，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4: 不能再打了。
5: 是呀，南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呢？
6: 都不要瞎议论。
4: 而且啊，
7: 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8: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7: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9: 段毅啊，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嗯，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7: 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2: 进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
7: 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0: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
7: 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背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地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
2: 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0: 广廷，你有什么想法？
2: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0: 讲。
2: 小张，起。
7: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
2: 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金浦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
7: 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2: 我们可以解

0: 王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江必守淮的战略目的。嗯，
1: 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2: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0: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2: 讲嘛。
0: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3: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0: 为，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公堂。
1: 证据。
0: 西凤会战以来，我军竭尽实力，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2: 王天啊，西凤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0: 小张，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若归，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当过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1: 还有吗？
0: 没有了。
3: 荒唐。
2: 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4: 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
2: 光听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0: 小赵，自西凤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小赵，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2: 我晓得，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天，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
0: 是，学生明白。
5: 同志们，下决心吧。
6: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金浦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7: 是
8: 是。
9: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
4: 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
2: 我让刘志回蚌埠去，你放开手了干。
10: 是。
2: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10: 是。
2: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咕噜鬼啊？
1: 我是越看这个咕噜鬼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哈，有苏玉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啊，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好，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叮嘱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3: 是。

0: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离金浦路不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1: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啊。
1: 哎，光田你呀、啊、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0: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生怕有个闪失，对不起校长。

0: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
1: 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
0: 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0,000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

0: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哎，也许吧。老钟，

0: 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沿金浦路铺开，暂且按兵不动，基调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0: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包一顿饺子。
0: 我反对。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
0: 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这么乱。
1: 让开，让开！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2: 站下！
0: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刘志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0: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50步笑100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1: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
0: 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1: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
0: 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1: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这个打仗，
2: 不是你的先人版本，哪儿冒出来的呀？准备战斗！

0: 孙立人，孙立人，哎呀，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是杜玉明啊，
2: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玉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1: 东南，

0: 真的错乱。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瓦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再等，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3: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就算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平川行军走不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1: 在这里，你们以佛教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所欲。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到达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共军。 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2: 是，司令。
1: 嗯，
2: 几点了？
1: 啊，
2: 现在下午4点。
1: 走啊！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吧，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了。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
3: 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4: 啊，我来。
5: 我是苏玉啊。
6: 司令员，
7: 我是谭震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
6: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7: 邱清泉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邱清泉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5: 是往东南走的吗？
6: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7: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0: 太好了，总算没上他的当啊。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8: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7: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5: 你也是啊。
0: 确实是耗着了杜聿明的脉的。
1: 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0: 是啊，但是我们现在受邱清泉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聿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行军，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频频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尾击，拦头截要割尾巴，一定要把这一天的时间给追回来。

0: 大圣，你可叫不好使！
1: 大圣，你可叫不好使！
0: 大圣，你可叫不好使，枪给我，我帮你扛。
1: 不用，班长，我能行。
0: 真的行？那你坚持住。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我的兵，一个也不能掉队。
1: 你放心吧。

0: 校长。哎呀，博玉啊，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援？
2: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0: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1: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1: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8: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7: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

0: 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3: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印象，一吃啊，哎。

0: 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0: 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

0: 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附近，同时再送附近，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

0: 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慢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云馆长。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捷，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1: 嗯，知道了。
2: 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
1: 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也是必须的。
2: 司令把自己

0: 德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1: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0: 嗯，
1: 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0: 什么人啊？
1: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地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1: 老师啊，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
0: 嗯，
1: 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
0: 嗯，
1: 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0: 是啊，
1: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0: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1: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峰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军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跟负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
1: 再回来。去了，做好了，
2: 接下来再核对一下。
1: 下
2: 过
1: 了。记录怎
2: 么样？好，
1: 不错。
2: 赶紧撒过去。
1: 电报。
2: 立即发送。
1: 是。林彪来了。啊。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于成舟。
1: 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

0: 能给他们撑腰。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1: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2: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回来的人，
1: 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0: 我何尝不知道，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1: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0: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
1: 好的。
3: 老师。
4: 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嗯，
3: 你不懂。有什么事，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了，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嗯，喝酒。嗯，
5: 嗯。走，施司令。
6: 周兄，
5: 你来了。
6: 这里说话不方便。
5: 你好。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那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 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哎，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傅作义摆布啊！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1: 对，
0: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哎呀，
1: 周兄啊。 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要张玉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嗯。
0: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2: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0: 是不是别有用心？嗯。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当年就属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秀芝，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1: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

0: 行了，吃早饭了，走。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如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1: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2: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1: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那样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0: 秋山，你说说。
3: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介山兄说的对。
0: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那就这样，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4: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0: 这么多年来，我们俩还是不对付。
1: 嗯，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2: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
1: 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

你不是说你们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拿着吧。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杜宇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宇明。是，走。
1: 哎，司令，怎么了？
0: 不打紧，不打紧。
1: 这样。
0: 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那就走不快了。行不行？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玉民走不快，还能镇痛。司令员，
2: 啊，
0: 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2: 不吃了，继续赶路。
3: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 粟裕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的脚后跟儿。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提前在西南布了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伟搅在一起。 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国家生饭就彻底夹生了。
4: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
5: 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6: 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之前民工，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 我们一定会赢。
3: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6: 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

0: 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
1: 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啊，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玉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
2: 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3: 总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2: 用你说吗？
3: 慢一点，总司令。
4: 大哥，
2: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的速度。你通知下去，各局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4: 是。
5: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聿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6: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聿明在干什么呀？
5: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聿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6: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5: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6: 莫三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
7: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0: 吃完早饭以后
7: 立即发地进攻永城。
8: 跑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
9: 莫非元兄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8: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师，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10: 咱们此次战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3: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6: 据空军报告，睢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睢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11: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12: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十二兵团的火，就要把我三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

说话呀！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接黄维之围，由此即可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

0: 校长和党国的期望。
1: 以后只是倘若不能解皇威之围，致使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2: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打！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
3: 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1: 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2: 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
4: 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星是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2: 孙元良，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4: 你敢？
2: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5: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不信。 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您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
2: 静儿，我这一生戎马。 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
3: 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了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 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 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 一冲即静，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 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

0: 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1日3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它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1日3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1年4季1日3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

0: 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我们直接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

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板。

0: 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制米饭的软硬度，而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 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

0: 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2: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屹立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

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它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西出阳关，这里将是你遇到的第一个新疆。在这里，只需一瞥，几乎就能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金色的大漠，苍茫的戈壁，遥远的雪山，绿色的草场，每一种景观都呈现新疆的博大、瑰丽、悠远和神秘。最低、最干、最热、最长的日照、最强的风，让这里变成一个特殊的磁场，

看不见的时间，消逝的历史，以及数万年来被历史沙砾淹没的人和事，都在这个神奇的磁场中显影、重现、复活。让我们从哈密吐鲁番出发，看见时间，触碰历史，一眼万年。

吐谷沟千佛洞，距离吐鲁番市大约50公里。公元5世纪前后，由高昌王室开凿。唐代，这里被称为丁古寺。一些学者认为，丁古一词源于吐火罗文，意思就是洞窟。洞窟留存不同文化的印记，不仅能看到吴道子所开创落笔境界肤彩简淡的盛唐画风，还能看到具有秋瓷石窟风格的艺术形式。从南北朝到元代，700多年里，中原的朱砂，地中海的古兰，产自西亚的黄金，曾经让90多个洞窟金碧辉煌。1981年，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大唐西域记》写本残卷，以及玄奘奉诏翻译的《天竺经书》。距离吐峪沟不到20公里，另一座国宝级殿堂藏身天山支脉的褶皱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唐朝设西周时期的宁荣寺。这里不仅保存历史，也见证变迁。千佛洞38窟，数寸厚的泥壁下隐藏着另一个信仰世界。白壁白衣状如火焰的褐色神树，表明这里被用作佛寺之前曾经是摩尼教的圣殿。宋代回鹘高昌改宗，摩尼圣殿也被封存在历史中，博兹克里克千佛洞成为王家寺院。为了彰显对佛教的推崇，回鹘高昌王室将自己的面容留在洞窟中。高昌回鹘王子画像，流畅的线条，丰满的面容，带有明显的唐代人物画特点。而公主画像则能看出东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的画风。不同文化能跨越千年留存，和吐鲁番盆地炎热干燥相对隔绝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火焰山横亘吐鲁番盆地中央，长度大约100公里。白垩纪形成的页岩、砂岩，因为富含铁元素，所以让山体宛如燃烧的火焰。作为天山之脉，火焰山大约2亿年前开始隆起。6000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折断已经成型的山体。巨大的断裂，让火焰山主峰的海拔只有800多米。作为中国最热的地方，火焰山地表最高温超过80摄氏度，比降水量高出180多倍的蒸发量，让这里成为中国的旱极。

酷热干燥，让寸草不生的戈壁变成沙漠。库木塔格沙漠位于吐鲁番盆地东缘。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旅人将包括库木塔格沙漠在内的八百里瀚海称为漠河盐气。漠河盐气被一些学者称为西域的入口。作为漠河盐气中离城市最近的沙漠，公元73年，汉使班超在库木塔格的营帐仅率36勇士巧得姗姗，留下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千古雄风。姗姗见证历史的城市，在这里沙漠和绿洲无缝连接。距离姗姗大约100公里就是著名的矮丁湖。

丁湖，湖面海拔低于海平面154.31米，是中国海拔的最低点。海拔每降低100米，温度大约上升0.6摄氏度。因为低，干燥的下沉气流会在爱丁湖周边形成焚风，热浪席卷湖盆。同样，因为低，盆地周边高大雪峰的融水会渗入干涸的地表，在低洼处涌出地面，形成小溪。

丁湖水体蒸发后，会在地表形成岩壳，而岩壳下，地下水造就的阴凉，让生命的蛛丝马迹遍布这片炎热、干燥的戈壁。

作为中国海拔最低的盆地，向盆底汇聚的水流，让人类可以在吐鲁番创造文明奇迹。坎儿井就是奇迹之一。早在汉代，这种凿井地下暗渠引水的方法就已经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吐鲁番多风沙，要想坎儿井不被风沙掩盖，必须在春夏两季不断修缮。因为水源来自冰川，哪怕春季，清澈的渠水也带着刺骨的寒意。

早上七点，吐鲁番市高昌区居住在坎景宁渠边的村民开始取水煮茶。渠道修建于200年前，在吐鲁番，一条由竖井、暗渠、明渠、涝坝组成的坎井决定着村庄的命运。1000多条坎井在盆地中编织出总长超过5000多公里的庞大水网。鼎盛时，这个水网的供水量相当于今天北京用水量的1/6。有了坎井，苦涩的盆地开始变得甜蜜。葡萄，这种甜蜜的果实，原产于西亚和欧洲。汉代，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吐鲁番，中国最早引种葡萄的地区。今天，这里的葡萄产量占中国葡萄产量的1/5。遍布火焰山下的阴房中，葡萄中的糖分开始浓缩。早在南北朝时期，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就作为贡品和商品流入中原。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吐鲁番的炎热干燥让大量的历史遗迹得以保存。交河故城就像一艘巨舰停泊在历史的河床中。交河故城，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西汉时，中央政权在此设立交河壁。唐代，安西都护府出置时，府治所在地。交河故城，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

城市。和高长城一样，也沿袭长安城的街、市、坊的布局。如果置身唐代的交河，你会听到二十多种语言，看到十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交河作为国际都市的盛况，可以从吐鲁番的另一处遗址中得到佐证。阿斯塔纳古墓群曾经是三到八世纪高昌城官民的公共墓地。作为墓地标志的伏羲女娲造像，源于古墓出土的数十幅绢制随葬品。唐代，中央政府将郡县制推广到西域，在吐鲁番设立西州。从那时起，以俑随葬的中原丧葬习俗也开始在西州流行。中原的习俗出现在万里之外的西域，说明在遥远的年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牢固地根植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这首1300多年前的大游诗，创作者是一名12岁的西周学童，名叫卜天寿。书法虽然稚嫩，但是工整的方块字将西域生活永久地留在中华文化体系中。这样的文书总数超过2700件，大部分由汉字写成。作为中国最早的纸质档案之一，汉字记录的西域历史、西域生活，见证了中华文化在西域的深厚。这组1000多年前的歌舞俑，再现了唐代高昌乐的盛况。唐代十部宫廷乐中，五部来自西域。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这是唐代王昌龄观看西域乐舞时的感慨。舞姿翩翩，乐声千年。中原地区和新疆地区的互动，今天依然能在新疆的歌舞中见到。

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地域不同，这种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音乐套曲艺术形式，

原更近。这里的木卡姆，不论是胡琴等拉弦乐器的比重，还是乐师舞者花帽衣襟上的图案，

0: 葡萄架下，穆卡姆在一代又一代的爷爷孙子之间传递，他们手中拨动的不仅是琴弦，还有无尽的岁月。
1: 哎，他特别深，哎，
2: 我越听不懂爷爷那边。
1: 嗯，嗓子好不能，又是。

时间塑造自然的力量之一。在诸多自然力中，它强大而隐秘。土哈盆地中，时间的力量从隐秘变得有形。

这里，它将海洋变为山脉，再折断山脉，在大地上刻画出万千沟壑，嶙峋谷地。

沧海桑田，时间借助变化显影。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生活在这种变化中。

哈密3-0，新疆最早的煤矿之一。世界上最后几列仍在运营的蒸汽机车，执着地奔驰在历史中。

数百万年前，这里被大片的森林覆盖，天山隆起，森林被埋藏地下。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森林变成煤炭，驱动工业革命的车轮义无反顾地前行。

时间，历史的坐标，阳光，能量的来源。一万年间，这两种自然现象在新疆东部这个巨大的盆地上以不同方式聚合、显影、见证和塑造变迁，让人们可以置身历史，一眼万年。

0: 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3: 你信得过他吗？
2: 我信。
3: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2: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4: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4: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

0: 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杰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杰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七年又一次对杰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方的诸葛大勋。
1: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0: 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

0: 盐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盐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流。
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

0: 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日至4日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3: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

0: 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强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打破注册地登记限制，新疆自贸试验区境外直接投资异地外汇登记试点政策正式落地实施。
0: 本台推出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今天来看新疆油田吉庆油田作业区攻克陆相页岩油世界级开发难题，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增添新底气。
1: 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举行，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成果。
0: 我区中小学正式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迎接新学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31号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践行监管为民理念，聚力推进质量

0: 量提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守护市场安全，保障民生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新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斯来到自治区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听取中心建设管理工作介绍，深入了解维护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情况。走进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保障、维权援助等工作。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了解全区特种设备规模数量及安全监管等工作进展。座谈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市场监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处室和二级单位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建强质量基础支撑，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保障效能，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高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培育优质品牌，加快建设质量强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普惠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强化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协同监管，加大特种设备日常风险治理力度，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深化扫码入企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化公平竞争治理，更好规范市场秩序，激活市场潜能。要加强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市场监管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基层市场监管能力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朱立凡参加活动。
2: 最近，新疆自贸试验区境外直接投资异地外汇登记试点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乌鲁木齐片区、霍尔果斯片区、喀什片区已顺利办结五笔异地登记业务。
1: 作为昌吉州涉外服务企业，新疆联名律师事务所计划向吉尔吉斯斯坦输出专业涉外法律服务。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境外直接投资异地外汇登记试点政策，企业采用异地登记模式，在乌鲁木齐完成全部业务手续，实现跨境投资业务就近办理。
3: 非常高效地完成了这个资金的备案工作，依托于自贸区的这个政策，使得我们这个境外投资资金工作呢更加的高效。
1: 以前企业要去海外投资做生意，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按规定必须回公司注册地办理，不少公司实际办公地跟注册地分处两地，办理这项业务费时费力。为解决这一实际难题，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积极争取试点创新，今年七月印发试点实施细则，并启动业务试点，全方位提升新疆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新疆符合条件的企业不用返回注册地，可选择新疆自贸试验区内银行网点办理相关登记。
4: 前置的开展了合规预审，协助企业完善申报材料，落实就近办、简化办、一站式办，真正让企业少跑腿、少耗时，更好地走出去。
1: 今年前七个月，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监管加注保税航油达7.3万吨，同比增长14.6%。保税航油是指国家为直飞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提供免税油品供应的一项政策，能显著降低国际航司的运营成本，也是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之一。这项政策红利持续

0: 释放，吸引多家国际航司布局新疆。
1: 机场保税航油的稳价保供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能有效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营压力，让我们的乌鲁木齐至巴黎货运航线能够稳定高效运行。
0: 保税航油带动机场国际客户航班总量吞吐量持续增长。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运营国际货运航线34条，进出口货运量达6.5万吨，同比增长23.7%。国际客运航线达30条，进出境旅客吞吐量72.14万人次，同比增长30.3%。
2: 充分运用保税航燃账册管理模式，实现航油的按需采购，确保供应安全高效，吸引航次、航线、物流要素加速集聚。
3: 智能制造迭代升级，数字经济拔节生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今天的新疆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制造，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本台今起推出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记者带您走进科研一线、生产车间、数字口岸和智慧农场，记录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全景展现全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今年以来屡创佳绩，成功刷新国内铜井深陆相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钻井作业效率跻身国际页岩油同类型井先进水平。跟随记者一起到这里看一看。
0: 记者在吉庆油田看到一座座钻机矗立在戈壁，开足马力进行钻井作业。今年页岩油 GHW91-13 井完钻深5501米，钻井周期压缩至7.75天，改写国内铜井深陆相页岩油井最短钻井记录。
4: 我们现在用的是全自导向加这个高效螺杆驱动模块，再加这个 MWD 双系统全自导向提速技术，进行了这个精准提速。
0: 页岩油藏埋在地下4000米左右的岩层孔隙之中，有效油层往往仅有1米左右，致密坚硬的岩层如同一块块磨刀石，油气蕴藏其中，开采难度极大，长期以来都是世界性开发难题。2019年12月，新疆油田公司组建吉庆油田作业区，一批石油人扎根戈壁荒滩，向这一开采难题发起挑战。2020年1月，国家能源局、自然资源部联合赴韩同意设立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2022年，初步实现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产量迅速攀升。2024年，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100万吨，成为我国首个年产100万吨的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突破170万吨，圆满完成示范区建设任务，刷新国内陆相页岩油产能记录。此次钻井记录的突破，有效破解了复杂区块高效钻井瓶颈，形成了吉木萨尔复杂区块高效钻井成套技术路线，为我国陆相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5: 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地穿行。
0: 自2020年规模化开发以来，吉木萨尔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钻井306口，建成油气产能208万吨。通过持续技术革新、优化施工工艺、推进市场化改革，示范区单井投资较初期大幅下降36%，开发性价比持续提升。
6: 眼下，吉林省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一批重点援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投用后将助力受援地高质量发展。
0: 在吉木乃县，吉林投入4000万元援疆资金建设的国际农业合作交流中心项目已全面完工，9月正式投用，将有效打通跨境农产品贸易、科研合作、人才培育全链条，助力吉木乃口岸打造进出口物流集散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 今年景浦乃线沅江项目重点涵盖

0: 惠民安居、粮食仓储、教育提升、医疗卫生等领域，
1: 紧密结合吉普乃实际，围绕群众饮水安全、冬季供暖保障、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等民生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覆盖面广、受益面大的惠民工程。
0: 吉林与阿勒泰持续加大冰雪经济合作，在布尔津县和睦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这是吉林对口沅江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总投资1.1亿元，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集专业冰雪训练、赛事保障、住宿会晤、运动理疗为一体。
2: 依托吉克普林雪场资源，面向专业运动员、教练员、青少年冰雪爱好者开展实训培训，同时承接冰雪赛事保障和会晤研讨活动。
0: 布尔津县老码头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沅江项目稳步推进，通过重点实施红色纪念馆改扩建、历史街巷修复、市政配套升级、滨河环境整治、文旅标志完善等，全面提升街区群众、商户生产生活品质和区域文旅承载能力。
3: 通过街区提质、场馆升级，深挖历史文脉，擦亮布尔津特色文旅名片。
0: 15五，吉林将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系列项目，让沅江成果更好惠及百姓。
4: 今天，健康家庭药箱科普公益行动首次走进新疆，为各地群众普及安全用药知识。
5: 眼下正值夏秋交替叠加开学季，居家健康防护进入关键时期，专业健康科普讲师围绕家庭常备药科学存放、合理药品配置、居家安全用药、过期药品规范处置等实用知识开展科普讲座，并设置科普问答、福利抽奖、健康小游戏等沉浸式互动环节，将专业用药知识融入趣味体验，来提升大众对家庭用药安全的重视程度和科学用药水平。
6: 怎么科学整理药箱，怎么存放药，我听了这次的科普讲座，一下明白了，学到了不少的家庭备药知识。
5: 健康家庭药箱科普公益行动2025年在全国启动，已先后落地重庆、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通过多样化线下科普形式，广泛传播科学居家用药理念。
7: 平时不少家庭过期药也没有及时清理，还有人头疼脑热自己随意搭配用药，这种做法对家庭成员的健康存在很大的隐患。期待本次活动可以实实在在让科学用药知识走进更多普通家庭。
8: 8月30号到31号，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库尔勒市举行，全疆各地将陆续开展为期1个月的系列食安科普和便民服务。
0: 在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现场，趣味转盘、食品安全知识答题、闯关等互动环节，让大家轻松听懂、学懂食品安全实用知识。不少市民带着蔬菜水果、农副产品来到你点我检便民检测区，等待进行农残快速检测。不能来现场参与快检的市民，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点单送检，查询公示结果。
9: 我到商超去购买食材食品，如果不放心的情况下，我就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检测以后呢，公布这一批的食材和食品是否合格，我觉得非常好。
0: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全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成效，同步发布了8周校园食品安全共治共识宣言、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合规经营公约，并组建食品安全志愿服务队伍。依托智慧监管系统，8周实现辖区数千家食品经营主体线上动态监管全覆盖，4075家食品经营主体接入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系统。通过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和专项治理，食品安全治理效能提升。今年宣传周期间，全疆各地将陆续开展系列食安科普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商超、进街头的5进活动，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你我同查便民服务，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
10: 深入贯彻4个最严要求，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自律、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
4: 8月30号到31号，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举行，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成果，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
5: 人工智能应用大赛聚焦产业实际应用，设置工业能源、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城市管理等9大专业赛道，26个优质项目。

0: 并及8月30号举行的总决赛，项目落地性、专业性和创新性较往届显著提升。
1: 我们带来的这个项目呢，是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旗，到政府办事，你只需要一句话告诉他，他就会自动告诉你，能够极大提升我们办事效率。目前呢，我们在克拉玛依市开展了试运行。
0: 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8月31号举行，立足克拉玛依算力资源禀赋，搭建政企、企企、校企协同合作平台。与会人员围绕人工智能、算力建设、数实融合开展交流，推进合作。
2: 发展克拉玛依的数字经济或者人工智能，一定要跟油田、学校结合起来，共同发展，各自发挥所长，能够立足新疆，面向全国，辐射到中亚五国。
0: 作为全疆最早推进信息化建设、布局信息产业的城市，克拉玛依市今年出台实施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产业转型、科技创新、民生福祉三大领域。
3: 从4月到7月份孵化出了156个应用场景，筛选出了52个能进一步做智能体孵化的产品，推向全疆。
4: 今天我区中小学正式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迎接新学期。
0: 开学第一天，哈密市、阿克苏市各中小学举行升旗仪式，激励同学们在新学期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积极探索，刻苦学习。
5: 新学期新气象，我已为自己定下了一些新的目标，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好好学习。
0: 策勒县多所学校把特色开学第一课设立在战斗渠纪念馆，通过沉浸式教学，让艰苦奋斗的战斗渠精神代代更续。
6: 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奋斗精神，今天近距离了解先辈们开荒修渠的艰辛。这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让我深受震撼。
0: 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胜利小区迎来76名一年级新生，点朱砂旗帜，摸福气果蔬，满满的仪式感，寄托着学校对孩子们的祝福和期盼。
7: 特别棒，我的好朋友跟我是同桌，我特别开心，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新学期，学校将结合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开展上美养正特色课与入学适应教育，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生们的良好学习兴趣。
8: 通过主题学习去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自理能力，同时通过我们上美养正课里的妈妈读书班和爸爸运动队这些亲子活动，培养亲子阅读和参与体育锻炼的能力。
0: 民丰县清河县的中小学围绕安全教育、文明礼仪、健康教育等内容作为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迈好新学期的第一步。
9: 新学年新学期，我会在这段时间融入班级，努力学习。
0: 新学期，北京16名援疆教师来到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开展援疆工作。开学第一课上，他们以“美丽中国，我们的家”为主题，通过 PPT 演示，带领学生云游祖国山河，厚植爱国情怀。
10: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自治区职业病医院、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放射卫生防护所主管医师舒明明，10余年扎根职业卫生检测一线，以专业本领守护劳动者职业健康。
11: 这段时间，舒明明每天的工作都排得很满，一边要和同事加紧开展设备调试，保障一年一度的国家职业病防治项目顺利实施，一边还要对南疆基层医疗机构开展远程技术帮扶，针对薄弱环节提供精准指导。
12: 我们主要检测医院的影像诊疗设备，如果设备质量控制不达标，会直接影响诊疗效果，同时还要检测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
11: 从业10多年来，舒明明潜心钻研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技术，并毫不保留地分享给更多人，累计授课72次，带教36名实习生和行业学员，培育了一批基层职业卫生技术人才。
13: 他的专业学识啊也非常丰富啊，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我有不懂的地方也会向他询问，让我获益匪浅啊。
11: 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舒明明还主持参与多项科研项目，参与多个实用型专利研发，更好守护

0: 广大劳动者身体健康，
1: 立足岗位，精进技术，踏踏实实做好各项检测评价工作，做好传帮带，带动周边青年同事成长。
2: 温泉县的乌云吉里格力创办刺绣合作社，带动周边妇女依托传统技艺实现就业增收。她和丈夫还睦亲济邻，力所能及地帮助有困难的群众。他们的家庭前不久荣获自治区最美家庭称号。
3: 走进温泉县巾帼民族工艺合作社生产车间，绣娘们正制作着刺绣作品。合作社负责人乌云吉里格力有着精湛的刺绣手艺，最早他在村里开着一家手工刺绣小店，2009年在妇联帮助下，小店搬迁至县城。乌云吉里格力还注册成立合作社，带着大伙一起增收。
4: 我婚期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工资每个月3000到5000元。
3: 凭借精湛的技艺，合作社的刺绣作品逐步获得市场认可。为了带动更多人增收，乌云吉里格力面向周边妇女常态化开展免费刺绣培训，以帮助百余名妇女掌握刺绣技能。
5: 平时闲的时候，我就过来合作社上班，一天挣个150块钱。大姐人也好，教了好多东西。
3: 待人向善，勇担责任，是乌云吉里格力家庭的真实写照。创业初期，由于资金紧张，丈夫赛利加福跑运输干工程，把务工收入全部投入合作社。生活中，夫妻二人用心抚育晚辈，帮扶邻里。侄子自幼丧亲，他们主动承担起抚养的责任，还多年照料身有残疾的学员。
4: 我有一个徒弟，腿还有病，我们共同住了7-8年，现在她是我们店里数一数二的绣娘，她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她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我做的这些都值了。
3: 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千亩优质冬枣迎来丰产，单日最多可采收15吨。8月29号至31号，第四届冬枣文化旅游活动及农民丰收节在这里举行。舞台展演、品牌推介、产销签约、冬枣王评选等特色环节轮番登场，配套开展农产品展销、非遗展演、群众文娱、游园采摘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
6: 销量特别好，中午销毁了20多单。
7: 看了特别有意思的节目，还体验了冬枣的采摘，又大又甜。
3: 历经10多年深耕打磨，冬枣产业已成为铁门关市重点特色产业。截至目前，当地共有冬枣大棚301个，种植面积1053.43亩。通过推进公司加基地加种植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从田间管户到果实采收全流程标准化管理，线上销售网络覆盖全国。
8: 今年订单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一级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继续做好采后分级、冷链物流和品牌推广服务，确保果农分产又分收。
3: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精彩继续。8月30号，3000米民族赛马、5000米赛骆驼、雕羊比赛以及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第二轮赛事陆续开赛。在3000米民族赛马中，长距离赛程十分考验马匹体能与骑手的节奏把控。相比赛马，5000米赛骆驼比赛中，骑手需要双腿夹紧驼峰两侧，依靠腰腹发力稳住上身，对骑乘平衡能力是极大考验。而跑马什哈达比赛速度快，观赏性强，110米跑道两侧各摆放10条哈达，骑手需要在12秒内完成全程，俯身单手捡拾哈达，每拾得1条记1分，超时扣分，落马则本轮成绩作废。
9: 今天获得了冠军，以后还要继续，明年代表新疆继续加油。
10: 已经参加了4届了，今天也可以，后面继续加油，取一个好成绩。
3: 赛场上，女选手们也是又美又飒。跑马射箭对力量、胆量和技巧要求极高，历来男性参赛居多。如今，越来越多女性身影出现在赛场上。他们策马扬鞭、搭弓射箭、百步穿杨，一气呵成，为这项传统赛事增添了别样风采。
11: 从小我们家就骑马也比较多，我就从小瞧马匹，今后的话我可能也会当一个很不错的教练吧。
3: 近日，新疆军区依托地方优质专业资源，组织边防一线军马御手开展为期1周的军地联教联学，全面提升官兵戍边执勤硬本领。

0: 从边防一线遴选出的十名优秀军马御手走进新疆野马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教练员围绕军马日常养护、障碍通行、应急控马等实操内容，一对一为官兵示范讲解。针对边防军马常见的胃肠疾病、关节劳损等问题，教练员重点讲解科学营养配比、野外检疫伤病处置方法，并系统讲解圈舍消杀、日常体检、疫病预判、隔离养护等流程，帮助官兵建立全周期军马养护思维，全方位提升御手专业素养和军马实战适配能力。
1: 基本学会了根据气候、路况、执行强度调整喂养方法，掌握了军马野外应急救治的实用技能，也纠正了以往不科学的骑乘调教习惯。我会把这次所学运用到日常训练和执行中。
2: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塞尔维亚非遗传承保护与发展研究班新疆考察阶段首场交流活动在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举行。21位塞尔维亚非遗领域官员、专家学者将在5天时间中实地感受历史文脉，观摩体验文化魅力，深入了解新疆深厚的历史底蕴、多元非遗资源及文旅融合发展特色路径。8月30号，阿勒泰市生态养殖的首批光和一号冰川蟹上市。当地持续做强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全市养殖水域面积8.8万亩，其中螃蟹养殖面积3.15万亩，今年预估产量可达200吨。
3: 泰国商品节暨文旅推介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为期5天，集商品展销、文化展示、特色体验于一体，通过搭建商贸对接平台，促进交流互通。
4: 节目最后，走进阿勒泰市野乐开乐德牧场，欣赏天鹅的优雅与美丽。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您发现没有，现在身边的中医馆是越来越多了，推拿、艾灸、针灸、拔罐，花钱不多，效果实在，成了很多人治疗头疼脑热、腰酸腿疼的首选。今年自治区政协把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提案，从消除基层中医药空白点到产业全链条布局，委员们下沉一线，出实招，献良策。这些暖心建议怎么从纸上落到地上呢？老百姓在家门口如何享受更好的中医服务？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走进和田市伊里奇乡卫生院中医馆，淡淡的草药香扑面而来。每天来就诊的有150多人，乡亲们有个腰腿疼痛老毛病，不用再往大医院跑，在这儿就能调理。
1: 风湿性关节炎，今天是第七天，诊疗然后中评，现在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2: 我一般的上咱乡这个中医科来，因为也近点，也给这中医科的医生护士都熟了，肯定到咱医院的都是效果好啊，就是说这个费用低得多。
3: 你最喜欢哪个项目啊？
2: 推拿、针灸。
0: 不用长途奔波，

0: 收费亲民、安全舒适、对症管用。基层中医馆牢牢扎根乡村社区，收获了各族群众的好口碑。作为和田市医共体总院的基层分院，伊里旗乡卫生院中医馆目前能开展38项规范化中医诊疗及康复项目，
1: 包括艾灸、拔罐、针灸、推拿，然后其他康复治疗啊、电脑中频啊、颅底治疗啊等。一天的门诊量是一般50到70个人。
0: 一家乡镇中医馆的红火是全疆中医药普惠民生的缩影。十四五以来，新疆持续完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不断拉近群众就医距离。全疆已建成1353所中医医疗机构，实现地市级公立中医医院全覆盖，县级覆盖率达86.18%。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全部配齐中医馆，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达1.83万人。成功打造城市15分钟、农村30分钟中医药健康服务圈。看得见的中医馆建好了，但看不见的短板也摆到了桌面上。
1: 类风湿的病人比较多，但是因为这个基层技术能力、实验室的这个诊断能力有限，类风湿的各类一个检查没有能力去开展，这一块确实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短板。
0: 可见服务全覆盖不代表服务高质量，不少基层中医馆只能做基础理疗，精准诊断、对症治疗的能力还跟不上。群众想就近民族药制剂研发，今年自治区政协把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提案，由自治区政协主要领导领衔督办，连着开了好几场专题协商会，面对面梳理基层就医的堵点、行业发展的难点。
2: 今年医疗卫生方面的提案共有60多件，经过遴选，将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提案，组织了专题调研，召开了办理协商会，邀请提案者、承办单位、基层代表、专家学者一起共同协商，推动提案建议转化为具体可行的工作举措。
0: 自治区政协委员、和田地区维吾尔一医院院长阿迪利·艾斯托拉全程参与了专题协商。开会之前，他专门跑到伊里旗乡卫生院中医馆去摸实情。
1: 我们下区后期如果病人量还增加的话，打算就开放这个夜间门诊，也就是晚上的时候，给他们提供这个门诊的这个推拿、艾灸、针灸这一块的服务。
0: 风湿骨关节疾病是和田地区高发常见病，老百姓来看病的特别多，但基层中医馆设备跟不上，检验能力有限，想查清楚治明白常常使不上劲儿。调研中，阿迪利·艾斯托拉发现这个问题不止和田有，人才短缺、技术薄弱、项目单一是全疆不少基层中医馆都面临的共性难题，也是制约中医药服务提档升级的关键瓶颈。
3: 中医馆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件问题呢，也就是把中医馆相关的骨关人才的培养的问题，主要是这个诊断和这个诊疗方面吧。有些病可以必须要通过仪器设备检测检验，相关这个医务人员的能力方面吧，这个需要进一步提高。
0: 短板找到了，办法也得跟上。阿迪利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几个实实在在的建议：骨干医生要定期培训，技术要不断更新，明老专家多下基层带一带。一句话，把能用的资源都盘活，
3: 不断地把这个骨干力量要培养好，让他们也不断地更新自己的业务和治疗能力，安排明老专家啊、骨干医生们到你们这边来服务啊。检测的问题呢，委托给我们医院给你们替你们也检测，你们按照我们出来的一些这个诊断和检测的报告以后呢，针对性进行治疗。
0: 找准了症结，开出了方子，自治区政协的委员们一次次下基层听民生，把一条条建议变成实实在在的举措，一点一滴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提质升级。看病的事儿要办好，产业的事儿也得跟上。
4: 做这个产品开发前，我们也发现
0: 自治区政协委员李科敖来自新奇康药业，他在调研中发现新疆中药材资源丰富，但好东西怎么变成好产品、好品牌还有不小的差距。
4: 新疆呢，现在有接近3000种的这个药用资源，目前的这个龙头企业还有我们新疆的品牌，我们的精深加工的这个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现在目前还是比

0: 比较薄弱，而且是缺少的。
1: 李科敖所在的新奇康药业扎根新疆30多年，西帕伊固营业、祖卡莫颗粒、寒喘阻帕颗粒这些药，新疆人都不陌生。但新药研发周期长，投入大，企业压力不小。
0: 对于我们这个医药企业来说，我们的核心就是我们的创新。新药的这个开发，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质，它的研发周期长，至少在10年以上。像我们做一个新药，从临床前到临床实验，至少是大几千万的这个研发投入。
1: 李科敖的难处也是不少中医药企业共同的烦心事儿。带着这些问题，李科敖和其他委员一起走进多家生产企业实地调研，形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建议，鼓励企业搞技改、搞创新，依托新疆道地药材开发药膳、保健品。
0: 大家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家都会去这个康养，都会去做一些保健的措施，所以急需我们大量的这些大健康的这个产品来作为这个支撑。围绕着我们新疆的这些特色，这些药用资源，我们去开发一系列的这个药食同源等大健康的这个产品，能够快速的实现成果转化。
1: 十四五期间，新疆已经围绕肉苁蓉、枸杞、红枣、红花这些特色药材研发了16个食品和保健品，实施了50多项中药新药研究。接下来，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还要联手搭建创新平台，加快经典名方开发，让更多好药、好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2: 开始做保健食品、功能食品的延续，以及在化妆品方面的话，我们会开展这个美白或者是防晒等等类的特殊用途化妆品的开发。我们14-15期间大概是近100项，我们在15-15期间的话，预计会要增加到200项左右。
1: 从搭建研发平台到药材标准化种植，再到人才激励，政协委员们一条条建议指向同一个目标，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中医药服务，也让中医药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金钥匙。
3: 这项提案提出的优化服务体系、强化人才支撑、延伸产业链条、强化科研创新等建议，已经全部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采纳，意见建议正在转化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体验。
4: 一份重点提案，连着民生关切，也关乎产业长远发展。从家门口的优质服务到全产业链的叙事发展，政协的良方正化作百姓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我们也期待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新疆中医药事业根更深、叶更茂，护佑万家安康。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5: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6: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7: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8: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9: 还有公勺呢，
10: 用公勺公筷
9: 让健康常在。

0: 小刘。
1: 到。
0: 档案室一直是你在负责。
1: 是，档案都由我负责调出。
0: 没有别人自由出入吗？
1: 没有。
0: 李少棠是哪天调阅的这份档案？
1: 上礼拜三，当时已经很晚了，是我亲自调出送到他办公室的。
0: 他看的时候你在场吗？
1: 不在。
0: 那这份档案送回来以后还有别人看过吗？
1: 没有。
0: 27页、29页，中间少了28页，这件事你知道吗？
1: 我没有打开过，以我的级别根本没有查看的权限，当时归档后就直接入档了。
0: 从总部送回到站里也是你亲自归的档？
1: 是，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是沈主任亲自送回来的。
0: 沈主任亲自送回来？
1: 是。
0: 好，拿回去归档。
1: 是啊，
0: 我问这件事的事儿跟谁都不要说。
1: 明白啊。
2: 查了一晚上了，不休息会啊？
0: 哪有时间休息啊？哎，那边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走。
3: 毛准，人也带到。
4: 怎么个意思？
5: 怎么了？家里的规矩都忘记了？
4: 懂。
5: 来吧，来，这擦开一点。开门。

1: 不测，好久不见，你的大脑，不，你的记忆还好吗？你还认得我吗？
2: 安藤元吉，
1: 不测，那你还记得我在你身上都做过什么样的研究吗？
2: 你对我做什么了？
3: 蓝色铁路，铁龙，老虎，
2: 教堂。

0: 我脑子里为什么有这些词？
1: 这是我们的例行程序。另外的三个是，儿长，你还记得吗？另外的三个。

十年，从你参与事件到今天，过去了1432天的时间，4个区域中，1.7的两个派出

0: 安德医生，有办法让他把龙源计划的资料都默写出来吗？
1: 长官，这样的人，这样的大脑，刑讯是没有用的，要通过科学让他从生理上屈服。我有办法，我肯定有办法。
2: 龙纳大将，
3: 罗萨，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郭沫博，太有意思了！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寻找这样一颗能让我研究的大脑。欧桑，我要开始了。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安藤元吉，是大交长官的特别研究员。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在一起工作，请多指教。

0: 大量的实验数据显示，这项实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人的大脑，但是它会有明显的副作用，会让人的记忆快速的减退。不过以欧桑过目不忘的能力，我相信可以抵抗这种副作用，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会对你的记忆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和监督，以便调整后续实验当中所使用的方案和药剂。菩萨，老僧，跟着我，跟着我。现在，我需要你配合我，记住下面的十个词组，以后。我们每一次实验，我都需要你按顺序重复一遍。蓝色，
1: 蓝色，
2: 铁路，
1: 铁路，
2: 天鹅绒，
1: 天鹅绒，
2: 老虎，
1: 老虎，
2: 教堂，
1: 教堂，
2: 名古屋，
1: 名古屋，
2: 百合，
1: 百合。
2: 爱人，死亡，
1: 成功， 蓝色，
2: 铁路，
1: 冰谷，
3: 你的大脑，我有心血，利用它可以延迟追踪更高效的致幻剂，可以将人彻底的洗脑。
4: 这种药，
5: 欧小安这是被洗脑了。
3: 通过药剂确实有点困难，

0: 身上都做过实验，
1: 可是他们的精神和大脑太脆弱了，不是死了就是疯了。很多人几次实验下来之后，就完全丧失了记忆。我在他们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2: 我们不是实验品，
3: 我们都是中国人。
0: 当时你怎么还不明白？比起科学的进步，个体生命不过是宇宙当中的一粒尘埃而已。
4: 原来中国人生来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小白鼠，你们和你们的后人被我们大和民主在今天在东亚做出的一切恩赐，也是死的轻松。

0: 计划的资料本是我写给大家合约的。
1: 当然，起先你也是反抗过、拒绝过，所以才需要我的实验来挟持你的大脑，直到从上海转移之前。
0: 蓝色铁路，像天鹅绒、老虎、百合，
1: 小唐，
2: 小唐，
1: 从头再来。
0: 什么？铁路，叫天鹅，
1: 老虎，
2: 从头来。
1: 铁路，
3: 长官，
2: 老虎，
3: 有战果吗？
1: 快了。
3: 让他写，现在就写。
1: 现在，我需要你把你记下的洛英计划的资料全部都默写下来。写呀，写下来。写下来，长官，我的实验一定会有效果的，你相信我。
3: 告诉我，需要多久，他才能够开始为我工作？
1: 长官，给欧小安洗脑不仅仅是……
3: 告诉我需要多久？
1: 需要半年。
3: 不行，洛英计划不可以停止这么久。
1: 长官。我的实验才刚刚开始，可参考的实验数据太少了，再加上他的大脑如此的强大，实验的进程一定会比之前的要快很多。
3: 把人给我带走，
1: 进程会变快的。大家长官，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请相信我，我一定会把洛英计划的资料交到你手上的。
3: 我希望到了那里之后，你可以兑现你的承诺。
1: 什么地方？
3: 一个科研者的天堂，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1: 大乔长官早就暗中筹备八幺零的事，托你

0: 的福，我是第一批从上海研究所转到810的科研人员，我们在那里正式开始了记忆挟持实验。
1: 你的记忆挟持到底是什么？
0: 记忆挟持实验是我毕生的心血。我和大乔长官都认为，一个人通过他的思维方式和他过往的记忆，可以决定这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度，这样可以影响他的判断力，甚至可以左右他的对信仰的追求。为了验证我的理论，我对你的大脑、对你的记忆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如果实验达到最完美的状态，那么你将会被彻底的洗脑，彻底的丧失自我，成为一个完全效忠于大日本帝国的人。
1: 这都是你们的幻想，
0: 是吗？猴子啊，你的大脑会不会经常出现一些真假难辨的声音和画面？
2: 你烧汤碗，你红那是白的；你红死白的；你烧汤碗，你红那是白的；你红那是白的；你烧汤碗，你红那是白的。
1: 那些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0: 我这么跟你解释吧，人脑中的海马体，它就像是一块精密的手表机芯，神经元之间几乎是无缝吆喝，但是再完美的连接，中间都会有一丝丝的缝隙。记忆挟持实验就是通过洗脑重写你神经元之中储存的信息，直到它成为一个更高效、更精密的机器。明白吗，儿子？我们的实验还是有用的，我只是需要再多一点点的时间。欧桑，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继续做那个实验，我们两个一起改变这个世界，怎么样？欧桑，欧桑，看着我，欧桑。

0: 怎么样？说说你的看法。
1: 还是听两位副站长的吧。
2: 哎，别，
0: 小明，魏站长信你的话，你说。
1: 要我说，我就觉得他俩在演戏，一个日本人，一个给日本人做事的汉奸，有什么深仇大怨啊？就是在演给我们看。
0: 小明都看出来了，老板，你这个前辈不会看不出来吧？
3: 小明，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是吧？你说的话能说到魏站长心里边去？
0: 瞧瞧。老婆，你什么看法？
4: 我没看法。欧孝安是好是坏，连老文这个做师傅的都看不出来，我有什么看法啊？给我茶喝多了，我茅房。
0: 哎，
5: 我承认，您的意志力比普通人要强很多，所以我要不断的加大剂量，也更换了其他的很多种精神药剂。
6: 比如东冷藤碱、阿瓦斯卡等等，但是副作用就是你的记忆力会衰退得越来越严重，唯有不得不采用其他的方案，用其他的药物来缓解这种症状。我一直在两者中间寻找一种平衡点。
7: 李少棠是日本间谍，找到组织把他救出来。

0: 李少丹，我霓虹的斯派达，
1: 小徐吗？
2: 是，冯副站长。
1: 你旁边没人吧？
2: 没有，你说。
3: 哎呦，李科长，辛苦您了，把您折腾了那么久，我就知道您一定是清白的，党国就需要您这样的人才。
4: 咱们都是为党国尽忠，不值一提。
3: 是，啊，李科长，我之前也是公事公办，你也知道，审讯叛徒这事儿给谁都不好做。哎呦，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4: 我明白，放心吧。哎
3: 呦，要不说李科长您是军统重庆站的明日之星呢。哦，对了，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好馆子，给您摆几桌，咱们庆贺庆贺。
4: 好呀，改天约。
3: 哎，行，那我先忙去了。哎，回见。
2: 我明白。报告出来之后，我会第一时间送到魏站长这儿去。您的意思我明白，我绝对不会让咱们科室其他任何人记仇。

0: 我是怎么逃出八幺零的？
1: 你真的都不记得了吗？片段就会有吧。
0: 什么片段？
1: 一个女人，大和民主的女人，她叫林子。
0: 我不认识日本女人。
1: 你不仅认识她，你曾经还救过她一命。我再提醒你一句，她的全名叫大桥林子。
0: 大桥林子，她跟大桥是什么关系？
1: 儿子，你这快要想起来了，
0: 啊？大桥林子，
2: 听说你钢琴不错，别人托我转交给你的。
3: 是。
0: 大桥林子和黎少棠有什么关系？
1: 李少棠，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面。你没有想起来，不然你会记得是他救了你一命，是他帮你逃离的八幺零。就因为你弹的一首好钢琴，所以才会被大桥张国的女儿爱上。但是你利用了他，你利用了他的好心和善良，来帮你逃出八幺零。
0: 我不可能利用日本女人。
1: 八幺零戒备那么的森严，那你是怎么出来的呢？难道是大桥长官放你活着出来的？啊！
4: 三年前，玲子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犯起病来四肢僵硬，疼痛不堪。他曾经数次求死，为了玲子。大桥长官让八幺零的医生们在那些犯人身上做实验，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医治林子。后来才遇见。

0: 你的家教掌管让你去陪伴玲子，为他搬走，陪他聊天。玲子的低迷状态呢，这么多大日本帝国的名医都收足无措，没想到你的陪伴，竟让他的状态渐渐开朗起来。大家掌管看在玲子的面子上，在八幺零给足了你自由，还有特别友好的条件。
1: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玲子小姐如此优雅美丽的大和之火，怎么会爱上你这个中国人，还为了你这个中国人丢了他自己的性命？
2: 你们到底把我脑子里灌输了什么东西？
3: 玲子是被你害死的，
4: 你们到底是什么？
3: 玲子是被你害死的，
5: 没怪他什么。
3: 是你害死了林子，林少棠！是你害死了林少棠！
6: 林子是被你害死的，
7: 林少棠是不是间谍？
3: 林少棠是不是间谍？
8: 是不是间谍？
9: 再这么下去，真出人命了！
10: 放手！放手！

0: 开！给我坐下！坐下！坐下！给我坐下！啊！
1: 长安，我疯了！
2: 死了。
1: 告诉我，你是不是杀人灭口？
0: 是不是杀人灭口？
1: 二舅，赶紧把他带走！
0: 带哪去？到现在你还护着他？
3: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能怎么样啊？
1: 把他带走，严加看管。
3: 是。
0: 他
3: 谁？
4: 当初欧小安一说要跟他当面对质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赞同。是不是你们师徒俩提前串通好的？
3: 刚才在内屋的时候我说了多少遍了啊，不然要出人命，你听吗？
4: 李山，如果让我查出你是那个内鬼，我会让你死得比

是苗小姐吗？对，吴志先生让我来接你。他人呢？啊，还有事，就让我来接你了。我没时间，送我去码头。苗小姐，吴志先生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商量，请您务必过去一趟。

0: 吴志，原来你是日本人。
1: 姚先生，我的真实名字叫田中浩二。说好的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为止。姚先生，这恐怕不太好吧？之前我们可都约定好了的，从今以后我去新加坡生活。可大乔长官说了，从今天开始。
0: 你要做好随时行动的准备，继续潜伏在军统，你明白了吗？不可能的，
1: 姚先生，我舍不得你就这么去海外了，我还想多跟你共事几年。
0: 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我还要说几遍吗？
1: 姚先生，我想提醒你，这几年你提供的情报。 我只要说一件，让魏站长知道，你觉得他会放过你？现在已经很晚了，还是打给他家里吧。

0: 你想找我？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1: 我们暂时还不需要你的消息，你先回重庆站，我会去找你。

0: 哎，小葛，你们科长呢？
1: 秘书，他去忙了。
0: 哦，没事，那你把这上面的东西找出来给我吧。魏站长的批条。
1: 这么多，苗秘书，你都要吗？
0: 嗯，所有的。
1: 苗秘书，瞧魏站长这派头，是不是就快转正了？
0: 这是你该问的吗？
1: 我这就去给您找，可得费点功夫，您稍等。
0: 嗯。

0: 好了吗，小狗？
1: 哦，马上好。苗秘书，您看看，都找到了。
0: 谢谢。
1: 哎，苗秘书，您帮我签个字吧。那你看完记得还回来。

0: 小苗啊，来来来来，
1: 什么事儿？赶紧说。
0: 小苗啊，哪天回来了？
1: 昨天一大早。啊，
0: 去趟香港，变得又漂亮了。
2: 哟，这个包在香港买的吧？啊？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误会了，误会，误会。给你两个小黄鱼，算孝敬你的。来。

说得好嘛，一朝天子一朝臣，问一声下马了。魏站长主持大局，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魏站长肯定啊要转正啊。您呢又是他的左膀右臂，小苗帮帮忙，多美言几句，多美言几句啊，帮帮忙。谢谢啊，谢谢啊，谢谢侬，谢谢侬。

0: 谁让你进来的？进来喝口酒吗？起来！起来！ 从清华现在都收回了，你那个局是补了好久。
1: 小苗的事情，大乔长官还是非常重视的。上海军统的特供名单和联络站的地址拿到了吗？

0: 你准备怎么办？这样你就不需要操心了。
1: 你知不知道，这些人一旦暴露的话，军统要查下来，一定会查到我头上的。
0: 至于这一点，大乔长官特意让我向你转达一句话：只要你在帝国还有一天的价值，他就会尽全力保护你一天。

0: 以后在重庆，我就是你的联络人，我每周会出现一次。你的代号是
1: 迷路。
0: 不要耍花样，乖乖的跟我们配合。
2: 好位，好位，欧小安脱离蒋政府启示。谢谢。好位，好位。
3: 蒋宇去领导这重庆政府，已被三民主义甚远，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鄙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军统，追随汪主席。
4: 哎，够了。欧小安这声明是发在日本人的报纸上吗？
5: 今天早上的读卖新闻，中文日文都有。
6: 太不像话了。
4: 哎呀，老板啊，

0: 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们都相信你对党国的忠诚。啊，
1: 小苗，读完它。
2: 以中日善邻为己任，是中国努力于战后之觉悟，现代国家之建设。欧小安起，民国30年，4月28日。
0: 哎，老文，气大伤身。我们相信你对党国的忠诚。你说，
3: 我还想咋呢？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

0: 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药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1: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0: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0: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0: 嗯，
1: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1: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0: 嗯，
1: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
0: 啊，
1: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部队长大桥和也请求将大量实验材料运至810，至今
1: 辛苦啊。
2: 溢出来了，
1: 这是继大桥离开上海之后第一次在日军的电报中发现他的踪迹，发送方位是西南，但是具体位置无法确定。
3: 马耀宇没听说过这个番号啊。
1: 老师，根据日轨带回的落营计划的资料，我分析810极有可能是大桥离开上海之后新成立的日军生化细菌部队的番号。
3: 光凭这一份电报也很难做出判断。这样，我把它拿给魏青龙看，你让电信科的人继续追踪他们的消息。
1: 好。刘英山和秦墨清已经把档案交给了魏清明，魏清明也查阅了落英计划的相关档案，询问了李少棠。现在是把抓捕大桥定为最高级别任务。
4: 我知道了，我立刻向长官汇报。
1: 田中，你在重庆待了2年了，还想待到什么时候？
4: 这么不想见我？这么希望我走啊？
1: 你当初跟我说的是只是一份名单，现在还想怎么样？
4: 你放心，我是不会让你的脑袋掉下来的。
1: 如果你下次还这样，我随时可以杀了你。
4: 你不会的。
5: 我们截获了2份跟大桥相关的电报，一封是入侵香港的新任日军司令发给大桥和也的，邀请他参加什么庆祝活动；另一封是大桥的复电。我们在随行人员里发现了吴晓恩，
6: 也就是说上海情报站被毁就是因为这个欧晓恩叛变了。
1: 站长，我刚进军统的时候就听说过大桥和也还有他的落英计划，这件事情过去了那么久。

0: 一直没有进展，现在突然启动，并且一个月之内连续发现了3封与之有关的电报。我担心。
1: 秦宝清，你担心什么呀？这些可都是情报处的兄弟付出了生命危险才换来的，你有什么资格担心这些是假情报啊？
0: 我没说这个情报一定是假的，只不过事出反常，我们是不是稍微甄别一下再做情报？
1: 你这意思不是还是说这些是假情报吗？都谁把你惯的呀？老文，这是你学生吗？是不是你该说两句了？
2: 宝清啊，就算情报是假的，派几个人跑一趟香港也无妨，大乔没有出现不就是白跑一趟吗？那万一情报是真的呢？老魏啊，我觉着大乔如果在香港出现的话，应该就地处决。
1: 我同意。战林，马上派人去。
0: 如果你们已经做出了这种决定，那我申请去香港执行任务。
1: 老万，你说这……
2: 宝清，

0: 规矩，毕竟是亲戚如家的小姐，脾气有点大，但是能力还是有的。
1: 那可不是有点脾气啊。行，老文，好好培养，千万不要他步了欧小安的后尘就场。哎，这次去香港，我亲自带队，不能用你们行动处的人，这个你理解吧？
0: 理解。我建议，欧小安如果在香港出现的话，先把他带回来，审完了再处决。
1: 你这样做比较慎重，把他带回来。
2: 好。

这里是大乔长官的住址和这两天的行程。这一次一定要让大乔长官彻底死在军统的档案册上。

0: 请问一下，你去香港之前怎么答应我的啊？把欧特湾活着带回来。
1: 哎呀，老文，哎呦，哎呀，老文，你

0: 少杰啊，我正要找你跟你说这件事儿呢。
1: 人都死在香港了，还解释？
0: 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
1: 怎么没办法？
0: 我就带了那么几个人，面对的是日本人的一个连队啊，我能光荣的完成党国交给的任务，活着回来就不错了。当时那个场面呀，哎呦，差点挂在那儿啊。
1: 哎呀，哎呦！你还挂彩了？
0: 啊！
1: 我不知道我看看严重不严重
0: 啊！
1: 别演了，姓魏的，
2: 就你那点本事，我不知道你动手？
1: 哼！我肯定是他干的，对不对？
0: 我是为了掩护他们，你这
1: 是你干的吧？
3: 是我杀的。
0: 老文啊，这小恩的事情啊，我也非常的难过，可是他出卖了党国。早晚会有这一天呀！哦，那个上方啊一直催着要这次行动的报告，你放心，你的功劳我一字不落的全部写在上面报上去。
1: 不需要，我有个屁功劳！
0: 哎，老文，节哀！哎，把这个报纸也搁到报告里头，一块交上去啊！
3: 好，
0: 哎，还有，从香港带那老茶可是好东西，赶紧收好，哪天我给你泡啊，难得啊！嘿，
3: 站长戏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哈哈哈哈哈哈！

0: 未经站里允许私自解剖犯人尸体，这不合规矩吧？
1: 魏站长，文副站长肯定是爱徒心切才会这么做的，咱们也能理解。你插什么嘴啊？在重庆站，我文一山是想干嘛就可以干嘛的。
0: 那么大火气干嘛？
2: 老文，安藤可是上峰交给咱们的，你没有上峰允许就把他解剖了，那上面问起来我怎么交代？
3: 是啊，
4: 温副站长，毕竟他已经死在我们这儿了。这全尸倒是不留一个的话，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3: 安藤的死因查不清楚，你觉得上峰会放过咱们吗？
4: 他的死因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欧孝安杀的。
3: 当时你就在旁边，欧孝安掐他那几下，能把人掐死了。
0: 肯定另有原因。现在尸体在咱们这儿，咱们有主动权。一旦尸体运走了，被别人动了手脚，上峰怪罪下来，咱们俩吃不了得兜着走啊。你，什么地方呢？
1: 第三医院。
0: 一个小时之内。
5: 给我结果。好的，继续。说什么结果？从安藤原杰的血液中检出了砷元素，应该是砷中毒致死的。
6: 砷中毒致死？是的。
2: 急性砷中毒发作的时间随量的大小，以及胃内充盈度而不同，快的5到30秒，慢的14到18个小时都有可能。也就是说，在过去18个小时之内，与安藤接触过的人，都有可能对他下毒。详细的情况，我都写在尸检报告里了。
3: 中毒？王仁兴，怎么回事？这不应该吧？
5: 看我干什么？跟我也没关系。
7: 老魏啊，安藤要是真是被毒死的，咱们可谁也脱不了干系。
5: 魏站长，死亡前我的确搜了欧孝安身，他身上没有任何毒虫。

0: 哎，老魏，
1: 这样，
0: 你跟小苗啊，去把那个什么押解安藤的人啊，什么给他送饭的、打扫卫生的，所有那些人都把他们控制起来，仔细的审一审。老魏，你是这意思吧？
2: 文副站长，深知我心。

0: 最喜欢的霍经理是，一号会议室。沈主任，沈主任您好，我最近的情况您应该清楚，还望您明察秋毫，还我清白。啊，哎，少棠，沈主任跟我们说点事儿，你先去忙啊。
1: 请。
0: 沈主任您放心，我一定会证明我自己。
2: 少棠，我们这个会就是跟你有关的。你先忙去，
0: 啊，沈主任，
2: 请。
0: 沈主任，我一定会证明我自己的。
2: 行，

0: 沈主任，
1: 请，
0: 请。
2: 哦，魏站长，
3: 您请坐。
0: 啊，沈主任，
1: 请。
4: 哎呀，您重新干，不光彩，不干净，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我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内鬼居然猖獗到如此地步了，灭口都灭到眼皮子底下来。怪不得老板非得让我来解决这个问题。说说吧，什么情况？
5: 是李科长在测谎时出现过多次明显的持续性的心率波动，按照我们测谎的原则和标准来看，李科长没有通过本次测谎。
4: 李少堂真是日本间谍啊？
5: 不，根据测谎的情况来看，倾向于排除他是日本间谍的嫌疑。
4: 那是哪里出了问题？
5: 在涉及到楼明远、欧孝安和共产党以及洛英计划等22个相关问题时，李科长出现过8次明显的心率波动起伏。具体情况，各位可以参考报告中的记录。
4: 那他是共产党？
5: 还不能下确切定论。按程序上讲，应将报告中所有标注出来的问题整理组合，有针对性的进行再测谎，排除误差区间。另外，我观察到，李科长在测谎的时候情绪一直不太稳定，这样也会影响测谎的结果。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进行多次测谎。以作参考。
6: 完了。
5: 是。
6: 下去。
4: 说说吧，你没什么想法？
6: 我的确是没想到，李小棠在测谎时出现这么多的差错。我先表个态，如果有什么问题，我绝不包庇。
4: 很好，魏站长，安藤元吉和欧孝安那边审了这么久，安藤元吉都审死了，这到底谁干的？有着落了吗？
7: 哦，所有涉及到关押安藤的人员全部扣留了，正在逐个排查。
4: 哎，还记得当年日鬼行动出了岔子，你们重庆站在老板面前信誓旦旦立下了军令状，说是自己清理门户，老板是给过你们机会的。魏站长，素笺换成了乌龙，这么大的效果，老板没有怪罪你吧？
7: 素笺这件事都是属下办事不力，
4: 老板一直在等你们的消息，可结果呢，就是你们重庆站居然还有一名日本人的间谍。这个间谍是什么时候潜伏进来的？可这么多年了，你们重庆站一点察觉都没有啊，都是干什么吃的？现在安藤元吉死了，欧孝安身份不明，李少棠又惹上了共党嫌疑，哎，怎么着，你们是想让我把这个结果报告给老板？
6: 陈主任，我建议再次扣押李少棠，也不用测谎了，直接审，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7: 这个欧小安啊，曾经是重庆站的旧部，最重要是文副站长的爱徒，我就对他太客气了。老板啊，后面我们一定要用尽所有的手段，让他把想的都想起来，你不会舍不得。

0: 梅站长，我是按你吩咐的做呢，还是听沈主任的安排？
1: 当然是听沈主任的安排。
2: 走。我看黎少棠就别抓了，连个罪名都没有，怎么抓呀？欧孝安那边呢，审了这么久，人都审死了一个，也没有什么结果。
1: 所以，我们要上所有的手段。
2: 放了吧。就算欧孝安真的有什么问题，他到了天涯海角，我们也能把他抓回来。还不如把他放，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跟什么人联络。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810活捉大乔和野。怎么着，你们重庆站立刻成立一个810特别调查小组。
1: 是，
2: 即日起我就以特派员的身份来主持工作。哎，我看这会议室就不错，要不我以后就在这办公。哦，魏厅长，可以吗？
0: 可以，当然可以。

0: 住在这种地方，你挺能忍的。总部的沈主任来了，要查内奸的事情。我要是被揪出来，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人我替你杀了，就这样吧。
1: 杨先生，安藤是死了，可眼下还有另一个吗？
0: 我知道，缅甸已经沦陷了，要转移810，必须要经过国军的防线。但西南那块是中共游击队的地盘，太冒险了。所以，你想让我去拿特别通行证，对吧？
1: 你已经做了4年的兵，我不需要再提醒你什么了。你可是大日本帝国关东军的好人。

0: 文副站长，文副站长，你们俩跟这儿干什么？
1: 我们怕他再次自杀。出去。
0: 是。
1: 你自由了，跟我走。
2: 这两个大箱子放进门右手边，轻拿轻放啊！
3: 好，好。
2: 哎，柳小姐，黄小姐，你什么时候搬到这儿的呀？我老公要来重庆了，是站里刚分了套房子，那真是太好了，你们就不用分隔两地了。
3: 是，
2: 这个点儿李科长是不是还在站里呢？听说你们好事将近了。
3: 没有，我就是过来给他收拾收拾。
4: 钥匙搁手里呢，这不就差最后一步吗？我们整个军统重庆站啊，都等着你们这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呢。往后呢，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多走动。
2: 嗯，
5: 送到101二房间了。哎，等一下，等一下，
4: 打扰一下，请问您二位哪位是冯小姐？
2: 哦，我是。
4: 啊，小姐，这是您的送货清单，哎，麻烦您检查一下。
3: 我没订东西啊，
4: 地址没错呀，您是冯小姐。是啊，那就错不了了，您看一下吧。那你们先等一下，来，我先去放东西啊。快去吧。哎，都进来吧。来，兄弟们，都注意点哈，轻拿轻放，里边东西都脆弱。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来。 放这儿吧，冯小姐，您的货品已经全了，麻烦您签收一下。
2: 好，辛苦了。
4: 哎，再见。

0: 李科长，司秘书，沈主任，我通知你，今天晚上11点半见。啊，好。白天沈主任不理我，我还以为……
1: 怎么了？有问题吗？啊，
0: 没有问题。
1: 你先忙吧。
0: 你好，特级师。
2: 喂，少棠。
0: 静贤啊。
2: 是我，我在你家呢。
0: 啊？你怎么去了？哎，去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2: 我是想来给你收拾收拾嘛。哦，对了，你买的几箱东西到了？
0: 订的东西？
2: 就几个大箱子，有好多饰品，还挺好看的。
0: 我没订东西啊。
2: 不是你订的，行吧，那你快点回来啊。

0: 这是我闲置的一套房子，你暂时先住在这儿吧，都打扫好了。
1: 谢谢文老师。这都是我的东西啊，文老师。
0: 当初他们说你叛变通敌的时候要抄你的家，我就提前把东西给你运到这儿了。
1: 这次真是多亏了文老师，要不然啊，我也出不来了。
0: 哎呦，你抬举我了，你老师可没这么大的本事。
1: 那是谁把我放出来的呀？
0: 沈从武你认识吧？
1: 我知道，我没见过这人。
0: 你不认识沈从武？那他怎么会力排众议的要把你放出来？你可不是仅仅叛党投敌这一个罪名啊！啊，你这些年到底都做了什么事？
1: 沈从武要放我出来？他这可不是真想放我，我觉得啊，他是想先给我放出来，之后好更方便的查我。
0: 小安，我能相信你吗？
1: 老师，您相信我的话，我还回行动处跟您干。
0: 行动处你就不要回了。

0: 现在站里边成立了一个810调查小组，主要是调查810的地址，还有8400枚毒气弹的下落。你就去那里吧。
1: 好吧，不管在哪儿，我一定竭尽所能。
0: 这个你拿着。
1: 是啊，这就不用了。
0: 别跟我硬撑着了，你连吃碗面的钱应该都没有，拿着。
1: 好，那我就先牵着罗氏了。对了，李少棠的伺候结果出来了吧？怎么样？
0: 这不该是你关心的事情。
1: 其实啊，我也不是想关心这事儿。虽然我过去的记忆全都乱了，但是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些画面，有一些声音，我分不清是真是假。但是这次见到安藤元吉之后，我坚定了一些声音肯定是真的。老师，林少棠肯定不干净，他就是日本奸细，这事在我脑子里呢。
0: 小安，指证一个人你得有证据，从明天开始你就要跟李少棠一起共事了，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现在找到810的下落才是老板最关心的事。
1: 我明白，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注意。
0: 走了。
1: 好。

0: 你是说军统都没有公布黎少棠的测谎结果？不只是黎少棠的测谎结果，欧孝安的调查也没有一个结论，就把这两个人都放了。黎少棠测谎结束之后，就回特级科去工作了，这确实也不合常理。
1: 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那是不是就表明他的测谎已经通过了？黎少棠的测谎并不是天衣无缝的。 尤其是提及龙明远以及和共产党相关的一些问题，他的表现有明显的波动，这么明显的变化，别说是军统的那帮老狐狸了，即便是我也能感觉有一些问题的。
0: 这两个人互相指认对方是日本间谍，我不能轻易的做出判断。原则上讲，我们现在只能相信李少棠。
2: 那欧孝安呢？文医生对我说，那天军统审问的时候，又把是否营救陈书记的事儿拿出来，拿出来质询了欧孝安。从欧孝安的态度来看，他有明显的失落。所以我感觉他对军统一定是有所保留的。看来你还是选择倾向欧孝安。
1: 虽然安藤说欧孝安曾经在810的时候帮他撰写过落英计划的材料，但我不认为欧孝安会是控制的人。
0: 那你尽量去接近这个人，争取他的信任，从他那儿获得更多810的信息。
1: 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可能很难再取得他的信任了。我可以试试看。还有就是，文一山说站里要成立810特别调查小组。 欧孝安、黎少棠还有我都有可能成为组里的一员。
0: 好，你多加观察。
1: 好，凡事多加小心。放心。

0: 人变没变，那就不一定了。这是你的测谎报告，不看一看吗？
1: 我想这就是沈主任想要的，让站里怀疑我是共产党。
0: 走的不错，只有你快要暴露了，那个共产党特派员才有可能出现。哎，你说老板的战略观确实厉害呀。当年他决定把你供述自己是共产党的材料从哪里拿出去，我还以为那是一部闲棋，没想到时隔多年居然用上了，不得不佩服。
2: 重庆站的甄别审查工作还是很仔细的，
0: 而且大桥河野和露营计划这些问题我都已经问完了，这次你的表现确实不错。
1: 沈主任，我还有件事想向您汇报。
0: 说。
1: 这件事情我没有告诉重庆站，我想直接汇报给您。

沈主任，我是共产党员。

0: 想想啊，共产党员，我沈某人在军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在我面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说说看吧，你到底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龙文远是共产党，他发展了。因为在上海的时候，他是我唯一的上峰，我是被迫加入共产党的。这次回来，我想主动向您汇报。
0: 跳过重庆站，你倒是挺谨慎啊。
1: 因为龙文远之前在重庆站待过，我怕那里还有他们的人。既然军统对日伪行动那么重视，我想直接汇报给老板。
0: 龙文远发展你啊，说说看，什么理由？
1: 之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我就对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非常信仰。当时龙明远让我盗取洛英的资料，我只以为他是个军统。那个时候，我很感谢他，是他让我觉得自己活得还像一个中国人。即使是在大桥的魔窟之下，我还能为党国效力。但是后来龙明远透露出了共产党的信息，我怕我拒绝他，就会与军统和重庆失去联系，所以我假意答应他，成为他秘密发展的共产党。
0: 为党国效力，拿什么证明？
1: 楼明远给我和共产党接头的联络方式，他说之后会召唤。我把相关的资料都放在这里。沈主任，我想留在军统，为国效力。
0: 好啊，这个情况我回去之后会跟老板说的。至于你是真是假，老板会查清楚。等我消息。

0: 训练班报到，训练结束后把你编制到重庆站。
1: 可万一重庆站里还有共党怎么办？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关于你被龙远发展的那一页内容已经被抽出来了，还有这份日晷行动的档案，我也会亲自送到重庆站归档。站长以下级别没有批准不得查阅。
1: 是。
0: 哦对了，共产党让你留意的大公报你有买吗？
1: 还没。
0: 从今天开始每天都买，一旦发现共产党联络你马上向我汇报。
1: 明白。我也是没有想到啊，共产党过了4年才召唤我。
0: 他们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哼，不过老板用你的时候到了，我们查到在你们重庆站就有一名公敌。
1: 可是重庆站就我们几个人。
0: 只有在那几个人当中代号野草，但具体是谁就不知道了。有可能是苗疆、毛人心，哪怕是魏金明。
1: 肯定不是我了。
0: 当然不是你啊。就这几天，就是你跟共产党取得联系的这几天，一个跟野草相关的电台也开始活跃起来。哦对了，你跟共产党联系的据点叫
1: 纪事堂。
0: 纪事堂有可能跟野草会情报并线。一般来说共产党是单线联系，一旦情报并线，那就是说明你们家的情况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掌控。
1: 所以您才让我在测谎中回答关于共产党的问题是故意露出马脚，让野草认为我就是共产党。
0: 野草为了掩护你，他一定会动起来。
1: 可是野草并没有对这份报告做手脚啊。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2: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

0: 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呀，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2: 嗯，
1: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1: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2: 嗯，
1: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
2: 啊，
1: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震颤，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如果重庆站里住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5: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触发。
4: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5: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

0: 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强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打破注册地登记限制，新疆自贸试验区境外直接投资异地外汇登记试点政策正式落地实施。
0: 本台推出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今天来看新疆油田吉庆油田作业区攻克陆相页岩油世界级开发难题，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增添新底气。
1: 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举行，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成果。
0: 我区中小学正式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迎接新学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31号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践行监管为民理念，聚力推进质量提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守护市场安全，保障民生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新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听取中心建设管理工作介绍，深入了解维护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情况。走进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保障、维权援助等工作。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了解全区特种设备规模数量及安全监管等工作进展。座谈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市场监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处室和二级单位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建强质量基础支撑，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保障效能，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

0: 质量，提高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培育优质品牌，加快建设质量强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普惠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强化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协同监管，加大特种设备日常风险治理力度，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深化扫码入企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化公平竞争治理，更好规范市场秩序，激活市场潜能。要加强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市场监管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基层市场监管能力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朱立凡参加活动。
1: 最近，新疆自贸试验区境外直接投资异地外汇登记试点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乌鲁木齐片区、霍尔果斯片区、喀什片区已顺利办结五笔异地登记业务。
0: 作为昌吉州涉外服务企业，新疆联名律师事务所计划向吉尔吉斯斯坦输出专业涉外法律服务。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境外直接投资异地外汇登记试点政策，企业采用异地登记模式，在乌鲁木齐完成全部业务手续，实现跨境投资业务就近办理。
2: 非常高效地完成了这个资金的备案工作，依托于自贸区的这个政策，使得我们这个境外投资资金工作呢更加的高效。
0: 以前企业要去海外投资做生意，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按规定必须回公司注册地办理，不少公司实际办公地跟注册地分处两地，办理这项业务费时费力。为解决这一实际难题，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积极争取试点创新，今年七月印发试点实施细则，并启动业务试点，全方位提升新疆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新疆符合条件的企业不用返回注册地，可选择新疆自贸试验区内银行网点办理相关登记。
3: 前置的开展了合规预审，协助企业完善申报材料，落实就近办、简化办、一站式办，真正让企业少跑腿、少耗时，更好地走出去。
0: 今年前七个月，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监管加注保税航油达7.3万吨，同比增长14.6%。保税航油是指国家为直飞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提供免税油品供应的一项政策，能显著降低国际航司的运营成本，也是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之一。这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吸引多家国际航司布局新疆。
4: 机场保税航油的稳价保供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能有效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营压力，让我们的乌鲁木齐至巴黎货运航线能够稳定高效运行。
0: 保税航油带动机场国际客户航班总量、吞吐量持续增长。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运营国际货运航线34条，进出口货运量达6.5万吨，同比增长23.7%。国际客运航线达30条，进出境旅客吞吐量72.14万人次，同比增长30.3%。
5: 充分运用保税航燃账册管理模式，实现航油的按需采购，确保供应安全高效，吸引航次、航线、物流要素加速集聚。
6: 智能制造迭代升级，数字经济拔节生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今天的新疆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制造，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本台今起推出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记者带您走进科研一线

0: 生产车间、数字口岸和智慧农场，记录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全景展现全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今年以来屡创佳绩，成功刷新国内铜井深陆相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钻井作业效率跻身国际页岩油同类型井先进水平。跟随记者一起到这里看一看。
1: 记者在吉庆油田看到一座座钻机矗立在戈壁，开足马力进行钻井作业。今年页岩油 GHW91-13 井完钻深5501米，钻井周期压缩至7.75天，改写国内铜井深陆相页岩油井最短钻井记录。
2: 我们现在用的是全自导向加这个高效螺杆驱动模块，再加这个 MWD 双系统全自导向提速技术，进行了这个精准提速。
1: 页岩油藏埋在地下4000米左右的岩层孔隙之中，有效油层往往仅有1米左右，致密坚硬的岩层如同一块块磨刀石，油气蕴藏其中，开采难度极大，长期以来都是世界性开发难题。2019年12月，新疆油田公司组建吉庆油田作业区，一批石油人扎根戈壁荒滩，向这一开采难题发起挑战。2020年1月，国家能源局、自然资源部联合赴韩同意设立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2022年，初步实现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产量迅速攀升。2024年，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100万吨，成为我国首个年产百万吨的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突破170万吨，圆满完成示范区建设任务，刷新国内陆相页岩油产能记录。此次钻井记录的突破，有效破解了复杂区块高效钻井瓶颈，形成了吉木萨尔复杂区块高效钻井成套技术路线，为我国陆相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3: 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地穿行。
1: 自2020年规模化开发以来，吉木萨尔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钻井306口，建成油气产能208万吨。通过持续技术革新、优化施工工艺、推进市场化改革，示范区单井投资较初期大幅下降36%，开发性价比持续提升。
4: 眼下，吉林省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一批重点援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投用后将助力受援地高质量发展。
1: 在吉木乃县，吉林投入4000万元援疆资金建设的国际农业合作交流中心项目已全面完工，9月正式投用，将有效打通跨境农产品贸易、科研合作、人才培育全链条，助力吉木乃口岸打造进出口物流集散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今年吉木乃县援疆项目重点涵盖惠民安居、粮食仓储、教育提升、医疗卫生等领域，
5: 紧密结合吉木乃实际，围绕群众饮水安全、冬季供暖保障、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等民生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覆盖面广、受益面大的惠民工程。
1: 吉林与阿勒泰持续加大冰雪经济合作，在布尔津县和睦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这是吉林对口援疆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总投资1.1亿元，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集专业冰雪训练、赛事保障、住宿会晤、运动理疗为一体。
6: 依托吉克普林雪场资源，面向专业运动员、教练员、青少年冰雪爱好者开展实训培训，同时承接冰雪赛事保障和会务研讨活动。
1: 布尔津县老码头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援疆项目稳步推进，通过重点实施红色纪念馆改扩建、历史街巷修复、市政配套升级、滨河环境整治、文旅标志完善等，全面提升街区群众、商户生产生活品质和区域文旅承载能力。
7: 通过街区提质、场馆升级，深挖历史文脉，擦亮布尔津特色文旅名片。
1: 十五五，吉林将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系列项目，让援疆成果更好惠及百姓。
0: 今天，健康家庭药箱科普公益行动首次走进新疆，为各地群众普及安全用药知识。
8: 眼下正值夏秋交替叠加开学季，居家健康防护进入关键时期，专业健康科普讲师围绕家庭常备药科学存放、合理药品配置、居家安全用药、过期药品规范处置等实用知识开展科普讲座，并设置科普问答、福利抽奖、健康小游戏等沉浸式互动环节，将专业用药知识融入趣味体验，来提升大众对家庭用药安全的重视程度和科学用药水平。
9: 怎么科学整理药箱，怎么存放药，我听了这次的科普讲座，一下明白了，学到了不少的家庭备药知识。
8: 健康家庭药箱科普公益行动2025年在全国启动，已先后落地重庆、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通过多样化线下科普形式广泛传播科学居家用药理念。
10: 平时不少家庭过期药也没有及时清理，还有人头疼脑热自己随意搭配用药，这种做法对家庭成员的健康存在很大的隐患。期待本次活动可以实实在在让科学用药知识走进更多普通家庭。
4: 8月30号到31号，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库尔勒市举行，全疆各地将陆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系列食安科普和便民服务。
1: 在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现场，趣味转盘、食品安全知识答题、闯关等互动环节，让大家轻松听懂、学懂食品安全实用知识。不少市民带着蔬菜水果、农副产品来到你点我检便民检测区，等待进行农残快速检测。不能来现场参与快检的市民，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点单送检，查询公示结果。
11: 我到商超去购买食材食品，如果不放心的情况下，我就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检测以后呢，公布这一批的食材和食品是否合格，我觉得非常好。
1: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全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成效，同步发布了8周校园食品安全共治共识宣言、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合规经营公约，并组建食品安全志愿服务队伍。依托智慧监管系统，8周实现辖区数千家食品经营主体线上动态监管全覆盖，4075家食品经营主体接入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系统。通过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和专项治理，食品安全治理效能提升。今年宣传周期间，全疆各地将陆续开展系列食安科普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商超、进街头的五进活动，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你我同查便民服务，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
12: 深入贯彻四个最严要求，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自律、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
0: 8月30号到31号，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举行，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成果，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
8: 人工智能应用大赛聚焦产业实际应用，设置工业能源、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城市管理等9大专业赛道，26个优质项目晋级8月30号举行的总决赛，项目落地性、专业性和创新性较往届显著提升。
13: 我们带来的这个项目呢，是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企业到政府办事，你只需要一句话告诉他，他就会自动告诉你，能够极大提升我们办事效率。目前呢，我们在克拉玛依市开展了试运行。
8: 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8月31号举行，立足克拉玛依算力资源禀赋，搭建政企、企企、校企协同合作平台。与会人员围绕人工智能、算力建设、数实融合开展交流，推进合作。
14: 发展克拉玛依的数字经济或者人工智能，一定要跟油田、学校结合起来，共同发展。各自发挥出所长，能够立足新疆，面向全国，辐射到中亚5国。
8: 作为全疆最早推进信息化建设、布局信息产业的城市，克拉玛依市今年出台实施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产业转型、科技创新、民生福祉3大领域。
15: 从四月到七月份孵化出了156个应用场景，筛选出了52个能进一步做智能体孵化的产品，推向全疆。
4: 今天我区中小学正式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迎接新学期。
8: 开学第一天，哈密市、阿克苏市各中小学举行升旗仪式，激励同学们在新学期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积极探索，刻苦学习。
16: 新学期新气象，我已为自己定下了一些新的目标，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好好学习。

0: 76名一年级新生，点朱砂旗帜，摸福气果书，满满的仪式感，寄托着学校对孩子们的祝福和期盼。
1: 特别棒，我的好朋友跟我是同桌，我特别开心，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新学期，学校将结合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开展上美养正特色课与入学适应教育，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生们的良好学习兴趣。
2: 通过主题学习去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自理能力，同时通过我们上美养正课里的妈妈读书班和爸爸运动队这些亲子活动，培养亲子阅读和参与体育锻炼的能力。
0: 民丰县清河县的中小学围绕安全教育、文明礼仪、健康教育等内容作为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迈好新学期的第一步。
3: 新学年新学期，我会在这段时间融入班级，努力学习。
0: 新学期，北京16名援疆教师来到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开展援疆工作。开学第一课上，他们以“美丽中国，我们的家”为主题，通过 PPT 演示，带领学生云游祖国山河，厚植爱国情怀。
4: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自治区职业病医院、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放射卫生防护所主管医师舒明明，十余年扎根职业卫生检测一线，以专业本领守护劳动者职业健康。
5: 这段时间，舒明明每天的工作都排得很满，一边要和同事加紧开展设备调试，保障一年一度的国家职业病防治项目顺利实施，一边还要对南疆基层医疗机构开展远程技术帮扶，针对薄弱环节提供精准指导。
6: 我们主要检测医院的影像诊疗设备，如果设备质量控制不达标，会直接影响诊疗效果，同时还要检测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
5: 从业十多年来，舒明明潜心钻研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技术，并毫不保留地分享给更多人，累计授课72次，带教36名实习生和行业学员，培育了一批基层职业卫生技术人才。
7: 他的专业学识啊也非常丰富啊，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我有不懂的地方也会向他询问，让我获益匪浅啊。
5: 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舒明明还主持参与多项科研项目，参与多个实用型专利研发，更好守护广大劳动者身体健康。
8: 立足岗位，精进技术，踏踏实实做好各项检测评价工作，做好传帮带，带动周边青年同事成长。
9: 温泉县的乌云吉里格力创办刺绣合作社，带动周边妇女依托传统技艺实现就业增收。她和丈夫还沐亲济邻，力所能及地帮助有困难的群众。他们的家庭前不久荣获自治区最美家庭称号。
10: 走进温泉县巾帼民族工艺合作社生产车间，绣娘们正制作着刺绣作品。合作社负责人乌云吉里格力有着精湛的刺绣手艺，最早他在村里开着一家手工刺绣小店，2009年在妇联帮助下，小店搬迁至县城，乌云吉里格力还注册成立合作社，带着大伙儿一起增收。
11: 我分期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工资每个月3000到5000元。
10: 凭借精湛的技艺，合作社的刺绣作品逐步获得市场认可。为了带动更多人增收，乌云吉里格力面向周边妇女常态化开展免费刺绣培训，以帮助百余名妇女掌握刺绣技能。
12: 平时闲的时候，我就过来合作社上班，一天挣个150块钱。大姐人也好，教了好多东西。
10: 待人向善、勇担责任，是乌云吉里格力家庭的真实写照。创业初期，由于资金紧张，丈夫赛利加福跑运输干工程，把务工收入全部投入合作社。生活中，夫妻二人用心抚育晚辈，帮扶邻里。侄子自幼丧亲，他们主动承担起抚养的责任，还多年照料身有残疾的学员。
11: 我有一个徒弟，腿还有病，我们共同住了7-8年，现在他是我们店里数一数二的绣娘，他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他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我做的这些都值了。
10: 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千亩优质冬枣迎来丰产，单日最多可采收15吨。8月29号至31号，第4届冬枣文化旅游活动及农民

0: 丰收节在这里举行。舞台展演、品牌推介、产销签约、冬枣王评选等特色环节轮番登场，配套开展农产品展销、非遗展演、群众文娱、游园采摘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
1: 销量特别好，中午销毁了20多单。
2: 看了特别有意思的节目，还体验了冬枣的采摘，又大又甜。
0: 历经10多年深耕打磨，冬枣产业已成为铁门关市重点特色产业。截至目前，当地共有冬枣大棚301个，种植面积1053.43亩。通过推进公司加基地加种植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从田间管户到果实采收全流程标准化管理，线上销售网络覆盖全国。
3: 今年订单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一级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继续做好采后分级、冷链物流和品牌推广服务，确保果农分产又分收。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精彩继续。8月30号，3000米民族赛马、5000米赛骆驼、雕羊比赛以及跑马射箭、跑马诗哈达第二轮赛事陆续开赛。在3000米民族赛马中，长距离赛程十分考验马匹体能与骑手的节奏把控。相比赛马，5000米赛骆驼比赛中，骑手需要双腿夹紧驼峰两侧，依靠腰腹发力稳住上身，对骑乘平衡能力是极大考验。而跑马诗哈达比赛速度快，观赏性强，110米跑道两侧各摆放10条哈达，骑手需要在12秒内完成全程。俯身单手捡拾哈达，每拾得1条记1分，超时扣分，落马则本轮成绩作废。
4: 今天获得了冠军，以后还要继续，明年代表新疆继续加油。
5: 已经参加了4届了，今天也可以，后面继续加油，取一个好成绩。
0: 赛场上女选手们也是又美又飒，跑马射箭对力量、胆量和技巧要求极高，历来男性参赛居多，如今越来越多女性身影出现在赛场上，他们策马扬鞭、搭弓射箭、百步穿杨，一气呵成，为这项传统赛事增添了别样风采。
6: 从小我们家就骑马也比较多，我就从小瞧马匹，今后的话我可能也会当一个很不错的教练吧。
0: 近日，新疆军区依托地方优质专业资源，组织边防一线军马御手开展为期1周的军地联教联学，全面提升官兵戍边执勤硬本领。从边防一线遴选出的10名优秀军马御手走进新疆野马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教练员围绕军马日常养护、障碍通行、应急控马等实操内容，1对1为官兵示范讲解。针对边防军马常见的胃肠疾病、关节劳损等问题，教练员重点讲解科学营养配比、野外检疫伤病处置方法，并系统讲解圈舍消杀、日常体检、疫病预判、隔离养护等流程，帮助官兵建立全周期军马养护思维，全方位提升御手专业素养和军马实战适配能力。
7: 基本学会了根据气候、路况、执勤强度调整喂养方法，掌握了军马野外应急救治的实用技能，也纠正了以往不科学的骑乘调教习惯。我会把这次所学运用到日常训练和执勤中。
8: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塞尔维亚非遗传承保护与发展研修班新疆考察阶段首场交流活动在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举行。21位塞尔维亚非遗领域官员、专家学者将在5天时间中实地感受历史文脉，观摩体验文化魅力，深入了解新疆深厚的历史底蕴、多元非遗资源及文旅融合发展特色路径。8月30号，阿勒泰市生态养殖的首批光合1号冰川蟹上市，当地持续做强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全市养殖水域面积8.8万亩，其中螃蟹养殖面积3.15万亩，今年预估产量可达200吨。
9: 泰国商品节暨文旅推介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为期5天，集商品展销、文化展示、特色体验于一体，通过搭建商贸对接平台，促进交流互通。
10: 节目最后，走进阿勒泰市野乐开乐德牧场，欣赏天鹅的优雅与美丽。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先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5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9月3号白天，北疆大部、南疆山区以及哈密市北部将先后迎来降雨、大风和降温。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9月1号白天，在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北疆西部、北部气温下降5度左右。1号夜间到2号白天，在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的东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北疆大部气温下降5到8度。再来关注大风方面，未来2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有7级西北阵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7到8级的偏东阵风，局部区域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山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提前做好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防御。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西北风5到6级。阿勒泰中雨转多云，14到29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9到33度。昌吉多云，20到34度。吐鲁番多云，29到43度。哈密多云，21到36度。塔城中雨转阵雨，14到32度。克拉玛依阵雨，20到33度。伯乐阵雨，16到31度。伊宁阵雨，16到33度。库尔勒多云，22到36度。阿克苏多云，19到36度。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喀什多云，21到35度。阿拉尔多云，16到36度。和田多云，19到35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级晴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西北风5到6级。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

亚洲大陆中心区域的一条大河，行星尺度的时间序列里，塔里木河刚诞生数十秒，与现代人类的交集仅有几秒。滔滔长河摇曳于天地之间，串联起中国最广阔的内陆河水系，宛如佩戴在亚洲胸前的璀璨项链。这条大河气象万千，它从深邃的光阴里流淌至今，牵着生命的过往，又向广阔的空间奔腾而去，带着无数可能的未来。

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粒滑落指尖，如海浪呢喃。一座面积近34万平方千米的沙漠，怎么凭空就出现了一条如巨龙般盘卧的大河？

0: 从和田市一路向北180公里，一红一白两座残丘与和田河比邻而居，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马扎塔格山，也被当地人称为红白山。
1: 蓝色的就是我们的位置。
0: 常年在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周边进行地质勘察的李鑫，对马扎塔格山的每一条沟、每一处断层都了如指掌。熬过无数岁月存在至今，不断受到风蚀，残败如斯的山体中埋藏着塔里木河过往的秘密。
1: 这个应该是古晋纪的这个附足类化石，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贝壳，感觉它呢直径大概有10公分呢，还是比较大。
2: 我们现在发现的化石就是6500万年到2000万年之间，这个大概这个时期形成的。然后这个石膏层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干旱的这个沉积环境。当时这是一片海，然后海慢慢消退了以后，这个水越来越少，然后慢慢里边粘度越来越高，这个石膏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硫酸钙慢慢的就沉积下来，然后就固结成岩石。

0: 定不会回国。海洋正是塔里木河曾经的模样，庞大的塔里木盆地曾多次呈现为海洋。苏指喀什公路一间防站的后山，裸露着5.7亿至4.39亿年前的海绵礁块，那是塔里木河的来处。时间的源头难以触碰，地理的源头却可以企及。作为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天山是塔里木河重要的水量来源。塔里木河水量最大的支流阿克苏河的源头就在这里。天山深处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克奇卡尔冰川末端，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坐落在这里。每年大雪不在封山之时，46岁的韩海东都会从3000公里外的兰州如期而至。今年已经是第21个年头。
1: 我们现在克奇卡尔冰川的面积呢，大概在87平方公里左右，就是从冰川的末端一直到冰川的源头是有25公里左右，它是属于一个大型的冰川。我们在这里目前还是做一些冰川融水径流的观测，冰川近地区气象的观测。
0: 乘着天气晴好，今天韩海东要驱车去海拔3700米的科奇卡尔冰川消融区中段下花杆。
1: 你看这个草滩这个路呢，这个虽然是你感觉有点颠簸，但实际上已经算是高速了，很好走了。靠近冰川的路段呢，石头也很多，那才是难走了。
0: 山路崎岖，距离观测站不到15公里的路程需要1.5小时才能到达。

0: 这段修建在冰川侧砌物上仅够一辆车通行的道路，是韩海东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自己开着挖掘机清理出来的。驾驶这辆18年车龄的老越野，独自与群山与冰川为伴，就是韩海东21年冰川研究生涯的真实写照。
1: 科恰尔它是处于这个托马尔和汉腾格里山潮区，托马尔峰的海拔7435，汉腾格里峰的海拔6995，围绕着这两座高山呢，它分布着这个4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那么这片区域呢，它阻挡了我们从北方和西方来的水汽，所以在我们山区呢形成了充沛的降水。所以呢，这片山区呢，就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山地冰川，总体的冰川的数量呢，在600多条，其中我国这个境内呢有509条。

0: 天山，中国最雄伟的伟象山系，七百余立方千米的冰储量，近乎占据了全国的六分之一，比祁连山和喜马拉雅山冰储量的总和还多。
1: 塔里木河呢是比较干旱的地区，我们的出山径流里边呢60%以上都是我们的冰川融水，如果没有这些冰川的融水来滋润我们的绿洲，那么我们塔里木盆地这周围呢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0: 下花杆是观察冰川消融的主要手段。韩海东要通过蒸汽钻在冰川表面钻一个深度9米到12米的孔，在这孔内安装的热绝缘物质被称为花杆。
1: 准备要收拾完走的时候，我要量一下从这个高度一直到这个的距离。第二次来的话，继续量一下从它到它的距离，因为冰面消融嘛，它会出路的长度会越来越长。这样，后一次减掉前一次就知道哦，这段时间有多少冰被消融掉了。
2: 我们做这个冰川水文，就是想了解这个冰川它的融水随着气候会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这对于知道我们下游进行这个冰川水资源的规划都是有直接的作用的，有助于它来做这方面的一些评价工作。
0: 回到驻地，天色已晚，吃了简单的晚餐，韩海东就匆匆睡去。第二天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着他。年初刚上山的时候，冰川观测站的部分房屋因为冬季的恶劣天气坍塌了，经过半年的时间才勉强修复。如今已经临近10月，韩海东要赶在下山前完成最后一项维修工作。
2: 当时我们实验室资助了进行这个冰川观测的一个塔。今年那场大风呢，把最上面那个字呢，它整个就吹掉了，所以就想把它补充上来，就是让它这个比较完整嘛。
0: 这个小工作间是韩海东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他自己组装了适合冰川工作的增程式太阳能电动车履带车。
1: 这个车你只要电够性还是可以的，还能跑个10来公里啊，20公里。
0: 山上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大风夹杂着冰雹，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0: 一个人，一座冰川观测站。韩海东在距离塔里木河源头不到800米的地方，默默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份对塔里木河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很难想象韩海东是怎样度过这一年又一年，但家的概念总能让中国人情意互通。
1: 这个地方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这儿就像回家一样。
0: 从韩海东的观测站一路向东数百公里，山巅往下便来到了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流经这里的开都河是塔里木河的源流之一。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4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好自己的家。如同所有的河流一样，塔里木河的众多支流也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涌入大海。它们相互交融汇聚，为冲出群山积蓄能量。为了给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的能量套上缰绳，水利工程成为人类控制利用河流能量的主要方式。但人们并没有独占河流。清晨，塔里木河源流未干河上游克孜尔水库旁，毛比土拉正和同事们放水清塘，为一种神秘生物的繁育做准备。在这里保护着世界上仅存的5条野生原始扁吻鱼，如今它们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 那5条鱼就是2017年从努扎提河捕获，然后在这边进行养殖。现在是有3条雌的，2条雄的。现在为止，我们推算出来就是15到20年这个，全世界就只能找到这5条原种。
0: 扁吻鱼起源于3亿年前，有着古鱼类活化石之称。它仅一属一种，仅存于塔里木河水系。这个上世纪70年代采集的扁吻鱼标本，体长接近1.5米，重量超过50公斤。然而，过度捕捞和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化，让它们的数量剧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鱼类。但命运的齿轮，随着这5条原种的发现，开始转动。每年4月底到5月上旬，克孜尔水库都会在扁吻鱼的繁殖季进行人工繁殖。
2: 就这是最好的卵，看到没有，金黄，这个是熟的最好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5尾野生原始种的基础上，新疆已经繁育出了扁吻鱼的子一代和子二代。
1: 我们克孜尔水库养的扁吻鱼现在是15万尾左右，达到新成熟，扁吻鱼数量在3000尾左右。
0: 今天，工作人员将对这个鱼塘中的15000尾扁吻鱼苗进行打捞，为放流活动做准备。放流范围覆盖扁吻鱼昔日全部的活动区域。
3: 好好好好，打个活扣，打个活扣。
4: 啊，所以去给他们，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了？
5: 现在新疆，
6: 慢点慢点慢点。
5: 把那个抬出来点。

完全自豪，不管是我们单位也好，还是各界人士也好，就给我创造这个条件，我很高兴，我亲手把他们抚养成现在这个模样，然后进行放流，相当于就我们科室所有的宝贝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0: 事实上，随着水利工程的广泛建设，新疆所有洄游性鱼类都面临着如何回家的问题。叶尔羌河上游昆仑山内，坐落着拥有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坝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258米的坝高，让其被称为新疆的三峡工程。这里生活着20多种鱼类，每年4月至7月，包括塔里木裂腹鱼在内的众多鱼类需要回到上游产卵。
1: 准备几瓶？
2: 哎，慢点啊！
1: 好，落，继续提。
2: 大臂往右，往外面拉一点。
1: 好，停。

0: 学，啊，大毕业。
1: 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声指令，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坝下的给鱼斗开始起吊，全自动生鱼机运鱼系统正式启动。
0: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把尾水的水抽到我们的给鱼池里面，它沿着我们那个诱鱼道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给鱼斗里面，然后我们再把它吊起来，放到我们那个给鱼小车车斗里面，这就实现了一个给鱼。
1: 给鱼工作完成后，运送到坝顶的工作实现了全自动化。
0: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那你们就起吧。
2: 收到，收到。
0: 下面那个位置提到坝顶，整个直线距垂直高度是164.8米，轨道有将近300米。阿尔塔什的 TV 机，目前新疆来说最高的，它自动化程度非常高。我们按下呼叫器，它就会沿着我们地上铺的磁地轨道，沿着轨道它就会出来，到达我们指定的位置。
1: 运鱼小车行驶到指定地点后，将会由塔吊最终完成投放工作。

九月的清晨，在距离阿尔塔什水利枢纽100公里，叶尔羌河下游的刹车线，天还没有亮，62岁的阿勒马斯就已经出门了。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正式蓄水后，这一习惯就没有改变过。离家不到1公里的叶尔羌河防洪堤旁，就是阿勒马斯家的骆驼圈。如今养驼人是阿勒马斯的新职业，每天30公斤左右的驼奶为他和儿子提供着1000元左右的可观收入。阿勒马斯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村里的守河人，从他记事开始，在洪水到来的季节就开始和爷爷父亲一起寻堤守河。枯水期孱弱无力务农时，丰水期狂烈暴躁催绿洲。千年来，叶尔羌河两岸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

旦木熟了，家里的羊也肥了，阿勒马斯也重新捡起了自己的爱好，做起了活羊育肥和繁育的小生意。平静的叶尔羌河水浸润了每个人的生活，让日子变得从容甘甜。在阿拉尔市，在大漠中奔腾了近千公里的叶尔羌河拼尽了自己的最后一丝力气。不过幸运的是，一路向北的和田河及时赶到，与从天山奔腾而下的最强援军阿克苏河撞了个满怀。自此，一条驰骋大漠、缔造奇迹的河流——塔里木河诞生了。汇聚后的丰沛的水量，使其拥有了更为宽阔庞大的身躯，平坦的地势又让它增添了更多的平静与稳重。受到水流的滋养，大地开始变得湿润，生物开始聚集，世界面积最大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出现了。

0: 里木河流域分布着约1500万亩胡杨林，秋天在这片金黄的胡杨秘境中隐藏着危机。
1: 报告指挥中心，木棉油包不当发生火灾，正确时
2: 长姐，
1: 干，报数，
3: 一、二、三、四、五。
1: 今天的扑火演练在
0: 虽然只是一场例行的灭火演练，
1: 辛苦了，
0: 但伊布拉伊木和管护员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干燥的原始林区极易引发火灾，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遏制火情，对于这片绿洲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
4: 训练的时候，农妈这个主要工作就是森林防火工作。小亚县这个胡杨林比较密，旅客比较多，森林防火的宣传工作，这些工作很重要。
1: 我们就像开展的工作一样，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巡火防火卡点。
0: 今年44岁的伊布拉伊姆，
1: 还有就是我们的防火
0: 已经从事管护员的工作18年了。他和8个同事一起管护着135万余亩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县，一共有19个胡杨林管护所，他们的职责不仅限于森林防火、防止毁林开荒，胡杨林的病虫害监控、野生动物保护，都是他们肩负的任务。
4: 现在我们这个林子里面啊，这个麻鹿比较多，现在多了。还有这个黄鸭，也就是野鸟、野兔、野鸡，这些东西。去年，这个我们这个胡林间，救了4头麻鹿。今年就是我们救了一头麻鹿，他们就是有些的是腿受伤，他们治疗好，身体就是恢复了，我们就放回心，放回自然。
0: 伊布拉伊木在胡杨林中巡护的同时，同为管护员的妻子已经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

0: 管护所的位置往往比较偏远，夫妻同为管护员成了这里的惯例。今天是周末，伊布拉伊木的小儿子叶尔潘也来到了管护所。由于工作的原因，一家聚少离多。
1: 我们这个工作散下以后，孩子们都在住校了，住模的时候，当我放假的时候，放心，偶尔的来，我们一块生活。

0: 拉依木的父母曾经是生活在这片胡杨林的牧羊人，如今作为守护者，他带着家人重新回到这里，仿佛是宿命的轮回。和父辈一样，他爱这里。
1: 明天就是后天，我们的子孙他们生活好了，我不算艰苦。哈里木河的水不是水，这个奶好几百万亩地的直白的奶一样的。
0: 在大漠胡杨中穿行的塔里木河，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们。
2: 你抱着重心成，
3: 轮流滑，
2: 别掉下来啊！
3: 我已经滑下去了。哎，
4: 让你别滑，上来吧。
0: 滑沙是仲大为一家六口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湖就成了一家人的天堂。2020年之前，曾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仲大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从事室内设计和园林景观的相关工作。一次自驾游中，仲大为和妻子喜欢上了南疆。
5: 那我给你下去吧，他
6: 对对对，
5: 推不动，搂住他啊。
2: 应该来说，每一种环境都有一种独特的美。我们是比较喜欢这种苍凉啊，风景好的地方，我们看了很多。但是能够找到一种内心的宁静，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
0: 这个地处沙漠边缘，方圆4公里之内没有任何人家的护林站，就是仲大为如今的家。他和妻子也有了新的身份，护林员。在塔里木河身边，仲大为的事业欣欣向荣。
2: 除了我们这个护林员有一个护林员的工资以外，我们平时自己还做一些这个育苗啊、防沙治沙产业化的推广工作。承包了1000亩的这个宿舍地，用来种植这个中药材大云。冬天不是很忙吗？也会接一些散的设计类的单子。有网络，现在在哪都可以接单嘛。
0: 这条面积达到5000亩的人工林，就是仲大为守护的林区。地处塔克拉玛干与库木塔格两大沙漠之间的这片绿色地带，被当地人称为绿色走廊。塔里木河是它唯一的水源补给。上世纪90年代，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频繁，两大沙漠以每年5米的速度迅速合拢。
7: 咱们这一片主要是梭梭，4行梭梭，1行40宾犁，然后进行一个混种的一片，防风固沙的，应该现在算是第一条战线。
2: 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就两大沙漠之间的距离不足2公里，是我们职工群众以及这个咱们护林队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艰苦努力，从最早的11公里长、200米宽，已经延伸到了现在5000多亩地。我们这个绿色走廊已经延伸到10几公里，每年的风灾呢明显的变少，降水量也在增加。
8: 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大概这一圈转下来2个小时左右。但是经常呢，可能有一些堵管的、爆管的，再一维修，可能就到天黑了。基本上2-3天就要查一趟。

0: 今天是中秋节，早早结束了巡护工作，一家人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小屋中忙碌起来。从2020年决定移居新疆，到2022年在塔里木河畔安家，再到2023年小女儿仲新成在塔里木河畔出生，从此他乡成故乡。
1: 清代的时候，孙伯鲁写的《戈壁杂诗》，当时就是写新疆啊，就是他们西行的过程中写的这样一个，就是走了一万多里路，也是把这个就到了咱们这个地方，把这种辛苦啊、劳累啊、一身的尘土啊就忘掉，大概就这么一个心境。沙枣不辞愁，白杨相敬高。鸟巢拱落木，兽骨尾秋毫。野步书能见，长吟亦自豪。此行多胜旅，万里望尘劳。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一家的现在的这种状态。

进入沙漠地带后，由于地势相对平缓，河床泥沙较为松软，导致塔里木河剧烈摆动，在大地上画出了一条条优美的曲线，并由此形成了大片的湿地。

小小的湖泊点缀在塔里木河沿岸，成为了沙漠中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也成为众多鸟类的乐园。

0: 玉里县开始，塔里木河便失去了来自其他河流的支援，孤身向大漠更深处挺进。2024年8月12日，随着大西海子水库泄洪闸闸门抬起，第25次第二阶段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正式开启。
1: 现在就是分两拨人，一拨人负责巡库，再加测水，就是入库的水量监测，还有出库的水量监测。剩下一拨人开展就是河道巡查。测桥上面大概。
0: 昔日中国西部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一，因这项已经进行了25年的工作而逐步缓解。
2: 多少？0.6。今年的计划下泄水量是3.5亿，在第一阶段我们下泄了2019万方，第二阶段截止到今天下泄了1.6亿了，今天下泄量是95立方米每秒。
0: 很难想象，位于玉里县境内塔里木河干流下游，持续保障下游生态用水的大西海子水库，曾经竟然是扼住塔里木河下游无数生命喉咙的铁钳。
2: 大西海子水库1972年投入使用，当时只用于桑叶用水，因为它是横亘在塔河干流尾闾的一个拦河性水库。它建成以后呢，下游生态就没有水了，两岸的生态就退化是比较严重的。
0: 数十年间，人类的过度开发导致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尾闾台特玛湖干涸，下游以胡杨林为主体的绿色走廊锐减，走廊两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趋向河垄。在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用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错。国家层面

0: 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在21世纪初启动。2004年，大西海子水库正式推出农业灌溉系统，成为中国第一座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如今，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治理从干流下游向全流域扩展。
1: 在2000年的时候呢，它那个植被的

0: 对于胡杨林的未来而言，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1: 从这儿到这儿，沿着这个线我切过来，这就是一块，然后这个线到这儿，这是第二块，这到这儿第三块。
2: 对，
1: 那从哪挖到哪？
3: 挂过来吗？
1: 那挖到这儿。
2: 就这儿吧。
1: 那就这个会长一点。这可能会有80公分。
2: 而且这个可能，这个长，但它下面空。
1: 对。
2: 然后这个它小，
1: 是
2: 这个小，底下还空。
0: 邓小雅正在和同事们以密集长方体的形式，对一颗30年的健康胡杨根系进行完整取样。
4: 这个项目主要是由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啊，以及科技部的一些这个研究项目和示范类的项目来做支撑的，已经进行了有43天了。我们在这个药方里面呢，要挑它的根，然后取它的这个土壤的根系土来做这种微生物方面的这个研究，然后有很多个长方体，最后组成一个像一个厢式货车一样，然后这样一取样方式来做我们的科学研究。
0: 15年前，邓小雅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塔里木河。
4: 直径，我在塔里木河下游做干旱区域生态水文过程与修复调控，持续是15年，没连续不间断，15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新疆人，在开都河边、孔雀河边长大，可能也是有一份情怀吧。
0: 将一颗30岁的成年胡杨的根系完整地挖掘出来，在世界上属首次。这不仅是邓小雅15年来的心愿，也是几代中国胡杨研究者的夙愿。
4: 很多事情总是有人要去做的。就现在在塔里木河下游呢，研究胡杨的这个基因呀，包括基因遗传，包括育种、病虫害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多。但是对于它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研究特别特别少。胡杨是乔木，那么乔木的地下根系呢是非常非常发达的，而是很深的。做这种地下的方面的这种研究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是我希望能后面有来者。
0: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塔里木河水远离这片胡杨林，降水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片胡杨活下来了，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生物。科学研究显示，在面临绝境时，胡杨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策略。
4: 胡杨的这个繁殖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性繁殖，一种是有性繁殖。那么随着这个断流了之后，水分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胡杨从有性繁殖演变到了无性繁殖。所谓的无性繁殖，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克隆繁殖。现在塔里木河下游90%以上的胡杨都是克隆繁殖。
0: 有性繁殖是胡杨通过种子传播繁衍的方式。年复一年，塔里木河水将胡杨种子带往4面8方，扩散为这个星球上最辽阔的胡杨林。但当河水断绝时，胡杨改为无性繁殖，在方圆数十米的受伤根系上萌生出几十株甚至更多的根孽苗。
4: 挖的这个苗是的母株是前方那棵树，这个树断根之后，然后这个是萌发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根叶苗，然后现在看它的这个根系走向，基本还是
0: 根叶苗和母体连接，比种子繁殖生命力更强，
4: 这个
0: 成为胡杨自然繁殖的重要方式。邓小雅他们挖掘的这颗胡杨就是一颗克隆珠。
4: 像我们现在挖掘的这一颗胡杨，它也是克隆繁殖，那它的母株呢就在它前方。这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能长30多年，并且它的这个冠形啊各方面的长势都很好，就相当于这个树为了科研献身了。我就觉得我们要把它好好利用好。
5: 历经43天，我们胡杨根系第一层的挖掘工作完成了。耶！
0: 随着最后一铲沙土的挖出，第一层根系土的清理顺利完成。来年，邓小雅将继续向下挖掘。她还计划将发掘现场建为展览馆，告诉世人塔里木河有着怎样。

0: 样的生命。
1: 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医生一样，医生给病人治病嘛，病人是在变好的，所以现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环境是在逐年变好的。除了看到的，我们还有一些指标数据来说话，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并且是一件我自己很热爱的事情，这个就够了。
0: 秋天，塔里木河下游退水后的漫滩上，今年随着生态输水，漂浮到这里的胡杨种子已经发芽。在被迫采用克隆繁殖数十年后，塔里木河水为下游带来了越来越多自然落种的胡杨宝宝。起于山巅之上，归于地表之下，百万年岁月中，南疆滔滔诸水横流四方，雕刻大地，生成矿藏，孕育文明，连通世界，如巨笔挥毫于天地之间，那是极致的艺术。塔里木河虚实皆绚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搜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智能制造迭代升级，数字经济拔节生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今天的新疆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制造，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本台惊奇推出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记者带您走进科研一线、生产车间、数字口岸和智慧农场，记录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全景展现全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中国钻井作业效率跻身国际页岩油同类型井先进水平，跟随记者一起到这里看一看。
1: 记者在吉庆油田看到一座座钻机矗立在戈壁，开足马力进行钻井作业。今年页岩油 GHW91-13 井完钻深5501米，钻井周期压缩至7.75天，改写国内同井深陆降页岩油井最短钻井记录。
2: 我们现在用的是瘸子导向加这个高效螺杆驱动模块，再加这个 MWD 双系统瘸子导向提速技术，进行了这个精准提速。
1: 页岩油藏埋在地下4000米左右的岩层孔隙之中，有效油层往往仅有1米左右，致密坚硬的岩层如同一块块磨刀石，油气蕴藏其中，开采难度极大，长期以来都是世界性开发难题。2019年12月，新疆油田公司组建吉庆油田作业区，一批石油人扎根戈壁荒滩，向这一开采难题发起挑战。2020年1月，国家能源局、自然资源部联合赴韩同意设立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降页岩油示范区。2022年，初步实现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产量迅速攀升。2024年，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100万吨，成为我国首个年产100万吨的国家级陆降页岩油示范区。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突破170万吨，圆满完成示范区建设任务，刷新国内陆降页岩油产能记录。此次钻井记录的突破，有效破解了复杂区块高效钻井瓶颈，形成了吉木萨尔复杂区块高效钻井成套技术路线，为我国陆降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3: 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地穿行。
1: 自2020年规模化开发以来，吉木萨尔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钻井306口，建成油气产能208万吨。通过持续技术革新、优化施工工艺、推进市场化改革，示范区单井投资较初期大幅下降36%，开发性价比持续提升。
0: 最近，新疆自贸试验区境外直接投资异地外汇登记试点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乌鲁木齐片区、霍尔果斯片区、喀什片区已顺利办结五笔异地登记业务。
1: 作为昌吉州涉外服务企业，新疆联名律师事务所计划向吉尔吉斯斯坦输出专业涉外法律服务。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境外直接投资异地外汇登记试点政策，企业采用异地登记模式，在乌鲁木齐完成全部业务手续，实现跨境投资业务就近办理。
4: 非常高效地完成了这个资金的备案工作，依托于自贸区的这个政策，使得我们这个境外投资资金工作呢更加的高效。
1: 以前企业要去海外投资做生意，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按规定必须回公司注册地办理，不少公司实际办公地跟注册地分处两地，办理这项业务费时费力。为解决这一实际难题，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积极争取试点创新，今年7月印发试点实施细则，

0: 并启动业务试点，全方位提升新疆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新疆符合条件的企业不用返回注册地，可选择新疆自贸试验区内银行网点办理相关登记。
1: 前置的开展了合规预审，协助企业完善申报材料，落实就近办、简化办、一站式办，真正让企业少跑腿、少耗时，更好地走出去。
0: 今年前七个月，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监管加注保税航油达7.3万吨，同比增长14.6%。保税航油是指国家为直飞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提供免税油品供应的一项政策，能显著降低国际航司的运营成本，也是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之一。这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吸引多家国际航司布局新疆。
2: 机场保税航油的稳价保供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能有效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营压力，让我们的乌鲁木齐至巴黎货运航线能够稳定高效运行。
0: 保税航油带动机场国际客户航班总量吞吐量持续增长。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运营国际货运航线34条，进出口货运量达6.5万吨，同比增长23.7%。国际客运航线达30条，进出境旅客吞吐量72.14万人次，同比增长30.3%。
3: 充分运用保税航燃账册管理模式，实现航油的按需采购，确保供应安全高效，吸引航次、航线、物流要素加速集聚。
4: 眼下，吉林省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一批重点援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投用后将助力受援地高质量发展。
0: 在吉木乃县，吉林投入4000万元援疆资金建设的国际农业合作交流中心项目已全面完工，9月正式投用，将有效打通跨境农产品贸易、科研合作、人才培育全链条，助力吉木乃口岸打造进出口物流集散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今年吉木乃县援疆项目重点涵盖惠民安居、粮食仓储、教育提升、医疗卫生等领域，
5: 紧密结合吉木乃实际，围绕群众饮水安全、冬季供暖保障、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等民生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覆盖面广、受益面大的惠民工程。
0: 吉林与阿勒泰持续加大冰雪经济合作，在布尔津县禾木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这是吉林对口援疆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总投资1.1亿元，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集专业冰雪训练、赛事保障、住宿会晤、运动理疗为一体。
6: 依托吉克普林雪场资源，面向专业运动员、教练员、青少年冰雪爱好者开展实训培训，同时承接冰雪赛事保障和会晤研讨活动。
0: 布尔津县老码头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援疆项目稳步推进，通过重点实施红色纪念馆改扩建、历史街巷修复、市政配套升级、滨河环境整治、文旅标志完善等，全面提升街区群众、商户生产生活品质和区域文旅承载能力。
7: 通过街区提质、场馆升级，深挖历史文脉，擦亮布尔津特色文旅名片。
0: 15五，吉林将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系列项目，让援疆成果更好惠及百姓。
4: 8月30至31号，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库尔勒市举行，全疆各地将陆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系列食安科普和便民服务。
0: 在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现场，趣味转盘、食品安全知识答题、闯关等互动环节，让大家轻松听懂、学懂食品安全实用知识。不少市民带着蔬菜水果、农副产品来到你点我检便民检测区，等待进行农残快速检测。不能来现场参与快检的市民，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点单送检，查询公示结果。
8: 我到商超去购买食材食品，如果不放心的情况下，我就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检测以后呢，公布这一批的食材和食品是否合格，我觉得非常好。
0: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全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成效，同步发布了8周校园食品安全共治共识宣言、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合规经营公约，并组建食品安全志愿服务队伍。依托智慧监管系统，8周实现辖区数千家食品经营主体线上动态监管全覆盖，4075家食品经营主体接入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系统。通过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和专项治理，食品安全治理效能提升。今年宣传周期间，全疆各地将陆续开展

0: 系列食安科普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商超、进街头的五进活动，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你我同查便民服务，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
1: 深入贯彻四个最严要求，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自律、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
2: 8月30日到31日，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举行，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成果，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
3: 人工智能应用大赛聚焦产业实际应用，设置工业能源、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城市管理等九大专业赛道，26个优质项目晋级8月30日举行的总决赛，项目落地性、专业性和创新性较往届显著提升。
4: 我们带来的这个项目呢，是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企业到政府办事，你只需要一句话告诉他，他就会自动告诉你，能够极大提升我们办事效率。目前呢，我们在克拉玛依市开展了试运行。
3: 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8月31日举行，立足克拉玛依算力资源禀赋，搭建政企、企企、校企协同合作平台。与会人员围绕人工智能、算力建设、数实融合开展交流，推进合作。
5: 发展克拉玛依的数字经济或者人工智能，一定要跟油田、学校结合起来，共同发展。各自发挥所长，能够立足新疆，面向全国，辐射到中亚五国。
3: 作为全疆最早推进信息化建设、布局信息产业的城市，克拉玛依市今年出台实施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产业转型、科技创新、民生福祉三大领域。
6: 从4月到7月份孵化出了156个应用场景，筛选出了52个能进一步做智能体孵化的产品，推向全疆。
2: 今天我区中小学正式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迎接新学期。
3: 开学第一天，哈密市、阿克苏市各中小学举行升旗仪式，激励同学们在新学期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积极探索，刻苦学习。
7: 新学期新气象，我已为自己定下了一些新的目标，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好好学习。
3: 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胜利小区迎来76名一年级新生，点朱砂旗帜，摸福气果蔬，满满的仪式感，寄托着学校对孩子们的祝福和期盼。
8: 特别棒，我的好朋友跟我是同桌，我特别开心，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民丰县、清河县的中小学围绕安全教育、文明礼仪、健康教育等内容作为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迈好新学期的第一步。新学期，北京16名援疆教师来到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开展援疆工作。开学第一课上，他们以“美丽中国，我们的家”为主题，通过 PPT 演示，带领学生云游祖国山河，厚植爱国情怀。开学季来临，各地消防部门走进校园，为师生们送上干货满满的安全第一课。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托里县消防部门通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检验校园应急处置能力。演练模拟教学楼起火险情，随着报警声响起，同学们在消防员和老师的引导下，弯腰捂鼻，快速有序撤离，高效完成应急疏散演练。活动现场，消防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详细讲解报火警、初期火情处置等常识，手把手指导学生正确使用灭火器，让同学们在实战体验中掌握逃生自救技能。
9: 在烟雾里逃生，才知道冷静和秩序有多重要。我记住了要捂口鼻、弯下腰，沿着疏散标志走，
10: 千万不能坐电梯，还要记得拨打119。
11: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把学到的知识带给家长，带动每一个家庭共同参与咱们的消防安全。
3: 麦盖提县组织学生走进消防救援站，近距离参观消防车、救援装备，穿戴消防服饰，直观感受消防工作，沉浸式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12: 明白了消防安全无小事，我们要自己掌握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机能，更要树立牢固的安全防范意识。
13: 起
3: 新学期伊始，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受邀走进藏区校园，给同学们带来一堂别具意义的开学第一课。庄重的升旗仪式过后，一级上士张小强

0: 结合自身经历，为同学们讲述魏国戍边故事，回望先辈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让课本里的国防变得可感可触。教室内风雪边关练兵、大国重器的影像依次播放，戍边官兵坚守奉献的场景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爱国拥军的种子。官兵们还将写满边关祝福的寄语卡片送到孩子们手中，小小的卡片搭建起戍边军人与高原少年的连心桥梁。
1: 我们把边关故事带进校园，就是想用真实的戍边经历，在孩子们心里种下爱国的种子，让国防教育扎根课堂。
0: 今天，塞尔维亚非遗传承保护与发展研究班新疆考察阶段首场交流活动在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举行。本次研究班新疆考察阶段为期五天，21位塞尔维亚非遗领域官员、专家学者将走进自治区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场馆开展观摩研学，实地感受历史文脉，体验文化魅力，深入了解新疆深厚的历史底蕴、多元非遗资源及文旅融合发展特色路径。
2: 我很期待这次的行程，这里的一切都很美，我们也很乐意邀请大家来塞尔维亚体验我们的文化，加深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
3: 我们在中国感受到了热情，我认为这会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乃至整个文化领域合作的开始，期待未来进一步合作。
4: 今天，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竞赛项目在喀什开赛，运动健儿奋楫争先、劈波斩浪，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技巧交融、传统与活力碰撞的水上盛宴。
0: 上午10:30，龙舟竞赛项目在喀什市东湖公园火热开赛。龙舟竞赛项目今年首次纳入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是本届运动会的重头戏之一。赛事为期三天，汇聚全疆五个地州的九支队伍、135名运动员参赛。赛场设4条赛道，分为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设置200米、400米直道竞速。赛场上，队员们挥桨击水、同舟共济的拼搏姿态，点燃了全场氛围。上午200米竞速比赛战罢，阿克苏、喀什、昌吉代表队发挥出色，分别荣获男女组冠亚季军。
5: 队员发挥得非常好，比我们预估的成绩要好上那么一点。我们阿克苏队的优势就是大家团结友爱，积极奉献。
6: 我们阿克苏代表队从7月份开始，每天就是一起吃饭、一起训练，大家都很有默契。我在今天船上也是非常团结，非常有力量，一起取得这个好成绩。
0: 据了解，喀什已经连续3年举办龙舟邀请赛，这项传统运动深受各族群众喜爱。本次高水平赛事落地喀什，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水上竞技魅力。
7: 很荣幸今天能够现场看到如此盛大的龙舟比赛，在现场的氛围也很好，运动员的精神也很饱满，女子队表现也很精彩。
8: 基本上在电视上面看，今天我就你当面看，激动得很，希望喀什多安排这样的体育活动。
4: 今天下午，新疆气象台相继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公众及相关部门加强防范。
0: 8月31号15:15，新疆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9月3号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先后有暴雨，累计降水量25至40毫米。上述区域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发生局地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高，需加强防范。8月31号15:30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9月3号白天，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7级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1级左右，东疆风口阵风13至14级，上述局部区域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2号午后到3号白天，南疆盆地中东部有7至8级偏东阵风，盆地部分区域有不同程度沙尘，需加强防范。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3: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1: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4: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博格达峰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数千万年前地壳运动，断裂的板块随洋流漂移、挤压、碰撞，海洋抬升为陆地，孤岛耸立成山峰。博格达主峰海拔5445米，和七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东西排列，共同组成北天山东段巍峨的山脊线。雪峰逶迤，发育出冰川。

博格达峰北坡，第一是最先出现的生命，它是天山生态系统的底色。有了第一，双线八蜗牛终于活了下来。蜗牛最喜欢的食物是植物嫩叶，高寒山地青黄不接的早春，第一成为蜗牛唯一的救命粮。

春风，消融冰雪，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唤醒整个天山北坡。

0: 匍匐了一个冬天，此刻借春风之力，第一终于可以伸个懒腰，这也是植物猎人的狩猎时刻。
1: 天山北坡因为有丰富的冰川融水，所以这里的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从中草药然后到一些经济利用的植物都有，比如说咱们平时听说过的雪莲花，还有一些药材，比如说贝母、党参、红景天，这里有很多国家级跟自治区级的保护植物，所以这一带是我们新疆的植物多样性的分布中心。

即便落雪时，博格达峰都会长出传奇之花天山雪莲。他是生长在高山草坡的野孩子，地面以上他冰清玉洁，温文尔雅，地面以下他盘根错节，开疆拓土，在恶劣环境中争得一方生存之地。天山雪莲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据说在它3到8年的生长期中只开花一次，它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克服了严寒、缺氧和贫瘠的土地，绽放生命的奇迹。没有人能够改变天山雪莲的梦想，除了阳光。阳光洒向山坡，大地色彩斑斓。很难想象，海拔将近4000米的地方，还会有如此的繁花似锦。

前山孕育旺盛的生命，天山也见证辉煌的文明。目光越过博格达峰，一座大城赫然浮现。这是方圆1500公里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亚洲的地理中心，离最近的海洋大约2000多公里。清晨，3000家商铺拉开大幕，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巴扎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今天的10万名游客。

烤肉与馕，先下手为强，拿下你饥肠辘辘的胃。麦西热辅紧随其后，与你的灵魂共舞。茶馆和博物馆安守一隅，等待着你尽兴而来的时刻。人流熙攘和热闹非凡，已经不足以形容这座10万平方米的集市。站在80米高的观光塔上，你才能眺望这属于盛世的繁华。交汇的文化共同撑起这座城市的轮廓与骨骼，时间在这里折叠，大地之上道路编织出精美，人类正在享受亲手创造的山河。汗血宝马，历史的传奇，在丝路历史上，它不仅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更是文明互动的方式之一。马改变了人类的距离观念，即便不再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汗血马隆起的肌肉，飘逸的鬃毛，仍能激发对历史的想象，对追风的冲动。追风，历史上是速度的代名词。出天山，新疆山河的苍凉壮阔，让人们对速度的渴求更加强烈。今天，同样的自然环境，让追风的内涵从速度变成能源。乌鲁木齐城市背后是三面环山的峡谷地带，来自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季风被高耸的天山山脉挤压，由此产生的峡管效应，造就了达坂城年250亿千瓦时的风能蕴藏。

借助工具，人类渺小的身躯可以凌驾自然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化运营风电厂之一。十级大风带来的清洁能源，每年可生产近100亿度电，这相当于3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总量。澎湃的动力，借助一条江电外送的空中高速，正在连接达坂城与重庆。当你在重庆打开电磁炉，准备下入毛肚时，你是否知道这是来自中国风骨达坂城的爱？

其实，天山从未安静过。史前地质时代，坚冰期，退缩的冰川将岩石碎片和土壤留在博格达峰北坡。这些冰器物筑成天然堤坝，冰器湖由此形成。

这是天山山脉最大的冰器堰塞湖，湖面面积4.9平方公里，最深处达105米。它还有一个世人熟悉的名字，天山天池。冰川带来大湖，也为天山北坡带来足够的水，这是一切生命出现的前兆。冰川水源是北山羊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自然界，北山羊是一流的登山家，他们常年生活在海拔3500米到6000米的高原裸岩地带，即便在近乎垂直的岩面上，也能奔跑跳跃。

这座城堡是他们理想的庇护所，当然也是争夺交配权的战场。在不足一平方米的崖壁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人类和城市出现前，这是天山北坡最原始的景色。

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能量来源都是炽热阳光。天山北坡，昌吉，全年日照超过2500小时。

新疆是亚洲最大的番茄生产和加工基地，这里的番茄产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制品出口国。全球每四瓶番茄酱中就有一瓶的原料来自新疆。如果说农耕让人类走进文明的话，那么工业化大生产让田野成为城市的一个车间。超过十万个标准足球场大的红色，让新疆的番茄产业集群占据着中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装入卡车，距离番茄成为番茄酱只有一步之遥。从车间到舌尖，番茄从植物变成产业。这一抹红色调剂着数亿人的味蕾和餐桌。

0: 耕作是农耕文明刻入基因的密码。天山南北数千年的小麦种植历史，让新疆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农耕的地区之一。盛夏，天山北麓，江布拉克再次翻滚麦浪。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山地旱田。
1: 今年小麦产量嘛比往年要好得多，今年的收入嘛可能要比去年高一点。我们今天把这一大片收完，下去把那小块也收掉，今年的夏收就基本结束了。
0: 精耕细作的旱作农业构筑了汉唐盛世的基础。中原传入的耕作技术，唐代在天山脚下滋养出壮丽的城市。

0: 瓦当、地砖、钱币、官印，一柴一敲间，一座故城渐渐浮现。它是天山北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市遗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北庭故城。
1: 整个北庭故城遗址呢，是在这个东天山北坡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就在这个吉木萨尔县，它这非常重要。啊，它是在唐代的时候跟安西都护府南北配合，是我们唐代中央政府维护西域安定团结丝绸之路畅通的军政设置。哦，这个今天这个挖的，它不是一个孤城，我们现在当然是在最大的这个核心城市里面。这还是一个牙齿，可以测一下年，测一下年，对。
0: 自唐至元，北庭故城一次次修筑，一次次扩建。作为文明的堡垒，它守护着丝路北道几个世纪的繁荣平安。守城的日子终归寂寞，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200多年前，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感到了寂寞，但是天山的奇幻也让他随口一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上一年的星移斗转，已经将足以让雪花化作梨花的能量蕴藏在天山脚下。对于地球来说，古城的几百年的兴衰不过是刹那之间，因为没有那次地壳运动不以亿和万作为纪念单位。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雨，
0: 回吗？
5: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0: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啊。
7: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1: 下次，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你再回来看。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0: 妈，
16: 哎，走，
0: 妈，哎，快，爸，快点啊！
17: 喂，
18: 哎呀，龙叔，你搞哪里啊？啊，
19: 妈妈，
20: 你爸来啦！
10: 大家好呀！
2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

0: 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里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是亚洲大陆中心区域的一条大河。行星尺度的时间序列里，塔里木河刚诞生数十秒，与现代人类的交集仅有几秒。滔滔长河，摇曳于天地之间，串联起中国最广阔的内陆河水系，宛如佩戴在亚洲胸前的璀璨项链。这条大河气象万千，它从深邃的光阴里流淌至今，牵着生命的过往，又向广阔的空间奔腾而去，带着无数可能的未来。

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粒滑落指尖，如海浪呢喃。一座面积近34万平方千米的沙漠，怎么凭空就出现了一条如巨龙般盘卧的大河？

0: 从和田市一路向北180公里，一红一白两座残丘与和田河比邻而居，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马扎塔格山，也被当地人称为红白山。
1: 蓝色的就是我们的位置。
0: 常年在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周边进行地质勘察的李鑫，对马扎塔格山的每一条沟、每一处断层都了如指掌。熬过无数岁月存在至今，不断受到风蚀，残败如丝的山体中埋藏着塔里木河过往的秘密。
1: 这个应该是古晋纪的这个腹足类化石，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贝壳，感觉它呢直径大概有10公方呢，还是比较大的。
2: 我们现在发现的化石就是6500万年到2000万年之间，这个大概这个时期形成的。然后这个石膏层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干旱的这个沉积环境。当时这是一片海，然后海慢慢消退了以后，这个水越来越少，然后慢慢里边粘度越来越高，这个石膏层就是我们。

0: 塔里木河曾经的模样。庞大的塔里木盆地曾多次呈现为海洋。阿克苏指喀什公路一间防站的后山，裸露着5.7亿至4.39亿年前的海绵礁块，那是塔里木河的来处。时间的源头难以触碰，地理的源头却可以企及。作为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天山是塔里木河重要的水量来源。塔里木河水量最大的支流阿克苏河的源头就在这里。天山深处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科季卡尔冰川末端，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坐落在这里。每年大雪不在封山之时，46岁的韩海东都会从3000公里外的兰州如期而至。今年已经是第21个年头。
1: 我们现在科恰尔冰川的面积呢，大概在87平方公里左右，就是说冰川的末端一直到冰川的源头是有25公里左右的，它是属于一个大型冰川。我们在这里目前还是做一些冰川融水径流的观测，冰川近地区气象的观测。
0: 乘着天气晴好，今天韩海东要驱车去海拔3700米的科奇卡尔冰川消融区中段下花杆。
1: 你看这个草滩这个路呢，这个虽然是你感觉有点颠簸，但实际上已经算是高速了，很好走了。靠近冰川的路段呢，石头也很多，那才是难走了。
0: 山路崎岖，距离观测站不到15公里的路程需要1.5小时才能到达。

这段修建在冰川侧砌物上，仅够一辆车通行的道路，是韩海东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自己开着挖掘机清理出来的。驾驶这辆18年车龄的老越野，

0: 自与群山与冰川为伴，就是韩海东21年冰川研究生涯的真实写照。
1: 科恰尔它是处于这个托莫尔和汉腾格里山潮区，托莫尔分的海拔7435，汉腾格里峰的海拔6995，围绕着这两座高山呢，它分布着这个4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那么这片区域呢，它阻挡了我们从北方和西方来的水汽，所以在我们山区呢形成了充沛的降水。所以呢，这片山区呢，也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山地冰川，总体的冰川的数量呢，在600多条，其中我国这个境内呢有509条。

0: 天山，中国最雄伟的伟象山系，七百余立方千米的冰储量，近乎占据了全国的六分之一，比祁连山和喜马拉雅山冰储量的总和还多。
1: 塔里木河呢是比较干旱的地区，我们的出山径流里边呢60%以上都是我们的冰川融水，如果没有这些冰川的融水来滋润我们的绿洲，那么我们塔里木盆地这周围呢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0: 下花杆是观察冰川消融的主要手段。韩海东要通过蒸汽钻在冰川表面钻一个深度9米到12米的孔，在这孔内安装的热绝缘物质被称为花杆。
1: 准备要收拾完走的时候，我要量一下从这个高度一直到这个的距离。第二次来的话，继续量一下从它到它的距离，因为冰面消融嘛，它会出路的长度会越来越长。这样，后一次减掉前一次就知道哦，这段时间有多少冰被消融掉了。
2: 我们做这个冰川水文，就是想了解这个冰川它的融水随着气候会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这对于知道我们下游进行这个冰川水资源的规划都是有直接的作用的，有助于它来做这方面的一些评价工作。
0: 回到驻地，天色已晚，吃了简单的晚餐，韩海东就匆匆睡去。第二天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着他。
3: 不知道为什么
0: 年初刚上山的时候，冰川观测站的部分房屋因为冬季的恶劣天气坍塌了，经过半年的时间才勉强修复。如今已经临近10月，韩海东要赶在下山前完成最后一项维修工作。
2: 当时我们实验室资助了进行这个冰川观测的一个塔。今年这场大风呢，把最上面那个字呢，它整个就吹掉了，所以就想把它补充上来，就是让它这个比较完整嘛。
0: 这个小工作间是韩海东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他自己组装了适合冰川工作的增程式太阳能电动车履带车。
1: 这个车你只要电够性还是可以的，还能跑个10来公里20公里。
0: 山上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大风夹杂着冰雹，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0: 一个人，一座冰川观测站。韩海东在距离塔里木河源头不到800米的地方，默默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份对塔里木河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很难想象韩海东是怎样度过这一年又一年，但家的概念总能让中国人情意互通。
1: 这个地方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这儿就像回家一样。
0: 从韩海东的观测站一路向东数百公里，山巅往下便来到了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流经这里的开都河是塔里木河的源流之一。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4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好自己的家。如同所有的河流一样，塔里木河的众多支流也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涌入大海。它们相互交融汇聚，为冲出群山积蓄能量。为了给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的能量套上缰绳，水利工程成为人类控制利用河流能量的主要方式。但人们并没有独占河流。清晨，塔里木河源流未干河上游克孜尔水库旁，毛比土拉正和同事们放水清塘，为一种神秘生物的繁育做准备。在这里保护着世界上仅存的5条野

0: 生原始扁吻鱼，如今它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 那五条鱼就是2017年从努扎提河捕获，然后在这边进行养殖。现在是有3条雌的，2条雄的。现在为止，我们推算出来就是15到20年之内，全世界就只能找到这5条原种。
0: 扁吻鱼起源于3亿年前，有着古鱼类活化石之称。它仅一属一种，仅存于塔里木河水系。这个上世纪70年代采集的扁吻鱼标本，体长接近1.5米，重量超过50公斤。然而，过度捕捞和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化，让它们的数量剧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鱼类。但命运的齿轮，随着这5条原种的发现，开始转动。每年4月底到5月上旬，克孜尔水库都会在扁吻鱼的繁殖季进行人工繁殖。
2: 就这是最好的卵，看到没有，金黄，这个是熟的最好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5尾野生原始种的基础上，新疆已经繁育出了扁吻鱼的子一代和子二代。
1: 我们克孜尔水库养的扁吻鱼现在是15万尾左右，达到新成熟，扁吻鱼数量在3000尾左右。
3: 那你到最后你拉不动了。
0: 今天，工作人员将对这个鱼塘中的15000尾扁吻鱼苗进行打捞，为放流活动做准备。放流范围覆盖扁吻鱼昔日全部的活动区域。
4: 好好好好，
5: 打个活扣，打个活扣。哎呀，
6: 啊，所以这个怎么
7: 慢点，慢点，慢点。
8: 把那个台抬起来点。

我很自豪，不管是我们单位也好，还是各界的时候，就给我创造了这个条件，我很高兴，我亲手把他们抚养成现在这个模样，然后进行放流，相当于就我们科室所有的宝贝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0: 事实上，随着水利工程的广泛建设，新疆所有洄游性鱼类都面临着如何回家的问题。叶尔羌河上游昆仑山内，坐落着拥有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坝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258米的坝高，让其被称为新疆的三峡工程。这里生活着20多种鱼类，每年4月至7月，包括塔里木裂腹鱼在内的众多鱼类需要回到上游产卵。
1: 准备起，
2: 哎，慢点啊，
1: 好，落，继续起，
2: 大臂往右，往外面拉一点。
1: 好，停，好，大臂。
0: 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声指令，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坝下的集鱼斗开始起吊，全自动生鱼机运鱼系统正式启动。

0: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把尾水的水抽到我们的鲫鱼池里面，它沿着我们那个幼鱼道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鲫鱼斗里面，然后我们再把它吊起来放到我们那个A级小车车斗里面，这就实现了一个鲫鱼。
1: 鲫鱼工作完成后，运送到坝顶的工作实现了全自动化。
0: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那你们就起吧。
2: 收到，收到。
0: 下面那个位置提到坝顶，整个直线距垂直高度是164.8米，轨道有将近300米。阿尔塔什的提鱼机，目前新疆来说最高的。它自动化程度非常高，我们按下呼叫器，它就会沿着我们地上铺的磁地轨道，沿着轨道它就会出来，到达我们指定的位置。
1: 运鱼小车行驶到指定地点后，将会由塔吊最终完成投放工作。

九月的清晨，在距离阿尔塔什水利枢纽100公里，叶尔羌河下游的刹车线，天还没有亮，62岁的阿勒马斯就已经出门了。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正式蓄水后，这一习惯就没有改变过。离家不到1公里的叶尔羌河防洪堤旁，就是阿勒马斯家的骆驼圈。如今养驼人是阿勒马斯的新职业。每天30公斤左右的驼奶，为他和儿子提供着1000元左右的可观收入。阿勒马斯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村里的守河人。从他记事开始，在洪水到来的季节，就开始和爷爷父亲一起寻堤守河。枯水期孱弱无力务农时，丰水期狂烈暴躁催绿洲。千年来，叶尔羌河两岸的人们饱受水患之

和樊玉的小声音。平静的叶尔羌河水浸润了每个人的生活，让日子变得从容甘甜。在阿拉尔市，在大漠中奔腾了近千公里的叶尔羌河拼尽了自己的最后一丝力气。不过幸运的是，一路向北的和田河及时赶到，与从天山奔腾而下的最强援军阿克苏河撞了个满怀。自此，一条驰骋大漠、缔造奇迹的河流塔里木河诞生了。汇聚后的丰沛的水量，使其拥有了更为宽阔庞大的身躯，平坦的地势又让它增添了更多的平静与稳重。受到水流的滋养，大地开始变得湿润，生物开始聚集，世界面积最大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出现了。

0: 里木河流域分布着约1500万亩胡杨林，秋天在这片金黄的胡杨秘境中隐藏着危机。
1: 报告指挥中心，木门油管不当发生火灾，正确时
2: 长姐，
1: 干，
2: 报数，
3: 一二三四五。
1: 今天的扑火演练，
0: 虽然只是一场例行的灭火演练，
1: 辛苦了，
0: 但伊布拉伊木和管护员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干燥的原始林区极易引发火灾，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遏制火情，对于这片绿洲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
4: 训练的时候，农妈这个主要工作就是森林防火工作。下夏天这个胡杨林比较密，旅客比较多，森林防火的一个宣传工作，这些工作很重要。
1: 我们是像开展的工作一样，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巡护防火卡点。
0: 今年44岁的伊布拉伊姆，
1: 还有就是我们的
0: 已经从事管护员的工作18年了。他和8个同事一起管护着135万余亩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县，一共有19个胡杨林管护所，他们的职责不仅限于森林防火、防止毁林开荒，胡杨林的病虫害监控、野生动物保护，都是他们肩负的任务。
4: 现在我们这个林子里面这个马路比较多，现在多了，还有这个黄鸭，也就是野鸟、野兔、野鸡，这些东西。去年这个我们这个胡林间救了4头马鹿，今年就是我们救了一头马鹿。他们就是有些的是腿受伤，他们脊梁好，身体就是恢复了，我们就放回心，放回自然。
0: 伊布拉伊木在胡杨林中巡护的同时，同为管护员的妻子已经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管护所的位置往往比较偏远，夫妻同为管护员成了这里的惯例。今天

0: 周末，伊布拉伊木的小儿子叶尔潘也来到了管护所。由于工作的原因，一家聚少离多。
1: 我们这个工作散假以后，孩子们都在住宿，住模的时候，耽误放假的时候，玩的来，我们一块生活。

0: 依木的父母曾经是生活在这片胡杨林的牧羊人，如今作为守护者，他带着家人重新回到这里，仿佛是宿命的轮回。和父辈一样，他爱这里。
1: 明天就是后天，我们的子孙他们生活好了，我不算见过。哈里木喝的水不是水，这个奶好几百万亩地的直白的奶一样的。
0: 在大漠胡杨中穿行的塔里木河，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人们。
2: 你抱着重心成，别再掉下来啊！
3: 我已经滑下去了。哎，
4: 让你别滑，上来吧。
0: 滑沙是仲大为一家六口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湖就成了一家人的天堂。2020年之前，曾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仲大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从事室内设计和园林景观的相关工作。一次自驾游中，仲大为和妻子喜欢上了南疆。
5: 那我给下去吧，他
6: 对对对，
7: 推不动，搂住他啊。
2: 应该来说，每一种环境都有一种独特的美。我们是比较喜欢这种苍凉啊，风景好的地方，我们看了很多。但是能够找到一种内心的宁静，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
0: 这个地处沙漠边缘，方圆4公里之内没有任何人家的护林站，就是仲大为如今的家。他和妻子也有了新的身份，护林员。在塔里木河身边，仲大为的事业欣欣向荣。
2: 除了我们那个护林员有一个护林员的工资以外，平时自己还做一些这个育苗啊、防沙治沙产业化的推广工作。承包了1000亩的这个收缩地，用来种植这个中药材大云。冬天不是很忙吗？也会接一些散的设计类的单子。有网络，现在在哪都可以接单吧。
0: 这条面积达到5000亩的人工林，就是仲大为守护的林区。地处塔克拉玛干与库木塔格两大沙漠之间的这片绿色地带，被当地人称为绿色走廊。塔里木河是它唯一的水源补给。上世纪90年代，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频繁，两大沙漠以每年5米的速度迅速合拢。
2: 咱们这一片主要是梭梭，四行梭梭，一行40宾里，然后进行一个混种的一片，防风固沙的，应该现在算是第一条战线。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就两大沙漠之间的距离不足2公里，是我们职工群众以及这个咱们护林队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艰苦努力，从最早的11公里长、200米宽，已经延伸到了现在5000多亩地。我们这个绿色走廊已经延伸到10几公里，每年的风灾呢明显的变少，降水量也在增加。
8: 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大概这一圈转下来2个小时左右。但是经常呢，可能有一些堵管的、爆管的，再一维修，可能就到天黑了。基本上2-3天就要查一趟。
9: 爸爸妈妈，妈妈。
0: 今天是中秋节，早早结束了巡护工作，一家人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小屋中忙碌起来。
10: 咬一下。
0: 从2020年决定移居新疆，到2022年在塔里木河畔安家，再到2023年，小女儿仲新成在塔里木河畔出生，从此他乡成故乡。
2: 清代的时候，孙伯鲁写的《戈壁杂诗》，当时就是写新疆啊，就是他们西行的过程中写了这样一个。其实走了一万多里路，也是把这个就到了咱们这个地方，把这种辛苦啊、劳累啊、一身的尘土啊就忘掉，大概就这么一个心境。 杀早不辞丑，白杨相敬高，鸟巢拱落木，兽骨尾秋毫，野步书能见，长吟亦自豪，此行多胜旅，万里望尘劳。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一家的现在的这种状态。

进入沙漠地带后，由于地势相对平缓，河床泥沙较为松软，导致塔里木河剧烈摆动，在大地上画出了一条条优美的曲线，并由此形成了大片的湿地。

小小的湖泊点缀在塔里木河沿岸，成为了沙漠中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也成为众多鸟类的乐园。

0: 线开始，塔里木河便失去了来自其他河流的支援，孤身向大漠更深处挺进。2024年8月12日，随着大西海子水库泄洪闸闸门抬起，第25次第二阶段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正式开启。
1: 现在就是分两拨人，一拨人负责巡库，再加测水，就是入库的水量监测，还有出库的水量监测。剩下一拨人开展就是河道巡查。测桥
0: 上面大概。昔日中国西部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一，因这项已经进行了25年的工作而逐步缓解。
1: 多少？0.6。今年的计划下泄水量是3.5亿。在第一阶段我们下泄了2019万方，第二阶段截止到今天下泄了1.6亿了，今天下泄量是95立方米每秒。
0: 很难想象，位于玉梨县境内塔里木河干流下游，持续保障下游生态用水的大西海子水库，曾经竟然是扼住塔里木河下游无数生命喉咙的铁钳。
1: 大西海子水库1972年投入使用，当时只用于桑叶用水，因为它是横亘在塔河干流尾闾的一个拦河性水库。它建成以后呢，下游生态就没有水了，两岸的生态就退化是比较严重的。
0: 数十年间，人类的过度开发导致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尾闾台特马湖干涸，下游以胡杨林为主体的绿色走廊锐减，走廊两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趋向河垄。在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用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错。国家层面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在21世纪初启动。2004年，大西海子水库正式推出农业灌溉系统，成为中国第一座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

0: 如今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治理从干流下游向全流域扩展。
1: 在2000年的时候呢，它那个植被的覆盖率是874，现在已经翻倍了，现在已经是1780多了。
0: 想要更好地保护绿洲，除了稳定水源以外，还需要更了解这里的生物。在大西海子水库向南不远的沙漠中，一项吸引了众多科学家关注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着。对于胡杨林的未来而言，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2: 从这儿到这儿，沿着这个线我切过来，这就是一块，然后这个线到这儿，这是第二块，这到这儿第三块。
3: 对，
2: 那从哪挖到哪？
4: 跨过来吗？
2: 要挖到这儿。
3: 哦，就这儿吧。
2: 那就这个会长一点。
3: 嗯，
2: 这可能会有80公分。
3: 而且这个可能，这个长，但它下面空。
2: 对。
3: 然后这个它小，
2: 是
3: 这个小，底下也空。
0: 邓小雅正在和同事们以密集长方体的形式，对一颗30年的健康胡杨根系进行完整取样。
5: 这个项目主要是由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啊，以及科技部的一些这个研究项目和示范类的项目来做支撑的，已经进行了有43天了。我们在这个药方里面呢，要挑它的根，然后取它的这个土壤的根系土来做这种微生物方面的这个研究，然后有很多个长方体，最后组成一个像一个厢式货车一样，然后这样的取样方式来做我们的科学研究。
6: 那块
0: 15年前，邓小雅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塔里木河。
5: 直径，我在塔里木河下游做干旱区域生态水文过程与修复调控，持续是15年，没连续不间断，15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新疆人，在开都河边、孔雀河边长大，可能也是有一份情怀吧。
0: 将一颗30岁的成年胡杨的根系完整地挖掘出来，在世界尚属首次。这不仅是邓小雅15年来的心愿，也是几代中国胡杨研究者的夙愿。
5: 很多事情总是有人要去做的。就现在在塔里木河下游呢，研究胡杨的这个基因呀，包括基因遗传，包括育种、病虫害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多。但是对于它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研究特别特别少。胡杨是乔木，那么乔木的地下根系呢是非常非常发达的，而是很深的。做这种地下的方面的这种研究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是我希望能后面有来者。
0: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塔里木河水远离这片胡杨林，降水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片胡杨活下来了，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生物。科学研究显示，在面临绝境时，胡杨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策略。
5: 胡杨的这个繁殖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性繁殖，一种是有性繁殖。那么随着这个断流了之后，水分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胡杨从有性繁殖演变到了无性繁殖。所谓的无性繁殖，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克隆繁殖。现在塔里木河下游90%以上的胡杨都是克隆繁殖。
0: 有性繁殖是胡杨通过种子传播繁衍的方式。年复一年，塔里木河水将胡杨种子带往4面8方，扩散为这个星球上最辽阔的胡杨林。但当河水断绝时，胡杨改为无性繁殖，在方圆数十米的受伤根系上萌生出几十株甚至更多的根叶苗。
5: 挖的这个苗是的母株是前方那棵树，这个树断根之后，然后这个是萌发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根叶苗，然后现在看它的这个根系走向，基本还是
0: 根叶苗和母体连接，比种子繁殖生命力更强，
5: 这个
0: 成为胡杨自然繁殖的重要方式。邓小雅他们挖掘的这颗胡杨就是一颗克隆珠。
5: 像我们现在挖掘的这颗胡杨，它也是克隆繁殖，那它的母株呢就在它前方。这树在

0: 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能长30多年，并且它的这个冠形啊各方面的长势都很好，就相当于这个树为了科研献身了，我就觉得我们要把它好好利用好。
1: 历经43天，我们胡杨根系第一层的挖掘工作完成了，耶！
2: 随着最后一铲沙土的挖出，第一层根系土的清理顺利完成。来年，邓小雅将继续向下挖掘，她还计划将发掘现场建为展览馆，告诉世人塔里木河有着怎样的生命。
0: 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医生一样，医生给病人治病嘛，病人是在变好的，所以现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环境是在逐年变好的。除了看到的，我们还有一些指标数据来说话，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并且是一件我自己很热爱的事情，这个就够了。
2: 秋天，塔里木河下游退水后的漫滩上，今年随着生态输水，漂浮到这里的胡杨种子已经发芽。在被迫采用克隆繁殖数十年后，塔里木河水为下游带来了越来越多自然落种的胡杨宝宝。起于山巅之上，归于地表之下，百万年岁月中，南疆滔滔诸水横流四方，雕刻大地，生成矿藏，孕育文明，连通世界，如巨笔挥毫于天地之间，那是极致的艺术。塔里木河，虚实皆绚烂。

0: 诚信好，
1: 质量好，
2: 性价比好，
3: 购物体验好，
4: 售后服务好，
5: 投诉处理好，
6: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错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

0: 我在井底下干了十多年了，被干尸打掉过门牙，身上的疤呀多得数不清，有时候累的真不像在下井里。可每天晚上趴你嫂子肚皮上，我又想怎么好的女人又跟我生了怎么好一个娃。可他们要吃饭呢。
1: 师傅，你肯定是有啥事要跟我说，你又不知道咋说，可能是怕伤着我。到底是啥事情？
2: 你不是有个当记者的女朋友吗？
0: 咋样呢？老姐，你给她写信。
2: 我最近已经没给她写信了。
0: 咋了？
2: 师傅，我可能这辈子就在这煤矿里。
1: 可是他永远是大城市的演员。好多事情我也没想清楚，师傅你就别问了。
0: 小平啊，你跟师傅不一样，你有问过地头的嫩些嫩广，不一定非得在金店儿。你想想，这矿上有煤炭宝，有矿工宝，趁这个机会你跟他们多写些稿子，发表多了说不定弄签合同，弄进办公楼里做办公室，天天拿笔杆子不拿球杆子来。
1: 师傅，你就别替我操心这个了。你说趁这个机会，啥机会啊？
0: 这阵子啊你先不下井来。
1: 不下井？师傅，我病好了。
0: 不是病，
1: 那是啥嘛？是啥嘛？哎，
0: 这个俺锁子啊，早就知道你第二次提前喝醋的事儿，说你是喝醋过的关，在井下呢又头难一直慢着，这一次啊晕倒了，不是感冒，是高血压发作。这个事儿我跟你嫂子没跟任何人提过。
1: 我知道。是不是跟你跟嫂子没关系？哎呀，矿上就这样嘛，跟俺们村一样，啥事情都瞒不住，都能宣扬开。哎，
0: 要是平常呢，这种事儿解释解释就过去了。可俺叔叔通上去的时候，镇强的领导在，领导说一定要严查，这一严查，小事就变大事了。哦，这个雷局长说了，让你先休息，啥也别想，等他查清楚。
1: 师傅，你放心吧，我有心理准备。
3: 哎，那天明明生日，我把你和俺嫂子叫到合气中心，说道说道这事儿，你要来哦。
4: 我肯定去。
1: 明明过生日，再买个蛋糕，咱一块儿去。
4: 不是，
1: 我不跟你提那事儿。
4: 咱们都等矿上领导检查的结果。那我也顾不上，我得看电影。电影那玩意儿好。

0: 男女搂搂抱抱的，我就喜欢那玩意儿。
1: 小兵叔叔还不来了，
2: 别着急，一会儿就来了啊。嗯，
3: 别着急。
4: 明明，
5: 明明，你看看这是啥？送给明明的。
6: 哎呀，这来了就中，弄啥东西嘞？

0: 嫂子，今天明明过生日，咱不说这，说高兴的。
1: 董事长，来，师傅，董事长，来，喝酒，喝酒，喝酒啊！哎，明明是不是也要喝？来，尝一口，啥味儿？来，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令少平感到庆幸的是，他来煤矿半年多就结识了如此好的一家人。少平静静地听着明明的笑声，眼睛一直望着远方的山峦，心里想着小霞，而此刻他的心是冰冷的。
4: 少平，我不想让我们的友谊再一次分别，我们在这做一个约定。两年以后的今天，就在这一刻，就在这棵杜梨树下，不管当时我们在哪儿，不管我们各自在做什么事情，我们俩都找回来，敢当真的见一面好吗？
5: 一定。
4: 孙少平。
6: 又要错过这场大雨，田小霞，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当我们在辉煌的灯火下舒适的工作和学习。 或搂着女伴翩翩起舞，尽情享受生活的时候，的确，我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在这样的一些荒凉的山沟里，在几百米深处的地下，那些流血流汗、黑着指路两排白牙齿的黑人，对我们做些什么。
7: 听到我老板的声音，
6: 远的不说，仅凭
7: 是我写的稿子，你满意吗？
8: 所开采的煤炭装上三十吨位的火车皮，可以让铁路制造机。俺都知道你小子想法怪久的呢，走，俺进去。坐。俺人大的医生跟大夫说了，有原因，就是你这失踪，俺一紧张，心理素质差得很。 这一到量血压的时候，哎，血压高的不得了。哥，可紧张。冯总，你要是在国外，你就用心理医生，咱可以调解一下。我这个矿上事儿，俺咱也能跟心理医生。那矿上事儿，国内就没有几家，没有那算球。那还有人说，是那个24小时血压检测，这矿上事儿，血压检测都不比我们多了，但是测一次是绝对不行的。
9: 我还要再测，测球啥呢？不测。不过针对你这个情况，你矿上事，以后测血压测出高血压，至少要测2次，不是谁都能想出喝醋这个法子的啊。不过你要背次处分，最起码是个警告处分。
8: 我背。
9: 就是帮我量血压的那个大夫，不会说啥处分吧？
8: 哎呀，你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同意再次给你测血压的5个大夫，还有一个就是能想出喝醋这个法子的5个人。哎呀，简直是没有这2个人，你小子早都滚球子了。不过你要是滚了，咱矿上的损失可都大了啊！

哎，对啊。

0: 光彩照人的田晓霞突然出现在大牙湾，着实让孙少平感到难以言状的幸福和激动。本来成了一名正式工人，少平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够满足的了，在他内心深处对自己和田晓霞未来的结局并没有寄托十分的希望。少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决定了他对这件事情的悲观论断。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酬报和宠爱。他理智而清醒地面对着现实，这也许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心态。可是无论他怎样想，亲爱的小霞却风尘仆仆地到这个黑色王国看他来了。
1: 说话就一直笑，你这笑得我心里瘆得慌。你笑啥嘛？哎呀，我这刚才一时着急没洗干净。
2: 哎哎，你别这么使劲擦，把脸弄破了。我给你打点水去。
1: 哎，
2: 水烫不烫？
1: 嗯，不烫。
2: 哎，我给你洗洗脖子吧。
1: 哦。哎呀，痒！
2: 挖煤英雄还怕痒啊？
1: 哎呀，痒痒！哎呀，肥皂掉进去
2: 了，
1: 肥皂掉进去了，快快快，帮我拿出来！哎呀，你是不是故意的？

0: 我做梦都没想到你真的会来找我。
1: 其实啊，我一直都在准备着这次见面。其实我这次到桐城来出差公事儿，是因为我要写一篇关于煤矿的报道文学啊。我已经跟宣传部打好招呼了。
0: 私事呢？
1: 你亲爱的小霞来你的大牙湾是要跟你说清楚我跟高朗的关系，因为你在信里已经流露出了痛苦，这让我很不安，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谈谈。
0: 我在信里有流露出痛苦吗？
1: 你在信里啊表现得很痛苦，因为你在信里再也没有称呼我为亲爱的小霞，而且你就给我写过一封信，之后就再也没有写信给我。况且我听人家说高朗去找过你，我不也是在信里说过高朗追求我的事儿吗？
0: 我没有给你写信是因为那封信后我已经下定决心架起来找你，我要和别人一起追求你，争夺你，即便追求你的人是天神，我也要把你从他手里抢过来，成为最后得到的那个胜利者。
1: 哎，
0: 你叹啥气啊？
1: 可惜啊。
0: 可惜

0: 你有什么可惜的？可惜，我不能体会被你争夺的那种幸福感。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竞争者。那高朗呢？我这一次回去啊，就是要跟高朗讲清楚。你咋说啊？我要告诉他。 我跟他之间只是友谊，不可能有别的。那他肯定会问我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他，我只爱你。哎，你想笑就笑吧。
1: 从接到我的信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憋着，你不难受啊？<笑>我难受，小夏。嗯。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好像又经历了一场生死般的离别，我们的感情因为误会的冰释而更加深切了。

0: 这河水可真黑，应该叫黑水河。哎，你怎么知道？啊？它就叫黑水河，名副其实吧？嗯。这河一年四季都是这个颜色，
1: 但它的源头一定像明镜一样清澈。谁知道呢？
0: 每次走在这里，面对自己生活这个世界，我都会想很多。 你知道外人根本不了解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他们也瞧不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的人。都管咱矿工叫什么什么炭毛、煤黑子，很多妇女宁愿嫁到农村都不愿意嫁到矿上来。
1: 你是不是对未来有什么打算了？
0: 我打算就在这儿一直干下去。 这是理想，还是任命啊？我面对的是沉重的现实。你知道，对于大多数矿工来说，干活、挣钱、睡觉，把自己的小窝弄得尽量合适一些。要是有精力的话，再去看一两场电影，就已经很满足了。
1: 那是他们。
0: 那你呢？我也和他们一样，每天得钻到井下去挖煤，并不是说我愿意像牛马一样受苦。我也觉得井下的劳动太沉重了，可是，一旦我成为这沉重世界中的一员，我就不太可能去关注自己的自身。
1: 我明白，就好像我关心我们的报纸一样，你关心的是你们的煤矿。
0: 其实人是这样的，你处在什么位置，就会对你的工作环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煤矿的开采工艺和技术设备都太落后了，而且这人也不行。就算有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也得有懂操作设备的人。可咱们这些矿工大多数这大字不识，狗屁不顶。哎呀，对不起。
1: 我说了矿工的粗话，没事儿，我倒是愿意偶尔听你讲讲粗话。我虽然也是高中毕业，可实际上咱们那时候什么都没学，
0: 所以啊，我想将来要是有机会的话，去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术学校。
1: 哎，上学对你来说是切实可行的。
0: 你会支持我吗？
1: 那你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实际的打算吗？
0: 实际的打算？我打算一两年后给我们家姑起口新窑。<笑>

0: 我真这么想的，你笑什么呀？
1: 有那个必要吗？难道你真的想像那些退休老干部一样，回到家乡，落叶归根？
0: 不是我自己住，这件事情是为我爸做的。我在那里长大，这窑洞的好坏，就是农村衡量贫富的标志，关系到一个人生活的尊严。这20年来，我看着我爸怎么屈辱地在村里活着，没有光彩，永远都不愿意站在人的面前，一直到现在老了，他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
1: 你这么做，至少能让你爸活得更体面一点。
0: 我想让我爸挺起胸脯，站在我给他箍的新窑前，穿上一身黑缎面的棉袄，叼上一个玛瑙嘴的长烟袋，在双水村的闲话中心大声地说着闲话，唾沫星子喷人家一脸，
1: 美气得很，
0: 美气得很。哎，一想到这样的画面，我甚至都能感受到家里人的幸福和满足。
1: 少平，如果有可能，我想跟你一起回去，和咱爸、少安哥、兰花姐、兰香妹子，咱们一起在新窑门前拍一张照片。
0: 我们家人会非常欢迎你的到来。
1: 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嘿，这地方怎么会有这个音乐呀？
0: 怎么样，我们这里也不是你想象中的一片荒凉和匆忙吧？
1: 少平，我可高兴了。
0: 为什么呀？
1: 其实这儿就像一片黑色的世界，但是我觉得特别温暖，因为有你在我身边。

0: 少平师兄吧，你好。我叫田小霞，你呢？我安锁子。谢谢啊。
1: 带路吧，怎么跑了？有意思。少平啊，等我一下。咋了？
2: 你女朋友？

0: 咱们刚才走过来那边啊，叫回风巷，到这就到掌子面了。大家等头插炮都在掌子面休息。
1: 你们好。
2: 喂，你好。
0: 好的。
2: 我见过你。胡班长。
0: 找你的。
2: 谁啊？
0: 局长。
2: 往前看看。
1: 局长。
2: 局长的电话，他可以打到每一个掌子面上，局长本人随时。

0: 可以跟任何一个长子面上的班长通上电话。这个矿务局总调度室虽然在地上，但是他对这个全区20多个矿井下面成千上万人的劳动，时时刻刻了如指掌。
1: 真没想到。
0: 啊，我一开始也没想到，这煤矿啊，看起来比哪儿都乱，但其实，它这个严密的生产制度是任何一个单位都比不了的。它就像一张联系紧密的大网，你随时任何一个最微小的失误，都会引起全局的震动。往那边走，小心脚下。
1: 嗯，
0: 看着点。

0: 哎，就这边，小心注意脚下啊！
1: 哎，这边这里，不能在这前走了。
0: 再往前就危险了，这里就是工作面了。这一茬炮刚放完，就最紧张的时候，
2: 你所有人手脚都不敢停。你看，他们现在先豁开煤堆，找到地上那个钢板，然后把钢柱栽上去。这个就是钢柱，然后升起柱蕊，扣住那梁茬。所有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顶封住，可不敢冒顶，万一冒顶那就是大事故了。
1: 师长，大家都上去吧。哦，
0: 你这是咋了啊？行了，下面有脏有危险的，你赶紧上去吧。那个，我还得工作，我就不送你了。
3: 行，再见。
0: 再见。走吧，走吧。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时此刻真有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热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和汗水一起在脸上漫流，小霞也不去揩着泪水，黑暗中没有人会看见她在哭。现在她才切实地明白少平在吃什么样的苦，他所说的沉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0: 你咋又回来了？
1: 你还没跟我说，咱们古塔山见了面之后干嘛呢？
0: 古塔山见完面，咱不是说好了，你跟我回双水村，在我们家的新窑前，跟我们家人一块拍个合影。
1: 在你给家里雇的新窑前。
0: 为了这，我以后天天下井，一天都不耽误，一定要给自己攒出假期来。
1: 可是这次回村里，我不是以田福堂的侄女的名义回去，我要以你孙少平未婚妻的名义回去，可以吗？不可以吗？
0: 当然可以。我都没办法想象我们村里人会高兴成什么样，我爸我哥我姐我妹，他们一定都乐得合不拢嘴了。
1: 那你呢？
2: 奉迎瑞霸当西敏十秒钟。
3: 黑暗中，小霞再一次紧紧握住了少平的手，她愿自己的手永远留在这只手里，不再放脱。

0: 小霞，你看我算的多准是吧？我就知道我先出差回来，正好赶上今天能接你。看见这车牌子了吗？003，是我特意从我爸那儿借来接你的。你都不知道，北京我爷爷那车才棒。哎，小霞，你看看我这身行头怎么样？
1: 你这身打扮的跟个导游似的，别介
0: 啊！我这可是特意为了接见你置办的，怎么能跟导游比呢？那谢谢了，<笑>客气什么呀？啊，最近有什么重大新闻吗？我都好几天没看报纸了。重大新闻，国内新闻嘛，也就那点事儿。不过6月14号啊，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上届冠军阿根廷居然0-1输给了比利时。
1: 阿根廷也过倒霉的，就在输球的同一天，他们驻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方长官梅嫩德斯将军居然拿起了白旗向英国军队投降了。
2: 你都请我在这吃两次饭了，
0: 看来我今天又要在这款待你了。
1: 高朗，我刚从煤矿回来，其实我真是没心思吃饭。
0: 吃饭，咱们边吃边聊好吗？嗯。小霞，哎，干杯！去了一趟大牙湾，怎么变得心事重重的？生活的滋味不可能都是那么甜美，它一定是酸甜苦辣，是不是？那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坐在这么优雅的环境里，就应该好好的享受眼前的这顿美味佳肴。其实你能为那些煤矿工人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不是吗？
1: 来吧，说说你对阿根廷的看法。啊，这事儿似乎跟我没有什么重大关联吧？哎，这是我们的职业习性嘛，你说说看。如果你非要问我的话，我只能说我现在心情很复杂。你是知道的，我很喜欢撒切尔夫人，我很佩服她。 为了英国绅士们的脸面，不惜耗费巨额英镑派出了一支远征舰队去保卫万里之外的一个荒岛。当然，在情感上，我为不幸的阿根廷哭泣。你说他们也真是够可怜的，连自家门前的一块菜地都看不中。
0: 来吧，不如我们为巴西干杯吧，祝他们这次世界杯夺冠。

0: 小夏，你把账给结了。哎呀，我就说你这个脾气什么时候都改不了。本来说好我请你的，结果了变成你请我了。
1: 谢谢。
0: 谢我，应该我谢你。那行吧，正好今天晚上有一个罗马尼亚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我刚拿到了两张票。
1: 今天晚上我肯定去不了了。哎，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要去北方工大看我的妹妹。
0: 你妹妹？
1: 嗯，我男朋友孙少平的妹妹，他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

0: 小霞姐，
1: 没想到吧？来，快进来。哎，
2: 你们这个宿舍布置的也不错嘛。
0: 我给你倒杯水。
2: 哎，不用，坐着说。
1: 我都想你了。
2: 好，这屋里咋就你一个人啊？今天呀，我们下午没课，他们。

0: 上街逛去了。哦，
1: 小小姐，你咋来了？
2: 我刚从你二哥那来。
1: 我哥，他怎么样？好吗？
2: 好，你放心吧啊。这钱呀，也是他让我给你捎来的。还有这裙子，
1: 他这个月已经给我寄过钱了，咋又让你捎啊？
2: 哎呀，我都拿来了，你就收着呗。生活上还有啥需要帮助的吗？
1: 没有，小霞姐，我好着嘞。
2: 你光说好，
1: 这学数理化的最费脑子了。
2: 你干脆就拿这钱呀，上街买点营养品补补。
1: 补啥呀？一点不费脑子。
2: 哎，给你买了条裙子，穿上试试。
1: 穿上试试嘛。
2: 好，来，照照。
3: 真好看，
1: 小霞姐啊，我衣服够穿了，你不要再瞎给我买东西了。我这每天也就是宿舍、教室、食堂，不去啥别的地方，用不着穿那么好看啊。
2: 那不行，我们兰香啊就要做学校的校花。
1: 我二哥都两年没回家了，我也快两年没见到他了。今年年底，说啥也给他叫回去。
2: 行了，你就别光操心他了，来，跟姐说说话。
4: 秋天的一个下午，双水村南头又响起了制砖机轰隆隆的吼叫声。双水村的人再一次被震惊了。
5: 这个相声整整沉寂了一年。
6: 是啊，谁能想到啊，这小子滚进了黑水沟沟，咋又爬跃起来了呢？哎
7: 呀，据闪叔，这世事啊又要变了。
8: 快点水。哎，
9: 秀莲咋这么忙呢？咋什么事都干呢？啊，
8: 哎呀，这秀莲呀，肚子都大成这个样子了，咋还门里门外的操吃个不停啊？
9: 你看你们就不懂了吧，秀莲是专有着为少安发现漏洞，以防再有什么闪失。哦，
10: 感谢党，我们家少安呀娶了个好婆姨。
9: 那也是我们姓贺的女子。咋样，我们姓贺的女子好吧？
10: 好，能从我们孙家出来的汉，她都是能人。
9: 你能是吧？
11: 娘，哥，少安起来了啊！
10: 少安出来了！哎呀，少安出来了！快快快，少安出来了！
12: 这让我现在还着4000块钱的贷款啊。
13: 我那朋友让别人给告下来，说是他贷的4000块钱是给外县人的，原本县农业银行领导大为恼火，如今这钱正缺，本县贷款都困难，怎能让一个外县人把钱带走呢？他命令县面的人立刻追回这笔贷款。砖窑点火了，钱已经花出去了，我知道这是要你的命。
12: 我现在欠下村民的工钱还没有还完，现在大家都眼巴巴等着烧出洋好砖卖出钱来发给大家，刚把大家的心烧热了，一盆冷水给浇灭它。
13: 都这了，你不管你砖窑里面的火，你还管他们心里面的火？哎呀，
12: 这是没法活了，现在刚有点指望啊，那刚才激动的心脏都快蹦出来了。我婆姨秀莲从山西嫁到我这，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眼下马上生第二个娃了，可咋说？我能让她给我操磨这钱的是俺四个人？
13: 我知道你难，可这钱得还呀，银行下的是死命令。
12: 钱我肯定是还，不可能不还。但又说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我这个砖窑点火一事成功了，这事你就不要再声张了，不敢让他们知道，没法活了。
13: 行， 我不声张。
0: 少凡，大家都等着你了，少凡，你快点，干事呢。
12: 这是我朋友给我来祝贺的，马上就过去了啊。
0: 哦，好。
3: 啊，那现在干活去了。
12: 哎呦呵，是有人把个贷款这事给告上了。
13: 你还管这了？你赶紧想办法。是这，绝不能过三天。
12: 三天？
13: 三天，只能宽限三天。
12: 老天爷，这四四咋说变就变？
14: 你说你非得用这车拉我干啥？我不就是怀着大肚子吗？找人看着笑话着。
12: 这事有什么笑话的？人家都羡慕你。你现在不干太累了啊？这怀着娃你都累瘦了可不行。
14: 你就直接说你心疼我不就完了？
12: 我心疼你。
14: 哎。少安。你是不是心里有事呀？
12: 你咋这样问的？哼，这恶心里除了装着你和娃，还得有什么？
14: 不是这个事。我看这胡永和来了趟专场以后，你就不太对劲了。
12: 哦，我想去看一下福堂叔。
14: 福堂叔？
12: 哎，
14: 为啥？
12: 这不是听说润生出事了，福堂叔熬钱得很，我想看他一看去啊。
14: 就这事？
12: 哎呀，你不要操心完这个就操心那个，你累不累？我心疼你啊！
14: 你这心疼的话说多了，我就不稀罕了啊！
12: 那个不说心疼，说什么？我心爱你。
14: 你什么时候学的那么嘴耍花花了？哎呀，
12: 你也会哈？你们陕西的女子都愿意往汉子身上打枣啊？
14: 这说明我稀罕你。
12: 哎呀，不要再打了，你留着吃不好。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这日头都下去了，你在这晒晚霞呢。哎，哥也来给你凑个热闹，晒一晒晚霞。
1: 你去下去。哎呀，你这个人，哎呀，那他的地盘盘你都要占一下，你把你家转场的地盘盘占的还不够。这个屁股蛋蛋还要来占我的地盘盘，哎呦！
0: 3天之内，我在原北县带的那4000块钱要还不上，转场这个地盘盘就保不住了。
1: 哎呀，我就说，我在这儿晒着日头，村子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就知道是你娃把贷款的事情给隐瞒下来。
0: 我想让你给周县长打个电话，让他和咱们县的农行说一声，把这个钱贷给我，我好把原北县这个贷款还上。
1: 你说什么？
0: 要想在3天之内把这个钱还上，只有靠这个办法。你给周县长打个电话。
1: 你这是求我给你办事呢？哎呀，我也不怕你知道啊，你在原北县贷款这个事情，就是我告下的。
0: 哦，
1: 我前后告了你2回，1回就是那个猪饲料地的事情，2回就是你在外县贷款这个事情。咋？你都知道？
0: 我知道了。
1: 那你还找我给你办事呢？
0: 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没有地方出这口气嘛。那原来你怨我是因为润叶，现在你怨我是因为你自己，你有性病。
1: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就是爽水村的领袖了，你娃到现在连党员都不是，

0: 对着呢，不是，那双水村这个台子上，你福堂叔一直是主角吗？你想成为农民政治家，但是现在别人一直在替你扮演着这个角色吗？你是得垮了，孤孤单单坐在这个磨盘上，成为了无足轻重的观众。
1: 你是把这个权力落在哥这个小子手里，你给我站住！我跟你说，我田福堂，哪怕一年四季躺在这个破碾盘上，我还是双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哦，你们哪怕日子过得再挥霍、再没劲，我还是要管你们的。
0: 方叔，都说我孙少安是这双水村的能人，双哥就是有一个牛缰绳吊在这河沟沟，连个转身就能给他寻见。哥知道这是在捧我呢，我算个什么能人吧？那你说，我要是个能人，那咋就不能让孙家和田家？ 像过去那样好呢？我爸想让你从这个磨盘上下来，还想让你再叫他一声碎娃。朱县长亲自到你转场的点火仪式上去过，这个电话你咋不自己打呢？
2: 那我打和你打可不一样啊！我打，你还是田支书；你打，你还是个副堂。

0: 明儿个还能起来了。哎，下不到啥道，快点回去。
1: 下啥呀？

0: 少凡，你让一让，让一让，不要挡着霞光吧。
1: 我要趁天黑前把这个豹子看完，晚上点不起灯。
2: 这世事都变了，但是二爸呀，你家里的光景和你这个爱好，这是一点都没有变。东拉河这一带的农村，像你这么热爱政治的人，真是不多见。
1: 我和你二妈一样，热情不在干农活上。
2: 热情是好着呢，但是这个热情不能当饭吃吧。明天赶紧跟二妈说，让她到我的砖厂上上工，啊，不影响你们的政治热情哦。
0: 哎，少凡，少凡，
1: 我说呀，你也是咱双水村的能人。谁在河里丢下一个牛缰绳，你转头就能给寻见。可我怎么都想不通呀，你为什么就不叫个人和你一块儿寻呢？
2: 你想说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想说个什么。

0: 反正呀，挡你是个能人。男的，
1: 志叔，
2: 哎，你这一大清早这是

0: 干什么？
1: 我啊，是来请你吃饭的。
2: 哎，支书，我正找你嘞。
0: 干什么？
2: 哎呀，去我家吃个便饭。抽上，抽上。
3: 王总，走，军哥我来请你吃饭。
0: 哎呀，你也要请我吃饭呢？
3: 走啊，走。
0: 在这干啥呢？咋，你也要请我吃饭呢？嘿嘿嘿，我今天吃好了，不吃了，你回去吧。
1: 我瞅你吃的不称心。
0: 我让玉婷去把少安3天之内就要还上4000块钱贷款的事情，我让他传出去。我思慕着少安娃这个事情就弄清不成了，大家伙也就躲开他了。哎呀，这结果是个甚呀！他们都来请我吃饭，给你家少安娃说好话，叫我给周县长打电话。嘿，哎，你爷俩咋一个毛病？个屁股蛋蛋到我这儿来就来占我的地盘盘。
1: 他们都知道少安娃好嘞。
0: 哎，我这个村支书干了一辈子，也没有落下个叫人请我吃饭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气喘咳嗽，倒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了。哎，现在就是这个磨盘不嫌弃我，哼，我现在就跟这个磨盘一样。就是个摆设，村支书，我现在就靠村支书这3个字当止咳片来维持生命的。哎，你不要抽烟了吗？我现在怕烟味吗？你看你这一吹又叫我咳嗽。哎呀，你哎，
1: 我知道少安他不要你的止咳片，你这把年纪，别跟他争嘛。
0: 嘿，双水村这盘棋，我熟悉得很，谁的底细我都知道。他想个胜，你不要看我躺在这个磨盘上，我都能猜出个10之8九。你家少安在双水村就是个农民，哦，到现在连共产党员都不是。可是这群众的眼睛一天到晚就围着他转了。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我这是为我自己悲哀呢。
1: 你也说了，他眼下连个党员都不是，能跟你争个啥吗？
0: 你这话说的。他要4个党员，他还能从我这儿抢走剩呢？
1: 你这人咋是个这嘛？你跟我说话，你咋还绕弯弯嘛？少安娃不想当个啥支书，也不想在这村里当个啥领袖。少安就是信个人能战胜个天，能改变这个贫穷。我一个不信的人，看他闹实事，看他拼命，我信了。
0: 这是个啥？
1: 看吧，
0: 入党申请书。哎，你不是说你家少安不跟我争这个支书的位子吗？现在入党申请书是干啥了？
1: 你仔细瞅嘛。
3: 这入党介绍人咋还是我兄弟田福军？
1: 昨天玉婷听见少安跟你说那话，夜里的就把这给我送来了。这入党申请书去年就写下了，是少安给压住了，没让玉婷往上交，就是怕你难受。你真的不知道少安娃？我看。 你是自己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0: 这人啊，跟牲畜的区别是在腰上。这牲畜的腰跟这地面啊，那是平平的；人这腰跟地面比，那是直的。不是说挺起腰杆做人吗？只有把腰挺直了，才能腾出两只手来做人事，像个人。
1: 皮豆哥吃完啊！
2: 来，张子，来，来，来，秀莲来了，来来来，
3: 看。我这个嗓子不太好，如果没有皮好呢，就不要见怪啊。
4: 来来，豆子坐好，
5: 坐
1: 好，坐还坐着啊？
6: 这个皮豆会就开始吧。
3: 好，范商来，你总是犯个人主义错误，你。
7: 你咋了，二八？
3: 忘词了。你死不悔改，脱离群众，单打独斗，批斗你一次不能行，那就批斗你两次。批斗你两次不能行，那就让你永远地走在俺批斗的道路上，直到你回到革命群众的队伍里头来为止。掌声。
6: 上来，虽说这个转场是你孙上来一个人的，但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们全村的人都没有人拿到工钱了。原本银行要你还钱，那就是要我们大家还钱嘛。你把这个消息藏着银子，那是不行的，你得让大家都知道嘛。啊，你怎么能一个人扛着呢？那是犯的窝藏罪啊，那是要枪毙，要砍头的。哎呀，来来来，抽烟抽烟，
7: 还得抽烟，
6: 抽着皮，抽着皮。
2: 我看枪毙就算了吧，啊，干脆扒光他的衣服，让他站在太阳底下晒着，咱大家都看着啊，都看着。
8: 你咋净想着扒光汉子衣裳？人家秀莲坐在这都没吭气呢。
4: 哎呦，我这不是给秀莲出气呢吗？
3: 哎呀，我嗓子不行了。
9: 二八，你喝点水吧，接着皮，接着皮。
3: 没事没事，你这个人总是犯个人主义错误，你死不活该。
9: 二八，你喝点水吧。
10: 怎么样了？
3: 正在皮嘞。
11: 行了行了，不要皮了。批下来了，
2: 什么批下来了？
6: 批下来了。
11: 感谢党，福塔支书给周县长打了电话，周县长呢又给县农行打了电话，把贷款的事情谈妥了。
2: 哎呀，怎么样？
11: 明天呀，少安就能到县农行办理这个贷款了。咱们双水村雨过天晴了，鼓掌。
12: 回来了，
13: 回来了，带着吗？
14: 呀，你慢着点。
13: 带着款了没？
14: 做什么吃的了？
13: 还没做好呢。我问你带着款了没？
14: 带到了。
13: 哎呀，我现在就像是一个绝症病人，突然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14: 你不敢乱说。什么绝症？天无绝症之路，黑暗也会有尽头。
13: 这多少钱呢？
14: 三千。
13: 三千？那不还差一千呢吗？要不这样，你再回柳营找我爸和姐夫再借着点。
14: 哎，不敢再借了啊！你上次借的钱还没有还呢。
15: 少来，
14: 爸，你咋了？啊，
15: 就这一千块钱留用啊！
14: 哎，爸爸爸，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拿你这个钱啊！这钱是少平给你攒着孤窑用的嘛！爸，你不管我的事啊！你把这个钱拿回去，我脑子自己的石子我自己装，你不要管我啊！
15: 你咋不管嘛？你欠下一钩子债都没有还，谁还敢借钱给你啊？
14: 爸爸爸爸爸，这个钱你拿着，我真的不能要。按理说家里雇这个窑应该是我出钱，我咋能拿你这个钱办砖厂嘛？
15: 少干！

0: 个钱你要是不收，我跟你说，这个家可就整翻了。以后我是死是活你不管，你奶是死是活你不管，少平是死是活你不管，蓝香是死是活你也不管。
1: 爸，你干啥？

0: 起头来，俺这个当爸的抬不起头来看你这个儿啊。
1: 好，爸，这个钱俺拿着，你把头抬起来吧。
2: 就是爸，你把头抬起来吧。我们就是不言不传用了这钱，那也对不起少平了。
0: 这个你们放心，少平来信说了，钱你们用，要是不够了就给他写信，他在矿上给你们转借。跟以前一个样子，
3: 青海里皮蓬，汉半吊佛奶，马眉吕归人。
4: 老弟，
3: 刘啊，
4: 师傅，
5: 老弟啊，我看你这到处找参考书，你看看这两本啊。找齐了没有？
3: 找齐了，找齐了，这太好了，师傅。谢谢你。哎呀，这我上井之后可得认真学习了。
4: 我这个爱喝酒，你呢就是爱喝书。哎，我看这书里边全是什么公式啊、定理啊、化学分子，能行吗？
6: 能行，师傅。嗯，就像你酒量好一样，你徒弟我这酒量也还行。
7: 我说实在的，这什么公式啊、化学分子，背起来确实挺难的，我甚至觉得比这挖煤都难。
8: 不过呢，这种艰难倒是让我的生活得到了充实。
7: 人呢，在这种默默的奋斗中，这精神就可以从琐碎的生活中得到升华。
4: 中，孙少平，弄行。
3: 谢师傅啊。
9: 青海李皮蓬，汉代药壶奶。
10: 弄什么呢？啊！哎，等等，师傅拿外五话骂人呢，我都能听懂。
7: 废话，是元素周期表呢。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
10: 啥碳呢？是不是就咱们挖的煤炭呢？
7: 这么跟你说吧，
10: 咱们挖这个煤炭，跟这个石墨、金刚石。这都是碳的同素异形体。这个煤炭呢，是自然界存在中的一种不定型的碳。
8: 金刚石是不是就是钻石啊？
10: 对，
8: 那玩意儿我指头老值钱了。那玩意儿跟碳有啥关系？
10: 严格的说，这个金刚石就是钻石的一部分，它跟这个煤炭它就是同一种物质。只不过呢，钻石的形成，它经历了比煤炭更加严酷的考验。
8: 拉倒好吧，钻石我知道。这玩意儿咋跟人钻石比呀、啊？你把那煤块给我变成钻石，我看看。
10: 这我可真变不了。
7: 不过，这世上很多东西它就是这样，
10: 它其实是同一种东西。但有的呢，它就像石墨，软的你可以把它捏成一团；
7: 有的坚硬的就像钻石，经过千锤百炼，还是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更多的，平凡的就像这煤块。
8: 哦，你要这么说吧，我也明白点。你是说那玩意儿就跟人似的啊？有的人吧，就跟钻石似的，值钱；有的就像那啥石墨。反正咱们这帮玩意儿就跟老煤块子似的。
3: 总结的挺好，是这么个道理。
11: 老爷，俺孙子，把床上趴来。
3: 走走走，放炮！

0: 不息的热血在涓涓的流淌，这是矿工的血，血渗进煤中，血成为黑色，这血染的煤将变为熊熊的炉火。难道我们还不能明白，为什么炉火总是那样鲜红？
1: 局长，我给王玉才班长写了一篇悼文，你看能不能在追悼会上念一下？
2: 对于煤矿来说，死人是长命的事。
1: 是，就算死了人，也不会有什么震动，更不会让生产和生活的节奏产生半点停顿。

0: 他是我们的楷模，永远是我们的好同志。王世才同志，永垂不朽。
1: 之前我写了一篇悼词，矿上没有通过。在这里，我要求把我写的悼词念一下。
2: 我的师父王世才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不久秋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这个普通人的名字也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只是他近20年间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依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形的存在，他挖出的煤所变成的力量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过程中的贡献，可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
3: 一个普通人的消失对世界来说的确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可是对大牙湾煤矿黑户区的小院来说，这似乎就是世界末日。

0: 他干活，并且尽量弄出声响，使这死气沉沉的院落有一点活人的气息，使这痛苦不堪的孤儿寡母重新唤起生活的愿望。他干活，也使他自己冰冷的心恢复一点热气。他知道，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慢慢消磨掉。劳动在这样的时候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而是自身的需要。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比得上劳动更能医治人的精神创伤。少平对此已经有过极为深刻的体会。
1: 你在复习功课，要考美坛技校，你看那些书去吧。
2: 先吃饭，吃完饭我带明明去干尸山上捡煤去。家里柴火没了，我去劈点柴。
0: 对孙少平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由于他对师父的感情，使他不能不对慧英嫂和明明担当起爱护的责任。同时，井下沉重的劳动之后，他自己也希望能在这里的家庭气氛中得到某种松弛。
3: 慧英，这就是咱们的矿灯室。

0: 俺矿上的规定，你顶替老王可以分到咱们矿当室，这样不是就吃上公家粮了吗？校长，
1: 哎，
0: 慧英来了。
1: 慧英，你来了。
0: 介绍一下。
1: 慧英啊，咱矿东房和井下一样，也是一天三班倒。上班以后啊，先要打扫卫生，把那些充足电的灯源关掉，然后再去那个窗口收上井工人的矿灯，再把那些充足电的灯发给那些下井的工人。你记着，每盏矿灯收回来之后啊，一定要把它擦干净，充好电。如果你发现哪盏灯坏了，自己要它把修好。
2: 我没上过几天学，怕不会修。
3: 嫂子，不怕。回头啊，你讲讲这个电的常识。哎，对，你今天下班以后拿一盏不用的旧矿灯拿到家里去，我给你做做维修示范，这一学就会。
2: 你别再为我们操心了，嫂子有了工作，日子能过下去。
3: 是，能过下去。嫂子，我一会儿还要下场子面，我就不多说了啊。哎，回头我还来这儿领矿灯，还能再见着。你在哪个窗口发矿灯，我就去哪个窗口领。那我先走了。
4: 新工作适应倒还挺快的，
5: 多亏在大亚煤矿有了工作，要不然呀，他带着命令也就回河南老家了。
4: 是啊，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的，这没这工作在大亚湾都活不下去。还好矿上给安排了这个工作，这母子俩起码能够维持生活。我后面只要有空，也会多去帮扶着点。
5: 是呀，是呀。老王生前啊，多亏碰见你这个好徒弟。他母子俩要是回到河南老家，我相信他会亲朋好友对待他们，还没有你对他们好。再说，老王在这儿也是营造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哎，是这干啥？不是了，不是了，走。
6: 在这儿呢，
7: 妈妈让我喊你回家吃饭，她今天下班早。
6: 走，吃饭。饿不饿？
8: 来了，
9: 回来了
6: 啊！
9: 我刚去了趟你宿舍，把你的被褥换了，想着明天轮休，帮你洗洗。
6: 这多不好意思啊！哎，嫂子，家里还有别的什么活没？我来干。
9: 没事没事，饿了吧？你们快吃。
6: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明明，吃饭。哎呦，吃个大馒头。筷子拿着。
10: 哎，你看看那人又来了，他怎么天天往这儿跑？哎呀，
11: 是，
10: 我觉得他俩是不是好了呀？
11: 有可能，
10: 真不一般。是，
4: 这帮人有点啥事儿，他们都能另眼相看。
9: 嗨，那都是些现在没事儿干的黑活破亿，有事儿没事儿都要互相挤眉弄眼儿，议论大半天。少平，要不以后你别来家里吃了。我叫明明给你送到矿上，省了闲话，毁了你名声。
4: 咱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光明正大替师傅照顾你母子俩，怕他们做甚？我以后还来，天天都来。
12: 明明，别舍不得。
13: 是啊，
12: 吃了少平叔再给你买。
13: 是，去去，
14: 空乘发生什么人呢？今儿个是干大忌了吧？
4: 嫂子，你平时在大亚湾不出来不知道，只要咱矿上一开工资啊，这同城就可热闹了。这几天街上人都比平时多好几倍的，你看，这到处都是腰里别着大把。

0: 民币的矿工。连省上的百货公司都到这里来设了临时销售点，就为了这几天能够大挣一笔。不过这几天也是桐城治安最乱的时候，咱们可得把明明看好，你也注意你的包。
1: 中。
0: 四里周边的这扒线能手全都出动了，就为了这几天啊，能够捞咱矿工的血汗钱。
1: 那不用说，这几天嘴头疼的肯定是派出所跟公安局了。
0: 可不是嘛。
2: 马哥哥。
0: 走，看小狗去。哎呦，看小狗。嘿嘿，喜欢哪个？啊？黑的，
3: 这只呀，哎呦，这娃娃真有眼光，这只狗呀可机灵了，想要，让你妈给你买回家。
0: 大哥，这狗多少钱？
3: 一口价15块。
1: 太贵了。
0: 贵，来，拿着。哎，
1: 咋不还价？什么
4: 玩意儿？走开！
1: 卖东西那又不还价？15块太贵了，8块吧，8块我就要了。
3: 大姐，你也太狠了，你拦腰砍呢。大姐夫，这只狗呀皮毛光亮，保证没病。哎，15块钱我都要少了。
0: 大哥，这话可不敢乱说啊，她是我姐，我是她弟。
3: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你们俩是两口子呢。
1: 8块买不买？不买走了啊。哎，
3: 大姐，你再加一点，我再让你点，10块钱你拿走。
0: 10块就10块吧，行行，给他。买了买了，你有没有喜欢吗？是不是？
3: 好，哎，来，
0: 我接过来，哎，抱着。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里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

是亚洲大陆中心区域的一条大河，行星尺度的时间序列里，塔里木河刚诞生数十秒，与现代人类的交集仅有几秒。滔滔长河摇曳于天地之间，串联起中国最广阔的内陆河水系，宛如佩戴在亚洲胸前的璀璨项链。这条大河气象万千，它从深邃的光阴里流淌至今，牵着生命的过往，又向广阔的空间奔腾而去，带着无数可能的未来。

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砾滑落之间，如海浪呢喃。一座面积近34万平方千米的沙漠，怎么凭空就出现了一条如巨龙般盘卧的大河？

0: 从和田市一路向北180公里，一红一白两座残丘与和田河比邻而居，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马扎塔格山，也被当地人称为红白山。
1: 蓝色的就是我们的位置。
0: 常年在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周边进行地质勘察的李鑫，对马扎塔格山的每一条沟、每一处断层都了

0: 如指掌。熬过无数岁月存在至今，不断受到风蚀，残败如丝的山体中埋藏着塔里木河过往的秘密。
1: 这个应该是古晋纪的这个腹足类化石，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贝壳，感觉它呢直径大概有10公分呢，还是比较大的。
2: 我们现在发现的化石就是6500万年到2000万年之间，这个大概这个时期形成的。然后这个石膏层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干旱的这个沉积环境。当时这是一片海，然后海慢慢消退了以后，这个水越来越少，然后慢慢里边粘度越来越高，这个石膏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硫酸钙，慢慢的就沉积下来，然后就固结成岩石。

0: 海洋，正是塔里木河曾经的模样。庞大的塔里木盆地曾多次呈现为海洋。阿克苏至喀什公路一间防站的后山，裸露着5.7亿至4.39亿年前的海绵礁块，那是塔里木河的来处。时间的源头难以触碰，地理的源头却可以企及。作为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天山是塔里木河重要的水量来源。塔里木河水量最大的支流阿克苏河的源头就在这里。天山深处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科奇卡尔冰川末端，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坐落在这里。每年大雪不再封山之时，46岁的韩海东都会从3000公里外的兰州如期而至。今年已经是第21个年头。
1: 我们现在科恰尔冰川的面积呢，大概在87平方公里左右，就是从冰川的末端一直到冰川的源头是有25公里左右的，它是属于一个大型冰川。我们在这里目前还是做一些冰川融水径流的观测，冰川近地区气象的观测。
0: 乘着天气晴好，今天韩海东要驱车去海拔3700米的科奇卡尔冰川消融区中段下花杆。
1: 你看这个草滩这个路呢，这个虽然是你感觉有点颠簸，但实际上已经算是高速了，很好走了。靠近冰川的路段呢，石头也很多，那才是难走了。
0: 山路崎岖，距离观测站不到15公里的路程需要1.5小时才能到达。

0: 这段修建在冰川侧砌物上仅够一辆车通行的道路，是韩海东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自己开着挖掘机清理出来的。驾驶这辆18年车龄的老越野，独自与群山与冰川为伴，就是韩海东21年冰川研究生涯的真实写照。
1: 科恰尔它是处于这个托马尔和汉腾格里山潮区，托马尔峰的海拔7435，汉腾格里峰的海拔6995，围绕着这两座高山呢，它分布着这个4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那么这片区域呢，它阻挡了

我们从北方和西方来的水汽，所以在我们山区呢形成了充沛的降水，所以呢在这边山区呢也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山地冰川，总体的冰川的数量呢在600多条，其中我国这个境内呢有509条。

0: 天山，中国最雄伟的伟翔山系，七百余立方千米的冰储量，近乎占据了全国的六分之一，比祁连山和喜马拉雅山冰储量的总和还多。
1: 塔里木河呢是比较干旱的地区，我们的出山径流里边呢60%以上都是我们的冰川融水，如果没有这些冰川的融水来滋润我们的绿洲，那么我们塔里木盆地这周围呢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0: 下花杆是观察冰川消融的主要手段。韩海东要通过蒸汽钻在冰川表面钻一个深度9米到12米的孔，在这孔内安装的热绝缘物质被称为花杆。
1: 准备要收拾完走的时候，我要量一下从这个高度一直到这个的距离。第二次来的话，继续量一下从它到它的距离，因为冰面消融嘛，它会出路的长度会越来越长。这样，后一次减掉前一次就知道哦，这段时间有多少冰被消融掉了。
2: 我们做这个冰川水文，就是想了解这个冰川它的融水随着气候会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这对于指导我们下游进行这个冰川水资源的规划都是有直接的作用的，有助于它来做这方面的一些评价工作。
0: 回到驻地，天色已晚，吃了简单的晚餐，韩海东就匆匆睡去。第二天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着他。
3: 不知道为什么
0: 年初刚上山的时候，冰川观测站的部分房屋因为冬季的恶劣天气坍塌了，经过半年的时间才勉强修复。如今已经临近10月，韩海东要赶在下山前完成最后一项维修工作。
2: 当时我们实验室资助了进行这个冰川观测的一个塔。今年那场大风呢，把最上面那个字呢，它整个就吹掉了，所以就想把它补充上来，就是让它这个比较完整嘛。
0: 这个小工作间是韩海东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他自己组装了适合冰川工作的增程式太阳能电动车履带车。
1: 这个车你只要电够性还是可以的，还能跑个10来公里20公里。
0: 山上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大风夹杂着冰雹，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0: 个人，一座冰川观测站。韩海东在距离塔里木河源头不到800米的地方，默默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份对塔里木河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很难想象韩海东是怎样度过这一年又一年，但家的概念总能让中国人情意互通。
1: 这个地方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这儿就像回家一样。
0: 从韩海东的观测站一路向东数百公里，山巅往下便来到了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流经这里的开都河是塔里木河的源流之一。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4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好自己的家。如同所有的河流一样，塔里木河的众多支流也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涌入大海。它们相互交融，汇聚，为冲出群山积蓄能量。为了给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的能量套上缰绳，水利工程成为人类控制利用河流能量的主要方式。但人们并没有独占河流。清晨，塔里木河源流未干河上游克孜尔水库旁，毛比土拉正和同事们放水清塘，为一种神秘生物的繁育做准备。在这里保护着世界上仅存的5条野生原始扁吻鱼，如今它们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 那5条鱼就是2017年从努扎提河捕获，然后在这边进行养殖。现在是有3条雌的，2条雄的。现在为止，我们推算出来的就是15到20年之内，全世界就只能找到这5条原种。

0: 鲢吻鱼起源于3亿年前，有着古鱼类活化石之称，它仅一属一种，仅存于塔里木河水系。这个上世纪70年代采集的鲢吻鱼标本，体长接近1.5米，重量超过50公斤。然而过度捕捞和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化，让它们的数量剧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鱼类。但命运的齿轮随着这5条原种的发现开始转动。每年4月底到5月上旬，克孜尔水库都会在扁吻鱼的繁殖季进行人工繁殖。
1: 就这是最好的卵，看到没有，金黄，这个是熟的最好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5尾野生原始种的基础上，新疆已经繁育出了扁吻鱼的子一代和子二代。
2: 我们克孜尔水库养的扁吻鱼现在是15万尾左右，达到新成熟，扁吻鱼数量在3000尾左右。
3: 那你到最后你拉不动呀？
0: 今天，工作人员将对这个鱼塘中的15000尾扁吻鱼苗进行打捞，为放流活动做准备。放流范围覆盖扁吻鱼昔日全部的活动区域。
4: 好好好好，
5: 打个活扣，打个活扣。
6: 啊，所以这个怎么
7: 慢点慢点慢点，

很自豪，不管是我们单位也好，还是各界人士也好，就给我创造这个条件，我很高兴，我亲手把他们抚养成现在这个模样，然后进行放流，相当于就我们科室所有的宝贝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0: 事实上，随着水利工程的广泛建设，新疆所有洄游性鱼类都面临着如何回家的问题。叶尔羌河上游昆仑山内，坐落着拥有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坝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258米的坝高，让其被称为新疆的三峡工程。这里生活着20多种鱼类，每年4月至7月，包括塔里木裂腹鱼在内的众多鱼类需要回到上游产卵。
1: 准备停，
2: 哎，慢点啊！
1: 好，坐，继续停。
2: 大臂往右，往外面拉一点。
1: 好，停，好，大臂。
0: 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声指令，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坝下的集鱼斗开始起吊，全自动生鱼机运鱼系统正式启动。
3: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把尾水的水抽到我们的集鱼池里面，它沿着我们那个右鱼道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集鱼斗里面，然后我们再把它吊起来放到我们那个离鱼小车车斗里面，这就实现了一个集鱼。
0: 集鱼工作完成后，运送到坝顶的工作实现了全自动化。
2: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那你们就起吧。
4: 收到。

0: 下面那个位置提到坝顶，整个直线距垂直高度是164.8米，轨道有将近300米。阿尔塔什的 TV 机目前新疆来说最高的，它自动化程度非常高，我们按下呼叫器，它就会沿着我们地上铺的磁地轨道，沿着轨道它就会出来到达我们指定的位置。
1: 运鱼小车行驶到指定地点后，将会由塔吊最终完成投放工作。

九月的清晨，在距离阿尔塔什水利枢纽100公里，叶尔羌河下游的刹车线，天还没有亮，62岁的阿勒马斯就已经出门了。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正式蓄水后，这一习惯就没有改变过。离家不到1公里的叶尔羌河防洪堤旁，就是阿勒马斯家的骆驼圈。如今养驼人是阿勒马斯的新职业。每天30公斤左右的驼奶，为他和儿子提供着1000元左右的可观收入。阿勒马斯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村里的守河人。从他记事开始，在洪水到来的季节，就开始和爷爷父亲一起寻堤守河。枯水期孱弱无力务农时，丰水期狂烈暴躁催绿洲。千年来，叶尔羌河两岸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

过幸运的是，一路向北的和田河及时赶到，与从天山奔腾而下的最强援军阿克苏河撞了个满怀。自此，一条驰骋大漠、缔造奇迹的河流塔里木河诞生了。汇聚后的丰沛的水量，使其拥有了更为宽阔庞大的身躯，平坦的地势又让它增添了更多的平静与稳重。受到水流的滋养，大地开始变得湿润，生物开始聚集，世界面积最大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出现了。

0: 里木河流域分布着约1500万亩胡杨林，秋天在这片金黄的胡杨秘境中隐藏着危机。
1: 报告指挥中心，我们油火不断，发生火灾，正确时
2: 长姐，
1: 干！报数：
3: 1、2、3、4、5。
1: 今天的扑火演练，
0: 虽然只是一场例行的灭火演练，
1: 辛苦了。
0: 但伊布拉伊木和管护员们不敢有丝毫懈怠。干燥的原始林区极易引发火灾，如果不能及时发现、遏制火情，对于这片绿洲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
4: 训练的时候，农妈这个主要工作就是森林防火工作。下夏县这个胡杨林比较密，旅客比较多，森林防火的宣传工作，这工作重要。
1: 我们是像开展的工作一样，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巡护防火卡点。
0: 今年44岁的伊布拉伊木，
1: 还有就是我们的
0: 已经从事管护员的工作18年了。他和8个同事一起管护着135万余亩的野生胡杨林。在沙雅县，一共有19个胡杨林管护所，他们的职责不仅限于森林防火、防止毁林开荒，胡杨林的病虫害监控、野生动物保护，都是他们肩负的任务。
4: 现在我们这个林子里面啊，这个马路比较多，现在不好。还有这个黄鸭，也就是野鸟、野兔、野鸡，这些东西。去年，这个我们这个胡林间，救了4头马鹿。今年就是我们救了一头马鹿，他们就是有些的是腿受伤，他们脊梁好，身体就是恢复了，我们就放回心，放回自然。
0: 伊布拉伊木在胡杨林中巡护的同时，同为管护员的妻子已经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管护所的位置往往比较偏远，夫妻同为管护员成了这里的惯例。今天是周末，伊布拉伊木的小儿子叶尔潘也来到了管护所。由于工作的原因，一家聚少离多。
4: 我们这个工作散假以后，孩子们都在旧校了，住模的时候，当我放假的时候，玩的来，我们一块生活。

0: 拉伊木的父母曾经是生活在这片胡杨林的牧羊人，如今作为守护者，他带着家人重新回到这里，仿佛是宿命的轮回，和父辈一样，他爱这里。
1: 明天就是后天，我们的子孙他们生活好了，我不算艰苦。

0: 抱着重心撑。
1: 轮流滑。
0: 别再掉下来啊！
1: 我已经滑下去了。哎，
2: 让你别滑，上来吧。
3: 滑沙是仲大为一家六口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湖就成了一家人的天堂。2020年之前，曾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仲大为，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从事室内设计和园林景观的相关工作。一次自驾游中，仲大为和妻子喜欢上了南疆。
4: 那我给下去吧，他
5: 对对对。
6: 推不动，搂住他啊！
7: 应该来说，每一种环境都有一种独特的美。我们是比较喜欢这种苍凉啊，风景好的地方，我们看了很多。但是能够找到一种内心的宁静，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
3: 这个地处沙漠边缘，方圆4公里之内没有任何人家的护林站，就是仲大为如今的家。他和妻子也有了新的身份，护林员。在塔里木河身边，仲大为的事业欣欣向荣。
7: 除了我们那个护林员有一个护林员的工资以外，我们平时自己还做一些这个育苗啊、防沙治沙产业化的推广工作。承包了1000亩的这个收缩地，用来种植这个中药材大云。冬天不是很忙嘛，也会接一些散的设计类的单子。有网络，现在在哪都可以接单吧。
3: 这条面积达到5000亩的人工林，就是仲大为守护的林区。地处塔克拉玛干与库木塔格两大沙漠之间的这片绿色地带，被当地人称为绿色走廊。塔里木河是它唯一的水源补给。上世纪90年代，塔里木河下游河道断流频繁，两大沙漠以每年5米的速度迅速合拢。
8: 咱们这一片主要是梭梭，四行梭梭，一行40宾梨，然后进行一个混种的一片，防风固沙的应该现在算是第一条战线。
7: 环境最恶劣的时候，就两大沙漠之间的距离不足2公里，是我们职工群众以及这个咱们护林队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艰苦努力，从最早的11公里长、200米宽，已经延伸到了现在5000多亩地。我们这个绿色走廊已经延伸到10几公里，每年的风灾呢明显的变少，降水量也在增加。
9: 没有意外情况的话，大概这一圈转下来2个小时左右。但是经常呢，可能有一些堵管的、爆管的，再一维修，可能就到天黑了。基本上2-3天就要查一趟。
10: 爸爸妈妈，妈妈。
3: 今天是中秋节，早早结束了巡护工作，一家人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小屋中忙碌起来。咬一下。从2020年决定移居新疆，到2022年在塔里木河畔安家，再到2023年，小女儿仲新成在塔里木河畔出生，从此他乡成故乡。
8: 清代的时候，孙伯鲁写的《戈壁杂诗》，当时就是写新疆啊，就是他们西行的过程中写了这样一个。这是走了一万多里路，也是把这个到了咱们这个地方，把这种辛苦啊、劳累啊、一身的尘土啊就忘掉，大概就这么一个心境。沙枣不辞丑，白杨相敬高，鸟巢拱落木，兽骨尾秋毫，野步书能见，长吟亦自豪，此行多胜旅，万里望尘劳。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一家的现在的这种状态。

进入沙漠地带后，由于地势相对平缓，河床泥沙较为松软，导致塔里木河剧烈摆动，在大地上画出了一条条优美的曲线，并由此形成了大片的湿地。

小小的湖泊点缀在塔里木河沿岸，成为了沙漠中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也成为众多鸟类的乐园。

0: 玉里县开始，塔里木河便失去了来自其他河流的支援，孤身向大漠更深处挺进。2024年8月12日，随着大西海子水库泄洪闸闸门抬起，第25次第二阶段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正式开启。
1: 现在就是分两拨人，一拨人负责巡库，在家测水，就是入库的水量监测，还有出库的水量监测。剩下一拨人开展就是河道巡查。测桥上面大概。
0: 昔日中国西部最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一，因这项已经进行了25年的工作而逐步缓解。
1: 多少？0.6。今年的计划下泄水量是3.5亿。在第一阶段我们下泄了2019万方，第二阶段截止到今天下泄了1.6亿了，今天下泄量是95立方米每秒。
0: 很难想象，位于玉里县境内塔里木河干流下游，持续保障下游生态用水的大西海子水库，曾经竟然是扼住塔里木河下游无数生命喉咙的铁钳。
1: 大西海子水库1972年投入使用，当时只用于桑叶用水，因为它是横亘在塔河干流尾闾的一个拦河性水库。它建成以后呢，下游生态就没有水了，两岸的生态就退化是比较严重的。
0: 数十年间，人类的过度开发导致塔里木河下游断流，尾闾台特马湖干涸，下游以胡杨林为主体的绿色走廊锐减，走廊两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趋向河垄。在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用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错。国家层面的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在21世纪初启动。2004年，大西海子水库正式推出农业灌溉系统，成为中国第一座专门用于生态供水的水库。如今，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治理从干流下游向全流域扩展。
1: 在2000年的时候呢，它那个植被的覆盖率是874，现在已经翻倍了，现在已经是1784多了。
0: 想要更好地保护绿洲，除了稳定水源以外，还需要更了解这里的生物。在大西海子水库向南不远的沙漠中，一项吸引了众多科学家关注的挖掘工作正在进行着。对于胡杨林的未来而言，这项工作意义重大。
1: 从这儿到这儿，沿着这个线我切过来，这就是一块，然后这个线到这儿，这是第二块，这到这儿第三块。
2: 对，
1: 那我从哪挖到哪？
3: 跨过来吗？
1: 那挖到这儿。
2: 就是这吧。
1: 那就这个会长一点。这可能会有80公分。
2: 而且这个可能，这个长，但它下面空。
1: 对。
2: 然后这个它小，
1: 是
2: 这个小，底下也空。
0: 邓小雅正在和同事们以密集长方体的形式，对一颗30年的健康胡杨根系进行完整取样。
4: 这个项目主要是由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啊，以及科技部的一些这个研究项目和示范类的项目来做支撑的，已经进行了有43天了。

0: 我们在这个药方里面呢，要挑它的根，然后取它的这个土壤的根基土来做这种微生物方面的这个研究，然后有很多个长方体最后组成一个像一个厢式货车一样，然后这样的取样方式来做我们的科学研究。
1: 15年前，邓小雅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塔里木河。
0: 直径，我在塔里木河下游做干旱区生态水文过程与修复调控，持续是15年，没连续不间断，15年。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新疆人，在开都河边、孔雀河边长大，可能也是有一份情怀吧。
1: 将一颗30岁的成年胡杨的根系完整地挖掘出来，在世界上属首次。这不仅是邓小雅15年来的心愿，也是几代中国胡杨研究者的夙愿。
0: 很多事情总是有人要去做的。就现在在塔里木河下游呢，研究胡杨的这个基因呀，包括基因遗传，包括育种、病虫害方面的研究非常非常多。但是对于它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研究特别特别少。胡杨是乔木，那么乔木的地下根系呢是非常非常发达的，而是很深的。做这种地下的方面的这种研究是非常非常难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是我希望能后面有来者。
1: 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塔里木河水远离这片胡杨林，降水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片胡杨活下来了，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生物。科学研究显示，在面临绝境时，胡杨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策略。
0: 胡杨的这个繁殖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性繁殖，一种是有性繁殖。那么随着这个断流了之后，水分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胡杨从有性繁殖演变到了无性繁殖。所谓的无性繁殖，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克隆繁殖。现在塔里木河下游90%以上的胡杨都是克隆繁殖。
1: 有性繁殖是胡杨通过种子传播繁衍的方式。年复一年，塔里木河水将胡杨种子带往4面8方，扩散为这个星球上最辽阔的胡杨林。但当河水断绝时，胡杨改为无性繁殖，在方圆数十米的受伤根系上萌生出几十株甚至更多的根孽苗。
0: 挖的这个苗是的母株是前方那棵树，这个树断根之后，然后这个是萌发出来的这个新的这个根叶苗，然后现在看它的这个根系走向，基本还是
1: 根叶苗和母体连接，比种子繁殖生命力更强，
0: 这个
1: 成为胡杨自然繁殖的重要方式。邓小雅他们挖掘的这颗胡杨就是一颗克隆珠。
0: 像我们现在挖掘的这颗胡杨，它也是克隆繁殖，那它的母株呢就在它前方。这树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能长30多年，并且它的这个冠形啊各方面的长势都很好，就相当于这个树为了科研献身了。我就觉得我们要把它好好利用好。
2: 历经43天，我们胡杨根系第一层的挖掘工作完成了，耶！
1: 随着最后一铲沙土的挖出，第一层根系土的清理顺利完成。来年，邓小雅将继续向下挖掘，她还计划将发掘现场建为展览馆，告诉世人塔里木河有着怎样的生命。
0: 就觉得自己像一个医生一样，医生给病人治病嘛，病人是在变好的，所以现在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环境是在逐年变好的。除了看到的，我们还有一些指标数据来说话，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并且是一件我自己很热爱的事情，这个就够了。
1: 秋天，塔里木河下游退水后的漫滩上，今年随着生态输水漂浮到这里的胡杨种子已经发芽。在被迫采用克隆繁殖数十年后，塔里木河水为下游带来了越来越多自然落种的胡杨宝宝。

起于山巅之上，归于地表之下。百万年岁月中，南疆滔滔诸水横流四方，雕刻大地，生成矿藏，孕育文明，连通世界，如巨笔挥毫于天地之间，那是极致的艺术。塔里木河，虚实皆绚烂。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格达峰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数千万年前地壳运动，断裂的板块随洋流漂移、挤压、碰撞，海洋抬升为陆地，孤岛耸立成山峰。博格达主峰海拔5445米，和七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东西排列，共同组成北天山东段巍峨的山脊线。雪峰逶迤，发育出冰川。

伯格达峰北坡，第一是最先出现的生命，它是天山生态系统的底色。有了第一，双线八蜗牛终于活了下来。蜗牛最喜欢的食物是植物嫩叶，高寒山地青黄不接的早春，第一成为蜗牛唯一的救命粮。

芬芳，消融冰雪，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唤醒整个天山北坡。

0: 匍匐了一个冬天，此刻借春风之力，第一终于可以伸个懒腰，这也是植物猎人的狩猎时刻。
1: 天山北坡因为有丰富的

冰川融水，所以这里的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从中草药然后到一些经济利用的植物都有，比如说咱们平时听说过的雪莲花，还有一些药材，比如说贝母、党参、红景天，这里有很多国家级跟自治区级的保护植物，所以这一带是我们新疆的植物多样性的分布中心。

即便落雪时，博格达峰都会长出传奇之花——天山雪莲。它是生长在高山草坡的野孩子，地面以上，它冰清玉洁，温文尔雅。地面以下，它盘根错节，开疆拓土，在恶劣环境中争得一方生存之地。天山雪莲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据说，在它3到8年的生长期中，只开花一次。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克服了严寒、缺氧和贫瘠的土地，绽放生命的奇迹。没有人能够改变天山雪莲的梦想，除了阳光。阳光洒向山坡，大地色彩斑斓。很难想象，海拔将近4000米的地方，还会有如此的繁花似锦。

田山孕育旺盛的生命，田山也见证辉煌的文明。目光越过博格达峰，一座大城赫然浮现。这是方圆1500公里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亚洲的地理中心，离最近的海洋大约2000多公里。清晨，3000家商铺拉开大幕，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巴扎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今天的10万名游客。烤肉与馕，先下手为强，拿下你饥肠辘辘的胃。麦西热甫紧随其后，与你的灵魂共舞。茶馆和博物馆安守一隅，等待着你尽兴而来的时刻。人流熙攘和热闹非凡，已经不足以形容这座10万平方米的集市。站在80米高的观光塔上，你才能眺望这属于盛世的繁华。交汇的文化共同撑起这座城市的轮廓与骨骼，时间在这里折叠，大地之上道路编织出精美，人类正在享受亲手创造的山河。汗血宝马，历史的传奇。

在丝路历史上，它不仅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更是文明互动的方式之一。马改变了人类的距离观念。即便不再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汗血马隆起的肌肉，飘逸的鬃毛，仍能激发对历史的想象，对追风的冲动。追风，历史上是速度的代名词。出天山，新疆山河的苍凉壮阔，让人们对速度的渴求更加强烈。今天，同样的自然环境，让追风的内涵从速度变成能源。乌鲁木齐城市背后是三面环山的峡谷地带，来自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季风被高耸的天山山脉挤压，由此产生的峡管效应，造就了达坂城年250亿千瓦时的风能蕴藏。

借助工具，人类渺小的身躯可以凌驾自然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化运营风电厂之一。十级大风带来的清洁能源，每年可生产近100亿度电，这相当于3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总量。澎湃的动力，借助一条江电外送的空中高速，正在连接大阪城与重庆。当你在重庆打开电磁炉，准备下入毛肚时，你是否知道这是来自中国风骨大阪城的爱？

其实天山从未安静过。史前地质时代，坚冰期，退缩的冰川将岩石碎片和土壤留在博格达峰北坡。这些冰器物筑成天然堤坝，冰器湖由此形成。

这是天山山脉最大的冰器堰塞湖，湖面面积4.9平方公里，最深处达105米。它还有一个世人熟悉的名字，天山天池。冰川带来大湖，也为天山北坡带来足够的水，这是一切生命出现的前兆。冰川水源是北山羊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自然界，北山羊是一流的登山家，他们常年生活在海拔3500米到6000米的高原裸岩地带，即便在近乎垂直的岩面上，也能奔跑。

这座城堡是他们理想的庇护所，当然也是争夺交配权的战场。在不足一平方米的崖壁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人类和城市出现前，这是天山北坡最原始的景色。

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能量来源都是炽热阳光。天山北坡，昌吉，全年日照超过2500小时。

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让糖分在番茄心中充分累积。新疆是亚洲最大的番茄生产和加工基地，这里的番茄产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制品出口国。全球每4瓶番茄酱中就有1瓶的原料来自新疆。如果说农耕让人类走进文明的话，那么工业化大生产让田野成为城市的一个车间。超过10万个标准足球场大的红色，让新疆的番茄产业集群占据着中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装入卡车，距离番茄成为番茄酱只有一步之遥。从车间到舌尖，番茄从植物变成产业。这一抹红色调剂着数亿人的味蕾和餐桌。

0: 耕作是农耕文明刻入基因的密码。天山南北数千年的小麦种植历史，让新疆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农耕的地区之一。盛夏，天山北麓，江布拉克再次翻滚麦浪。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山地旱田。
1: 今年小麦产量啊比往年要好得多，今年的收入嘛肯定要比去年高一点。我们今天把这一大片收完，下去把那小块也收掉，今年的夏收就基本结束了。
0: 精耕细作的旱作农业，构筑了汉唐盛世的基础。中原传入的耕作技术，唐代在天山脚下滋养出壮丽的城市。

0: 瓦当、地砖、钱币、官印，一柴一敲剑，一座故城渐渐浮现。它是天山北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市遗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北庭故城。
1: 整个北庭故城遗址呢，是在这个东天山北坡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就在这个吉木萨尔县，它这非常重要啊。它是在唐代的时候跟安西都护府南北配合，是我们唐代中央政府维护西域安定团结丝绸之路畅通的军政设置。哦，这个今天这个挖的它不是一个孤城，我们现在当然是在最大的这个核心城市里面。这还是个牙齿，可以测一下年，测一下年。对，
0: 自唐至元，北庭故城一次次修筑，一次次扩建。作为文明的堡垒，它守护着丝路北道几个世纪的繁荣平安。守城的日子终归寂寞，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200多年前，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感到了寂寞，但是天山的奇幻也让他随口一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上一年的星移斗转，已经将足以让雪花化作梨花的能量蕴藏在天山脚下。对于地球来说，古城的几百年的兴衰不过是刹那之间，因为没有那次地壳运动，不以亿和万作为纪念单位。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说什么呀？小丽，
1: 出门着急没带你。
2: 不是这，哎，这，哎呀呀，
0: 是这个，
3: 你干什么呀？
0: 可以啊，没味儿啊，
4: 这才是底。
5: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0: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1: 会伤到我方步兵。
2: 停止开炮，停止开炮。

0: 连长，连长，三号阵地敌人又上来了，需要增援。经过七号阵地的部队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1: 好，韩小萌，
2: 有
1: 林桂川，
3: 有
1: 金大志，
4: 有。
1: 你们三个我来，就支援三号阵地，
5: 明白吗？
0: 有。
1: 带其他人去七号阵地。
6: 另外的猴子，
7: 向左。
8: 好，
0: 有。
7: 是。

0: 三九十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好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七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端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2: 是。

0: 一三四团七连一排，在七号阵地消灭了伪二师的营级指挥所。
1: 好。

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梯队；第二，将南九师调上来和南二师轮换攻击，但是仅凭南九师和南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 第三，每七师再增加头，加入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1: 估计在2天之内即可证实。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条件下，范弗里特一次动用四个营反攻，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两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吗？

0: 我秦继伟。
1: 军长，十二军的91团8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手45师在59.9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29师张显阳那边呢？
1: 86团9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2号、8号2处阵地，11号阵地德尔夫师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86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12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山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6个营，总兵力超过50000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2: 是。
1: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是。
3: 参谋长，
4: 有，
3: 把同志们都叫过来。好，同志们，来来来，把手头的活都放下。
4: 有好消息，
3: 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快快快，快快快，都站好了。
4: 来来来，
3: 马刚，
5: 有，
3: 过来，
5: 大声的念出来。
3: 是。

0: 至死给我们十五军指点嘉奖了。
1: 灭！
2: 是。
1: 你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
2: 同志们，这是我们十五军全军的荣誉。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
3: 好，
0: 回去。
3: 同志们，先去忙吧。
4: 报告军长，十二军的李副军长到。
2: 好。李副军长。
5: 秦军长。
0: 秦军长，恭喜咱们十五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
2: 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
0: 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圣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两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2: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
0: 感谢十五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
2: 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十五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十五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597.9高地，反击537.7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0: 十二军保证完成任务。

0: 首长好。
1: 哎，怎么样了？
0: 特别好。
1: 哎，抓紧干活，抓紧干活。
2: 谢谢你，
1: 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这帮小子能造着呢。
2: 是，
1: 放心吧。来来，你帮咱一块干。
2: 好，
1: 拿毛巾。
2: 有。
1: 哎，这包饺子啊，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0: 好。
1: 哎。
3: 敢薄点啊，
1: 参谋长啊！你这饺子包的怎么样啊？哎呀，
2: 军长啊，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
1: 哎，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啊！
2: 行不？
1: 哎，
2: 啊，

0: 这你怎么着？
1: 我调的馅儿。哎，看着我这脚行不行？
2: 可以，可以，
1: 都得包大个的啊！
2: 不愧是。
1: 哎，行行行行。这面够不够啊？
2: 够够。
1: 啊，这是面醒在这儿了啊！哎，可以使劲啊，使劲晃。

别慌，快！李正，加油，卡奇，小心，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报告师长，姚三四团八连集合完毕，八连原有138人，整兵335人，从这阵上来的。

听我命令，洗澡。

0: 哎，三宝，连长，谢谢段长，都有了啊。嗯，香。连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啊。
1: 哎呀！看看，这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您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
1: 吃啊，吃吃吃吃吃，是是是，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2: 我来。
1: 哎，吃，
2: 来
3: 来，元宝，给我，
0: 慢点吃啊，
3: 别吃，
1: 元宝，蒜，
2: 来给我，
1: 我来，
2: 你坐坐坐，
0: 我来发，
2: 坐，快吃吃吃，嗯
4: 嗯，好吃好吃，
0: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4: 哎对，
1: 吃饺子就蒜就蒜，
0: 你拿，
1: 行，哎。吃吃吃，嗯，
0: 来，
3: 来，小三宝，
0: 真好吃哎，
5: 很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1: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0: 知道，要是知道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天空，
1: 池老板也说要多放油。
2: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0: 吃啊，吃吃吃，饺子煮煮煮，好，有，来煮煮煮，
1: ，好，吃，好，吃，
0: 啊，快快。 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嗯，吃，吃。

0: 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副师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0: 我们八连还在呢。

0: 只是面红旗，这是我们八连的魂。
1: 是罗安相、鲁春生，
2: 是徐晓，
3: 是王成栋，
4: 是葛三万，还有王鲁。
0: 是400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拿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0: 定要把他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回家，
1: 回家，回家，
2: 回家。

0: 团长，敌人这阵型怎么打？敌人聪明了，跟咱们学校兵群战呢。队长，二组组，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再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1: 是，
2: 准备。

0: 三班长，今日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哥，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通过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 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

0: 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

0: 用白水炖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
1: 都说你懂酒。
0: 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9: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

0: 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

0: 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
1: 都说你懂酒，
0: 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出发了，敌人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哎，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通过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赶到一起，
1: 准备战斗。
2: 是。

0: 请李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1: 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7，现在已经追到1/3了。
2: 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
0: 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万发了。哎，
1: 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1: 火箭炮部队怎么样？都到了吧？
0: 正在分批到达，
1: 让军委协调，务必在第一时间给致司送过去。
0: 好。

0: 2022年11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但在狙击兵岭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军依然占据优势。为了保住这最后一点战果，他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战斗。
1: 致斯来电，今日11月6日，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2: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1: 是。

我们有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和信心，有了粉碎敌人进攻作战的经验和胜利信心。经过20多天的苦战，我45师受到致死通令嘉奖，这在朝鲜前线还是第一次。这是全军的光荣，是无数烈士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是致死兵团和友邻部队全力支援的结果。我们毫不以此自娱，更不会因此骄傲，但我们十分热爱荣誉。今后我们要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胜利，在指挥上更加重视战术的提高，做到以更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让敌人再也不敢到英雄的阵地上开玩笑。

全军受到致死首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

0: 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具有了战略意义。
1: 近日美军在我布防区内多次投下细菌炸弹，造成鼠疫传播。安州郡的一个村子发生鼠疫，死了36人。现按照军部指示，请各部人员加强个人卫生，勤洗手，积极参与灭鼠运动。如发现老鼠，务必第一时间消灭，并上报军卫生总。

0: 哎，别动，别动，抓住你了，还想跑？
1: 一个松鼠，看给你稀罕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你长大了。

0: 下去。
1: 走啊！下去，下去，去，走啊！给我上去。不要再回来了，你走啊！

0: 幺三四三三连张强，
1: 我们看看
2: 他是信封。
3: 向导，
4: 幺三四团5088李大牛，
0: 幺三四团5088李大牛，
5: 李大牛
0: 中间那个，
1: 中间那个，
0: 签字签字。
2: 我试试。
6: 哎，谢谢。
7: 幺三四团2020班李全胜。
0: 幺三四团2020班
8: 李全胜，
3: 辛苦了啊！啊，
2: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9: 老田，幺三四团8连段险峰。
0: 幺三四团8连段险峰。
3: 老段，
7: 你这下山了，这伤重不重啊？
10: 皮外伤，没事儿。

0: 잘 나오세요. 안녕하세요.
1: 안녕하세요.
0: 사탕. 오케이. 都有都有哦，감사합니다
2: 감사합니다

0: 苏糖尝一个，
1: 我儿记得。
0: 好，走了。
2: 同志，那个一连二排三班李二强，
3: 一连二排三班
4: 李二强，

0: 맛있어?
1: 네, 맛있어.
2: 이름이 뭐니?
1: 지쭈입니다.
0: 지쭈?
1: 아저씨, 이름은 뭐예요?
0: 段显峰이라고 해.
1: 段显峰 아저씨.
0: 귀여워.

0: 报告。
1: 坐。
2: 妙生寄来的酥糖，尝一尝。
1: 这是给你的，我不要。
2: 哎呀，你肯定也没吃过，就别客气了，快尝一尝。
1: 有事儿求我
2: 啊？
1: 说。
2: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这上甘岭立功受奖的上千人，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学习，那你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给他写推荐信啊？
2: 上千个战斗英雄，有果敢的，有机智的，有忠贞的，但是我认为双喜不一样，他有军人的本能，就即便在睡觉的时候都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本能，这可不是一般人有的。我跟他战斗这段日子，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能带团队的指挥员，而且他还很年轻啊，这样的人我们不去栽培太可惜了吧。
1: 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
2: 你你是一个为革命和战斗而生的军人。
1: 你们也是。你跟双喜说啊，让他多认认字儿，别出去给十五军丢人，送去个白字先生可不行啊。啊，
2: 那不会，也不看他平时跟谁待着，我早就开始教他认字儿了。谢谢军长。
1: 你刚才对我的评价我还是很满意的。
2: 啊？
1: 很好吃，
2: 多吃点儿。

0: 134团206班陈强，
1: 134团206班陈强，
0: 下来了，
2: 同志，你的包裹。
0: 什么下来了？谢同志，
2: 不客气。
3: 45师侦察科杜文锦，
1: 45师侦察科杜文锦，下边。
2: 哦，在
4: 这边，我拿刚才。

0: 这个段显峰是134团8连的副连长段显峰吗？
1: 对，你们认识？
0: 对，是战友。哦，他还好吗？
1: 头部受伤了，不过还好。
0: 谢谢谢谢。
1: 好，检查检查。
0: 老天，给您的。哟，巧克力。哟，
1: 好。
0: 谢谢啊。
1: 谢谢谢谢。

0: 다들 너무 잘 왔어요. 다들 너무 잘 왔어요. 자글리 하나
1: 배는 눈썹

0: 아저씨가주세요
1: 뭐아저씨
0: 네
1: 네
2: 同志，请问找谁？
1: 请问段前锋同志在吗？
3: 他就是五军军部的。哦。
4: 正常点。谁啊？
3: 那就是来找我的。
5: 亲爱的女儿妙生。寄给我的酥糖已收到，很甜。你当了模范学生，我真替你高兴。我觉得战争快要结束了，这场仗其实我是不愿意打的，但是为了你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国家，我们在前线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你还小，但也希望你懂得，我们来朝鲜杀美国鬼子，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没有选择。
6: 在军政大学，
7: 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8: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9: 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所有人都习惯了践踏我们的尊严，我们也习惯了被践踏。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要靠我们打出来的。

我们战斗不是为了让人钦佩，而是要让一些人恐惧，下次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

0: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1: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2: 执行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墨远，朝方策反了一名男爵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到狙击岛后。
3: 去7号仓库接头。
4: 你会说汉语吗？我从小在沈阳长大，用摩斯密码接头是你想的主意。唉，
3: 我不想被一个新手给连累了。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能把完整的情报给你，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你的情报是从哪儿搞来的？可靠吗？
4: 你不信任我吗？我是营区的营管，手头有联合国的保密文件，我还会写一份亲眼所见的材料给你。
3: 我找片吗？
4: 你想害死我吗？拍照太危险了，我只要拿出相机来，他们就会怀疑我，然后就是监视跟踪。要是我暴露了，你也走不了。这样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3: 必须搞到照片，那你得给我时间啊。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4: 这样吧，营区有个美国军官，他喜欢拍照，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试试。
3: 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到。
5: 三天之后，无论成与败，我会找你的。站起，立正，看我示范，这叫坚强，这是持枪。 今天我教你们射击姿势，立姿射击，分3步：1、2、3，3点一线，枪口抵时肩窝，端枪要稳。跪姿射击也是一样，动作要稳准狠。
6: 今天的课程是教你们扔手榴弹，手榴弹一旦拉弦。 7秒击弹，知道7秒是多长时间吗？都不知道。那好，今天我陪你们一块体验一下。一会儿我一拉弦，就一个一个往下传，谁要是松手了，今天晚上就是谁站夜岗。
5: 下面前两排，听我口令，跪式预备。
7: 后两排，
5: 立正预备，后勤做好。准备，1、2、3、4、5、6、7。
7: 你在战场里只有一次机会，我不要求你们有多快，一定要狠，
5: 使劲，腿再往前。
7: 哎，接着。 接着，这儿。瞧你这怂样，你再看看他。今天晚上一起站夜岗。
2: 还真是。
8: 3点一线，
5: 枪口要稳。

0: 想什么呢？
1: 家。
0: 家里还有人吗？
1: 没人了。
0: 都没人了，还想什么家呀？现在这就是你的家。部队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你看这弹壳，它也可以做成镰刀，也可以做成螺丝钉，但是它被做成炮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会被战火淬炼。
1: 什么意思呢？
0: 我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1: 命运？我不太懂。
0: 你懂的。
1: 那你说说。
0: 说什么？
1: 为什么懂？
0: 我们都一样。
1: 我们不一样。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而我参军就是为了报仇。
0: 仇报了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消灭了173个美国大兵算不算报仇了。如果这仇报了，我现在待在军队还能干嘛？
0: 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1: 你去过上海吗？
0: 上海？没去过。你去过啊？
1: 去过。
0: 你去过上海？
1: 我们从苏州河打进去的。
0: 哦，对对对，你们26军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役，喜欢那儿吗？
1: 我从来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楼特别的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道路上全部都是车，就算到了夜晚也亮得跟白天一样，只要你走在街上就会有歌声。那时候我们在霞飞路巡逻的时候，总有人对我们笑，往我们手里塞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三文治吗？
0: 三明治吧。
1: 都一样，反正就是好吃。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边。
2: 他们用掠夺来的资源造就了上海的繁华，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要结束这百年的耻辱，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建设属于人民的上海。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不好惹了。哦，对了，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1: 我？
0: 对啊。

0: 我字儿都不识，怎么读啊？
1: 字儿都不识，怕什么呀？学呀！你看咱们军长，这小学也没念完，以前也不认识字儿，人家现在不是每天还写日记呢吗？
0: 不，你怎么那么喜欢给我拿主意啊？你那么了解我吗？我，一看书就犯困，你不知道吗？
1: 双喜，你现在是连长了。你要是不认识字儿，将来地图你看不懂，命令你都看不懂，一个连100多号人你怎么指挥战斗啊？等仗打完了，知识就是武器，知识才能武装我们。学习太重要了，学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别不知好歹啊，你以为这谁都能去的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1: 站住！我跟你说，你必须去啊！

0: 你为什么帮我们？我是被他们抓回来的壮丁，我家原来在平遥城外，家里有个6岁的女儿。1950年10月，她被美军飞机炸死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帮你们了吧？一块走吧，狙击岛已经不安全了。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穿越火线时，美军在前线使用了细菌炸弹。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回不去了。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如果我给你的东西能帮到你们，那我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回去告诉我的同胞，我很想家。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

0: 营销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真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 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

0: 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

0: 营销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 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

0: 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命令下来了，让我调回三连。明天一早，我就去报到去了。别愣着了，来。常道友刘教的，这小子平时抠抠搜搜的，没想到还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来。

0: 长大了，像个汉子了。秀姐，这担子就交给你了。
1: 我请求你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2: 你胡闹！
3: 你小子想当逃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2: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
4: 三哥那边我还。

0: 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准备，你扛到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
1: 开叫了，刘队。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战场上见面吗？
2: 冯连长，啊，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信，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3: 冯百胜，你把他带上。谢谢军长。
4: 军长，我打赌这你给我个参谋干嘛？你越生气，你别越我的气啊。这事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5: 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又要合作了？
2: 带我儿短暂吗？你就纸上谈兵行。
3: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2: 王战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你得多戴着眼睛。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5: 无论什么事，无论好坏，
2: 你抱着个轻机枪，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被马撞倒了还能爬起来。
6: 那时候我就觉得呀，就你这么一书呆子，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还有那弹夹，丢了你都不知道，有完没完了？啊，掉弹夹这点破事说的没完了是吧？我内功怎么不说呢？还活不过三天，老子在这儿583天了，还站在这儿呢。 看见没有，
7: 连长，
8: 站上吧。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9: 没事没事。

0: 快点！
1: 江队长令，江队长令，你可准备休息？

0: 이거 뭡니까? 아주 좋은 거다. 106.7mm 박척보드 가스트.
1: 보탄들을 가지고 돌아갔다.
2: 제너럴, the Gook has stole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property. We need to crucify them all.
3: How many shells do you still have in storage?
2: 10,000 of the 105s, give or take, and the mortars are... I'm not sure.
3: Give them all to the Koreans.
2: All to the Koreans?
3: Yes, dismiss them.
2: Yes, yes, sir.
4: General.
5: 这干什么呀？这么着急冲刺过来啊！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俘虏，藏在肚子里面带过来的。你看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4: 他人在哪儿呢？
5: 在隔离病房。他自己说，他去敌后执行任务，回来路上误触细菌炸弹，感染了鼠疫病毒。医院给他打了针，刚刚退烧醒过来，然后就要说见你。
4: 看看去，哎，军长，我觉得再等一等，六十细菌李湘的教训你不得不重视。我跟李湘的情况不一样啊，李湘是什么情况？让人当上火给治了半天，就没有人告诉大夫他接触过细菌炸弹。老张，我要是被传染了，你要告诉大夫啊，我是鼠疫，别把我当上火给治了。
0: 军长，鼠疫的死亡率太高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啊，你不能去。
4: 反门店谈判为什么停了呀？那不就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没有谈拢吗？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在上甘岭跟敌人打了几十天，说白了打的就是谈判的砝码。现在这么大的砝码在我们手上，能放过吗？
0: 我的意思不是不重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啊，还有人？
4: 直接上交。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他有什么目的？他经历过什么？你知道吗？你调查过吗？工作不能这么做吧？遇到什么问题都往上面推。王璐，
6: 军长，我是小朱。走。
7: 文远同志，
8: 秦同志，您不能进来，我。
7: 放心吧，文远同志，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这是腺鼠疫，空气是不会传染的。

0: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去执行任务的。这次带回来胶片非常重要。
1: 我军现在和联合国军谈判，就卡在战俘的问题上。这个胶片上有美军在战俘营虐杀我国战俘的证据，对谈判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秦军长，您一定要尽快找到致死。
0: 派人送过去了吧？

0: 最关键的事一定在谈判上面，不能让步。
1: 莫言同志，你是个好战士，我们一定全力救助，让你健健康康地回到谈判桌上。

0: 头上。
1: 快点，
2: 手小子利索点儿。都小心手啊！
0: 这大志，猴子，
3: 跟上，跟上，
0: 连长，
1: 快打手！
2: 哎，都慢点啊，小心，小心，别砸到手。动作都快点儿！
1: 来，咱们上，
2: 这边也是，
1: 快快快！
4: 我是头车司机，知道头车司机是干什么的吗？志愿军的头车司机就是负责开路，我们都有夜里面把车大灯关闭、摸黑驾驶的本事。没开过的路敢开，能开好。只要开过一次的路，路上几个沙子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故。你不信啊？告诉你，我还能开着车撞飞机呢。
0: 我们在坑道里的时候，闲着没事干也会吹牛打发时间。
4: 他们也说我吹牛，可我开车撞飞机，真不是吹牛。我们开的枪，在公路两侧的山上。都是咱们的战友，美国人的飞机还没到呢，只要枪一响，我们就知道躲起来。
3: 那现在为什么不躲啊？
4: 现在公路两侧山上都是咱的高炮部队，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就给他轰下来。我跟你说啊，虽然现在咱的装备啊还不如美国人的好，可比刚进朝鲜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
0: 我听说刚入朝的时候，咱们有1000多辆汽车，不到一个月就只剩下300多辆了。
4: 那时候沿途也没有这么多哨兵，大部分卡车都给撞没了，牺牲了好多司机。
0: 现在有高炮部队，不一样了。
1: 中央上将，看见敌人。

0: 保贸部队上当，哎，给我发出信号，快闪三次，车队停。
1: 什么情况？
0: 刚才那两架飞机是诱饵，
1: 看我们高炮部队暴露火力。
0: 你看见了？ 后边的飞机马上把咱的高炮部队给炸了，美国人真狡诈，我们办法多了，美国人的阴招也多了。哎，还没走，被发现了，给后哨发信号，我们在这等。对。
1: 停停吧，别太往上了。
0: 小子，看好了，我去撞飞机了。

0: 曾经我看到后勤的同志时，会觉得他们是司机，是挑夫，是饲养员，是伙夫。直到今天看到曾大志，我忽然意识到，不论他们在做着什么工作，面对敌人时，他们和我们一样勇敢，视死如归。
1: 没想到曾大志口中的撞飞机竟然是点燃自己，为防空部队照亮天空。
2: 小石安排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武三七的制高地。小石安排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武三七的制高地。
3: 向右看齐，小心跟上。士同志们，现在十二军在五三七点七高地上和敌人争夺得十分惨烈，我们虽然刚从阵地上下来，但这场仗还没打完，我们绝不能撤。
4: 为了执行军党委全力以赴支援十二军的命令，
2: 我们八连从即刻起重返战场。听我口令，向右转。
5: 报告，

0: 报告，副师长，十五军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1: 李副师长，八连全体战士向您报到。
0: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段先锋到，秦军长已经跟我交代过了，也把你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详细的跟我说了。感谢你们前来增援我们。有什么需求，尽管说。
2: 好，
3: 李副师长，作战期间，请让我留在通讯室，我需要和炮群还有观察所保持联系。
0: 行，那就让我们一起把旗子插在上甘岭高地上。
1: 我们还给大家带了一些水，坑道里的水啊。

0: 我都背不上了。来，闺女大家，请喝水。
1: 这次反击将由我们和十五军的同志们配合作战。由于我们新上阵地，对地形还不是很熟悉，我认为应由我们十二军的部队向敌人正面发动佯攻，十五军的同志利用地形从侧翼包抄，配合我们的进攻。
2: 可以，
3: 这样可以让敌人新增的明暗火力点都暴露出来。我会协调炮兵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配合十二军的同志进攻。
4: 我们对阵地比较熟悉，所以根据地形从侧翼摸上来，待炮火第一轮火力压制后，与十二军的同志们一起左右包抄，将敌人一举彻底消灭在阵地上。
5: 我再补充一点啊，当我们两翼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命令炮兵向敌人纵深拦阻射击，彻底切断敌人增援的可能，也防止敌人逃跑。
4: 我会让一二排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吸引敌人注意力。三排隐蔽不动，等断参谋的炮火结束后，三排作为尖刀排，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一二排紧随其后，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好啊，这个火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敌人上菜了。<笑>那就由你把这胜利的旗子插到上甘岭537.7高地上。

복역 준비!

0: 李德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他说再给两天就能反击537.7了。八号的日志看了吗？537.7北山的二号坑道遭到了炮击，133团30多官兵全部牺牲。 我给你们读一下：死者死状极惨，无一处明显创伤；然而凡暴露意外的皮肤，均溃烂流水，头发如野火燎过般的焦黄，个个怒目圆睁，不明而亡。
1: 李伟军大量的使用化学炮弹，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啊。我跟李德生通完电话，他保证11号反击。很多战士在坑道里面已经17天了，对他们来讲度日如年呀，还能提前吗？李德生说。
2: 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哎。

命令让我听你的，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37年在林泽，我们被马家军包围，当时城里面剩下的是一个编制不全的警卫连，一个直属队，还有一个妇女团，那就是兵工厂和医院的人啊，城外是数万马家军。 当时，供给部的部长郑义斋，他是总指挥，他就跟我说：“说秦继伟，后勤我在行，打仗。”

0: 在行，民泽保卫战你全权负责总指挥。
1: 当时我是总部的侦察科长，离开部队很长时间了，这也算是临危受命吧。
0: 但是没有选择，说上就得上。我带着部队守了三天，那是在一个血液突围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呀。李副军长，打起仗来有的时候情势所迫，该上就得上了，不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才能打。
2: 秦军长，我知道你心急，我也知道你心疼还在五三七坚守的同志们。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处境是我们站在这儿所想象不到的，没吃没喝，伤员和烈士都躺在一块儿，大小便和血水混在一起，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啊。

0: 李副军长，咱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了，哎，我是最讨厌我在前面指挥，后面有人指手画脚的。虽然我是总指挥，你是前指，但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指挥权，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十一号的反击，如果能提前一分钟。
1: 坑道里的战士们就少受一分钟的苦。秦军长，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说37年，据我所知，当时你们的部队都撤了，按道理你们也该撤，可是你们非但没撤。 还多坚持了一天，就是因为这一天，等来了那个血液，才有机会成功突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十几年的人了，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撤，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事情要是搞错了，会死很多人。

给我接李长林，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不要和我说困难，一句话，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自己零机决断，可以提前发起反击。对，可以提前发起反击。

0: 李成林刚才来电话，说他打算提前2个小时进行反击。
1: 你给秦军长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0: 让他放心。

下准备，发射！

九十三团九连刚刚来电话，下午四时他们歼灭了伪三十一团一个连，五九七点九高地十一号阵地已经夺回来了。

0: 九十二团一营一连攻下了北侧山冷四五六号阵地，伪军请求了联合国军的增援，
1: 命令他们必须守住阵地，保证七连的侧翼安全。

西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不然整个反击都会失败。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

0: 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

0: 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

0: 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

0: 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

0: 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

0: 就像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 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
2: 您在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
3: 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
3: 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
3: 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5: 你说的太对了，这纯粮是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
2: 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这款酒是香气优雅。
6: 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 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

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0: 谁说不？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1: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胆小的大草莓。
1: 姐姐，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看到花上有虫子，太可怕了！
1: 虫子在哪儿啊？原来是条小青虫啊！
2: 小草莓，你看到了吗？
1: 找到了，姐姐。
2: 别过来，拿走！
3: 草莓，
2: 有虫子，我害怕。
3: 原来是小青虫啊！
2: 妈妈，你不害怕吗？
3: 小青虫多可爱！
2: 我害怕。
3: 好了，不哭了。
1: 姐姐真是大惊小怪。
3: 别哭了，
1: 我去上学了。
2: 妈妈，我也去上学了。
3: 那你吃完蛋糕去上学吧。
2: 好的，妈妈。
4: 孩子们，这节课我们的运动项目是跳高，大家看，那么大草莓先来。
2: 不

0: 大嗓门，你别怕，我们来帮你。
1: 真的吗？
0: 鬼，加油，大嗓门，加油！加油，加油！大草莓，你怎么不动了？大草莓，加油！跳过去！加油！加油！
2: 在下课前，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1: 宣布什么事情呀？有种不好的预感。
3: 这是什么呀？快告诉我们吧！
2: 是舞蹈表演啊！
1: 舞蹈表演！
2: 大家要好好表现，到时要表演给爸爸妈妈看的哦。
4: 姐，舞蹈表演呢，好好玩的样子啊！姐姐，你怎么了？姐，我们到家了。不好，姐姐被舞蹈表演吓呆了。没想到姐姐这么胆小。

0: 睡得好充足啊！
1: 舞蹈表演，舞蹈表演。哎，

0: 咦，爸爸妈妈都来了，不知道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乐比，
2: 我们都准备好了。
0: 大草莓去哪儿啦？
1: 真的？姐姐哪儿去了？
0: 大家分头去找。
1: 姐姐真是的，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3: 这下大家都找不到我了吧？
1: 姐姐，姐姐，大家都在找你。
3: 想到这么多人看我表演，我就紧张，弟弟。
1: 这样啊？有了，姐姐，我教你一个好办法。
3: 什么好办法？
1: 你就把大家想象成水果蔬菜，就这样做。看，把它们都变成瓜果蔬菜，还有什么好怕的呢？这样一来，是不是就不紧张啦？
3: 弟弟，谢谢你，我现在不紧张啦。
0: 大草莓，你在哪儿呀？演出就要开始啦，
3: 我们快回去吧，大家都着急了。

0: 弟弟，今天谢谢你，我才敢上台表演。
1: 不用谢，姐姐，我们快回家找小青虫玩吧，好久没看到他了。
0: 啊，小青虫，我还是害怕。
1: 别怕，我会保护你的。
0: 好。
1: 哦，姐姐，这是什么？
0: 会不会是小青虫变的？
1: 什么？小青虫变成石头了？
2: 发生什么事了，小草莓？
0: 弟弟看见小青虫变成石头，吓呆了。
2: 让我看看。这是小青虫要变成蝴蝶了。
1: 变蝴蝶？
0: 原来蝴蝶是小青虫变的呀。
2: 对呀。
1: 那姐姐，你还害怕吗？
0: 知道美丽的蝴蝶是小青虫变的，我就不害怕了。
1: 快看，蝴蝶飞出来了。

嘿嘿嘿嘿，哎，啊啊啊！

0: 妈妈妈妈，怎么了？妈妈看，这是只蟑螂，我现在就把它放出去。
1: 姐姐不怕蟑螂了。
2: 现在的姐姐再也不用我来保护了。

小火车改造计划。教室里发生了什么？这么乱？真奇怪，说不定有线索。

0: 去看看吧。嘿，散乱的玩具，画完的画，毫无头绪。怎么回事呢？
1: 有猫，
2: 外面有人吗？救命！快帮我出去！
0: 啊，是小草莓的声音。小草莓，你获救了！
2: 我得救了！
3: 哎呀，乐比，谢谢你们！
0: 小草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是小火车，都是他干的。
3: 原本我们都在玩着自己的东西。接着小火车来了。
4: 有没有人来和我一起玩呀？都不理我是吧？小草莓，我们两个一起去踢球吧，怎么样？
2: 不要，你力气太大了，被你撞到我就要受伤了。
4: 什么？你看我力能刚车。估计羡慕的不行了吧。而且我还能举起屋子，等我锻炼得更加强壮，你看那座山，最后举起地球也不是梦。
2: 那我就更不可能和你一起踢球了。
4: 那你给我让开。既然这样，那我就一个人玩吧。
2: 你要干什么？冷静啊。
4: 居然嫌弃我的力气。看
2: 我。
4: 你能扔这么高吗？
2: 小火车，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
4: 谁让你们不陪我玩呢？
2: 快跑啊，姐姐快跑。
5: 什么情况？
6: 算了。
5: 下秋雨了。
7: 最后一块太完美了，红绿灯你怎么能如此优秀啊？谁是谁？给我站出来！
2: 就是这样。
0: 小火车他
5: 比比乐比。太恐怖了，红绿灯飞上天了。
2: 飞上天了。
5: 是这样的。快跑，打草莓你行的。
4: 别跑了，快来和我一起玩吧。放心，我会很温柔的。
5: 小草莓，
4: 小草莓，
5: 弟弟
4: 快来玩呀。
5: 你在哪？救我呀。
4: 别跑了，你能跑到哪里去呢？
7: 小火车你坐好端端。今天就由我救世主红绿灯将你审判。
5: 红绿灯，快救救我。
7: 小火车，我允许你向我求饶哦。说不定小火车你要做什么？
4: 不如你向我求饶吧。
7: 好好，你等一下。
4: 太迟了。
7: 这不是我要的结局啊。
4: 你是救世主，那我就是大魔王。大草莓呢？
5: 懂了吧？
0: 这样下去可不行。我们得让小火车改掉这些坏毛病。你们两个去说。那我去劝导小火车吧。
5: 小心啊。
7: 我想回家。乐比、小草莓、小火车，有谁能来救救我？
4: 怎么了，乐比？你是来找我玩的吗？
0: 你先过来。

0: 也不知道小草莓他们去哪儿了。你一个人陪我玩，多少有点无聊。
1: 嗯，你现在要做的是改正自己的缺点，不然的话，谁还敢和你一起玩？
0: 我自己倒是不觉得有什么缺点，但是小草莓他们好像不是很喜欢我的力量。
1: 没错，这就是关键。
0: 那我要怎么做才好呢？我可不想舍弃锻炼了这么久的力量。
1: 放心，交给我们吧。哇，好可爱的小树苗！
0: 给我看，开！哦，哎呦，哎呦，哎呦！
2: 小火车，温柔一点，你得学会控制力量才行，不然我们做出的计划不就白费了。那么接下来大家都戴上围裙吧。
3: 这不是妈妈的围裙吗？
1: 好看吧。
0: 所以你制定的计划是什么呢？
2: 要让你控制力量，就得让你做一些细微的活，控制你的力量，挖出合适的坑，再把树苗小心地栽下去。小火车，
0: 看我挖个大坑，让它茁壮成长。
2: 看来它完全没听进去，树苗作战宣布失败。
1: 好，开启下一步计划。
0: 乐比，你看我堆的怎么样？
1: 小火车堆整齐一些，不要用你的蛮力乱扔。
0: 我下次注意。
1: 哼，看来得和红绿灯他们想想下一个计划了。
2: 这地面是怎么回事？赶紧打扫。小火车，你来拖地，可别把拖把给弄断了。
0: 红绿灯，我这力度没问题吧？
2: 别得意忘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1: 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改变，但只要积少成多，最后一定会成功。
0: 看我大力！不行，得控制力量。
1: 这种程度我能接住。
0: 控制力量，控制力量。
1: 拿下一分。
0: 要不是为了训练控制力，我才不会输。
1: 我们去看看小火车吧，瞧瞧他训练的怎么样了。
0: 控制
1: 怎么样啦？
0: 控制我办不到啊，我根本没法把豆子分类呀。
1: 小火车冷静，深呼吸。我们要用到手指，这样捏豆子很容易，很容易吧？
0: 可是我没有手指。
1: 不过你还可以借助工具嘛，比如说吸管什么的。不过这不是重点，你应该发现自己的控制力在改变，变得耐心，做事都会三思而后行的。这也正是训练的目的。小火车，你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了。
0: 那我可以和你们愉快地玩耍了，小草莓他们也不会再害怕我的力量。
1: 没错。
0: 不过嘛，我要先把豆子分好类。
1: 如果是以前，你一定会觉得很麻烦，在中途放弃。你的改变会让他们大吃一惊。
0: 我就喜欢别人夸我。我去拿工具了。
1: 骄傲也要改改啊。

0: 如果重庆站里多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1: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投放。
0: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强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打破注册地登记限制，新疆自贸试验区境外直接投资异地外汇登记试点政策正式落地实施。
0: 本台推出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今天来看新疆油田吉庆油田作业区攻克陆相页岩油世界级开发难题，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增添新底气。
1: 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举行，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成果。
0: 我区中小